0: 这首歌是镇江刘亦菲要点的《曲终人散》。
1: 嗯，
0: 我刚刚跟李行讲说，镇江刘亦菲点的歌都好悲伤呢。
1: 是的，我们就会发现了啊，可能天生幽默的一些人，他也有内心柔软的部分。嗯，
0: 所以镇江刘亦菲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吗？
1: 有可能。
0: 嗯，那有点不太像她女汉子的风格，
1: 就表现出来的和内心世界的丰富啊，有的时候呢，
0: 有一点点差别。
1: 对，
0: 我挺喜欢她的性格的。我觉得镇江刘亦菲的性格一定是身边很多人会被她感染的那种。
1: 哎，
0: 但她一定是把快乐留给别人，把悲伤留给自己的人。这点性格跟我很一样，哎，我永远就报喜不报忧。
1: 对，我不单单是对朋友了，嗯，我对家人也是。
0: 小时候妈问我考试考多少分，60分，我就会说哎80分。
1: 你这是属于报喜不报忧吗？
0: 对
1: 呀。你这高低是稍微有一点什么美化的成分在里面。
0: 然后上大学问我说你这个月还有钱吗？我还有400，我就说啊快没了，还有140。
1: 很明显感觉这个报喜不报忧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并不是很一致啊。
0: 哎，人就要活得不一样嘛，对吧？嗯，人家不说了吗，过了40以后你啥都可以，啥都不在乎，啥都行。哎，无所谓。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就是你不会被一些流言蜚语啊，被一些什么东西啊去困扰你自己。
1: 嗯，
0: 就是活得比较洒脱，
1: 就是不在乎了。
0: 哎，不在乎了，
1: 是很纯粹的不在乎了。
0: 嗯，好，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夹心饼干群的两位新人啊！我刚刚一说，哎，最近这个加的人不太多嘛，马上就来了。我们要，哎，欢迎一下白夜，
1: 嗯，
0: 然后欢迎一下 Monica。
1: 对 ，Monica 的那个昵称已经改了，叫扬州小酒窝。
0: 哎呦，他就改成扬州小酒窝了。
1: 嗯，
0: 哦，不错不错不错啊！
1: 小酒窝，那看着我觉得他有小，他应该是有小酒窝。
0: 肯定有小酒窝啊。
1: 啊，嗯，吸不吸啊？
0: 嗯，好，南通宋慧乔来了。LH8 嘛，南通宋慧乔，嗯，他说早上好嘉兴饼干们，早上好宋慧乔。
1: 嗯，
0: 我老把宋慧乔和刘亦菲搞错，
1: 就俩都太美了，实在太美了。
0: 两个是不是都跟那个谁谈过恋爱呀？
1: 刘亦菲
0: 宋承宪
1: 啊，你还说对了。
0: 是吧，我怎么好像就记得好像都跟他谈过恋爱。
1: 你说对了啊，嗯，但是这个宋慧乔和宋承宪那会儿应该是拍电视剧的时候吧，嗯，蓝色生死恋的时候是传过一段时间。
0: 传过一段时间的绯闻。
1: 对。
0: 谁是那个昵称是宋那个叫宋承宪来着的？
1: 三省哥。主要自从三省嫂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家人群当中啊，三省哥这个宋承宪的称号好像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哎。
0: 我觉得现在三省嫂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1: 对，
0: 三省哥已经开始默默地退出历史舞台。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刚刚雨田说，嗯，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有两面性的，确实。
0: 嗯，
1: 啊，从心理学家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你有好的一面，嗯，那你这个好的一面对应着就会存在一些小的问题，嗯，哈。
0: 那肯定会有的。
1: 对，当然我们说的小的问题是传统意义上的啊，嗯，你自己不觉得，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0: 宋慧乔说今天呢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就是上班的状态。他说去出门前磨蹭了一会儿导致路上时间紧张。
1: 对，
0: 这很正常，哪能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就分秒不差的，不可能的。
1: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
0: 也没有我，但我基本上是，我每天到台里面的时间基本上是6:36到6:40之间。
1: 嗯嗯，你这个非常好。
0: 嗯，那如果来得早呢，我会在车上面坐一会儿。
1: 好舒服的一种状态啊。
0: 对啊，差不多坐个2-3分钟3-4分钟，
1: 我恨不能就是
0: 然后再来上节目，
1: 我恨不能就是这个车呢到家门口来接我。
0: 不是，你恨不得到台里面以后下车把车钥匙扔给保安说帮我停车。
1: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那个点儿啊，我们上班的时间啊，嗯，保安没上班，不然的话我就真这么干了。
0: 我们台里保安没上班吗？
1: 就是那个时候，
0: 啊，指挥停车的那个保安。
1: 对，泊车的人家还没有上班。
0: 啊，嗯，我们洋气一点，趴车。
1: 趴车呀。
0: 嗯
1: 哦，哪个字儿啊？趴在车上的趴吗？
0: 就是泊车的泊。

0: 小时候你不是经常会听到看那个 TVB 里面说啊，帮我趴一下车。嗯
1: 哼，好的，学到了啊，趴车啊，趴车的那个保安嘞，
0: 没有来，
1: 他7点钟才上班嘞。
0: 我是这样的，我人生当中做主持人有过一次。有过一次呢，就是下午4点钟的节目，结果我被堵在了孟都大街，到台已经3点58分，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把车钥匙扔给那个保安师傅说快帮我停一下，我说我要去上节目，师傅特别好，说刘老师你赶紧走赶紧走，然后就他帮我停的车。哎，我就有过一次，那个是孟都大街堵到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1: 估计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哎，镇江刘亦菲发来信息说，这些歌都是我老公喜欢的，我以前说他呢怎么那么难听，发现后来我变成了他。
1: 哎，不是说吗，夫妻两个人确实是会越来越像的啊。
0: 对啊，
1: 品味上，喜好上，兴趣上可能会稍微有差别，但是偶尔也会就是会同化一点。
0: 对啊，
1: 还有就是长相上、睡眠姿势上都很像。对啊，说睡着睡着可能两个人的长相就越来越像了。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哈，什么叫人在一起啊，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比较俗一点，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两个人在一起，因为生活习性朝夕相处真的会变得很像。
1: 是的呀，会相互感染到对方啊，也会影响到对方。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就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助理和她老公，她说她老公早睡早起嘛，她就被传染了。
0: 对啊，她也早睡早起啊，
1: 其实主要是被管教了。
0: 我也觉得是被同化了。
1: 对，
0: 小助理特别好，知道我们两个天天费嗓子出去玩，还特地给我们带了马来西亚的润喉糖。
1: 对，
0: 一人给了我和李欣一盒。
1: 对，不同的味道啊，结果后来发现呢，其实吃到嘴里都一样，
0: 直冲天灵盖。你们能感觉那个薄荷的那个直冲天灵盖的那个感觉吗？我俩刚刚一人吃了一颗。
1: 对，
0: 现在就有一种进入冰箱的感觉。
1: 嘴就往外吐凉风。
0: 唐警官说他现在是处于下班和上班之间，他说嘉哥和欣姐的群是目前我家的消息最多，特别愿意去提携一下别人的人，就是如果他无论在人生当中工作当中，如果你能帮他一把，我觉得人家会一辈子都会记住的。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和李欣都是比较热心的人，你看他喜欢小动物，那这一点就比很多人都有爱心。
1: 是的。
0: 我就属于那种别人有什么困难我尽量帮的我都帮。因为我觉得你帮别人一下别人会记住的，那有一天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你。
1: 没错，就是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啊。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我们夹心饼干群也可以互帮互助啊。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只要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啦。唐警官发来信息了，他说哈哈，完全赶不上看，群消息太多了，而且我微信信息自动转英语翻译，看得各种迷惑。
1: 那你这个消息有点太长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就是自动转成英语翻译呢？
1: 就为了学英语，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操作的。
0: 可是他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
1: 不代表说英语不要学哦，也不代表说不用考英语哦。
0: 学无止境哎。好，唐警官，我们向你学习啊。你最近工作忙吗？过得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1: 对，你回去也有个把月了是吧？
0: 两个月了
1: 这么久了。那也应该不单身了吧。
0: 给自己期限2个月，2个月之内我能够变成不单身吗？不知道。
1: 哎，算了，我还说他呢，真是。
0: 你不一样，不一样。
1: 我一直都是。
0: 你别忘记，昨天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是想跟你结婚的人很多，你挑不过来，你别忘了这句话。
1: 天天给自己塑造一个这样的人设，真是。
0: 他说外语得学呀，我也想学外语。那你再来一门小语种吧，你可以学一门泰语。
1: 萨瓦迪卡。
0: 滚卡。镇江刘亦菲说，因为狗毛猫毛过敏，所以他没有被。所以他没有办法喜欢小动物。这个确实没办法，
1: 这个没办法，
0: 身体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我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猫猫狗狗一到他身上，他就开始不停的打喷嚏的那种。
1: 对，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他因为特。

0: 别喜欢啊，他去会去做这个脱敏的治疗。
1: 嗯，
0: 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比较漫长，甚至可能还有点痛苦吧。
1: 肯定。
0: 嗯，但最终他成功了啊，然后就抱得猫猫狗狗归。
1: 哎呀，多幸福啊。嗯，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生每天早上被一只大的哈士奇叫醒。
0: 嗯，
1: 那哈士奇嗷一叫。
0: 哈士奇的叫声是狼叫一般啊。
1: 对。
0: 嗷。
1: 对，嗷，然后还趴在他身上，他刷牙洗脸还要骑在他背上。
0: 嗯。他肯定上班的时候不着急，
1: 他自己喝水不喝，非要那个主人这样子把那个水放在手掌心给他喝，
0: 这是宠大的宝宝。
1: 对呀、啊，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这一刻我就觉得，嗯，我也想有一只这样大的哈士奇，可是我没有办法照顾他。
0: 我还以为你想当这样的哈士奇呢，有这样一个爱自己的主人，真的是不枉此生。
1: 我要当个大哈士奇，能不能把我送到一个富豪家，两千平别墅那种？
0: 哎，可以，
1: 对吧？
0: 真的。一点不夸张，其实哈士奇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
1: 哎、只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好，那、啊、唐警官说单还是要单的，回去考了两个试刚有点缓过来，
0: 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我很难想象唐警官，你看这个时候啊去进行新的一个学业的学习，
1: 嗯，
0: 同时呢他每天工作和学习和生活他要平衡。
1: 唐警官什么时候再来南京啊，我们再聚一聚，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把小助理叫出来，然后让小助理讲三个小时。
0: 你过了这个月啊，这个月我在调理身体，咖啡不能喝，我现在馋得不行
1: 啊。好的，过了这个月啊，过了这个月南京最热的时候你来啊，这两天北方特别热。
0: 好像是。
1: 对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大艺术家》来自蔡依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 LIUJIA 100.5 唐警官说他要在南京最热的时候来感受南京的火热。
1: 你生活的苦还没有吃够吗？
0: 你还要吃南京热的苦？
1: 哎呀，真的热，是真的热。这种热的感觉，我觉得在我们家乡那边你是感受不到的。
0: 不过这两天你家乡那边一点也不凉快。
1: 嗯，
0: 冒四十了吧？快要
1: 冒四十了，冒四十了。但是它早晚还会稍微凉一点啊。
0: 能凉到哪儿去？
1: 怎么说呢？反正比南京最热的时候要凉快。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很多地方都有高温啊，像新疆啊、河北啊、河南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去旅游的话。

0: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啊。这首歌呢是海明威的，叫《老人与海》，
1: 我超爱的一首歌，
0: 一本名著哈。
1: 对，
0: 他的名字呢，当时金星老师说过，说你这个名字太大了，你盖不住，你 hold 不住。
1: 不过这首歌确实传唱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个我刚刚我们小导播和小姐姐还说好好听的一首歌，
0: 当然好听啦，《老人与海》啊，对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除了要关注《老人与海》，我们还要有一双好的眼睛去看海。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如果眼睛不舒服呢，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活动你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额外还送一套周年庆限定大礼，礼盒限量1000份，快打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眼睛反反复复的好多年啊，比如说呢，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眼睛里面呢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啊，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是有保证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用。而且呢，它是眼外贴肤的啊，能够呢去覆盖住整个眼部的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个熏蒸的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感觉呢眼睛是非常清晰又亮堂的啊，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去看手机电视呢也都轻松了很多。
0: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我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呢是周年庆的一个大礼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的夏凉被，礼盒呢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让我们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想停留更
1: 也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3: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6: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7: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5: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5: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

0: 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我们会不会？
1: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4: 对不起，对不起。
5: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3: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伴随这首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们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和江苏健康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今天加的有点多，
1: 加多少个了？
0: 好几个了，
1: 好几个了。哎呀，今天的
0: 就又有一个新的朋友，他的那个名字呢，我要来怎么读呢？就是叫做 SOEW。
1: 我就想起来，我们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叫雨耶，每次我们在读的时候，都有些许的，有点掉线的感觉。
0: 我都 YUYE 啊。
1: 对，然后要不就一开始先试图读雨耶。
0: 所以我就说，哎，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啊，就也挺好的，这容易让人记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没错，一下就记住了、那个名字啊，雨耶
0: 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嘉兴饼干群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啊 LIUJIA100.5846 啊，在微信里面添加 LIUJIA100.5846 可以加入到我们嘉兴饼干群。小兔说，上班了，群内又恢复了上班日的繁华和热闹，每个人带薪聊天，也不知道是哪家倒霉公司招了你们这群人。
1: 确实，就像唐警官所说到的哈，这个群是目前他加到的这个所有群当中啊，聊天消息最多的，真的就是，但每天啊，上班的过程当中呢，能聊好多跟上班无关的消息。
0: 比如说以南通宋慧乔为例，他8点钟上班，8点1刻就感觉下班了。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开个早会嘛，结束了之后呢，一天的这个娱乐生活就开始了。
0: 那你看他在群里面聊得可开心了，上图给我们看看帅哥，因为那个24，他说他长得比较像胡歌，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南投孙慧强马上说上图给我们看看帅哥，然后孙说看我期待的眼神。三醒哥说欢迎新来的小伙伴，三醒哥应该是隔壁那个。看完了，知道吧？
1: 隔壁看，
0: 然后到我们这儿来看了。
1: 哎呀，三醒哥，我印象当中，三醒哥好像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8点钟就要开会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班长现在呢，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一种把大权交给什么课代表呀，交给斯文孙啊，
0: 纪律委员啊，霞姐呀、宋慧乔啊，对吧？
1: 是的，
0: 刘亦菲啊，刘亦菲说，嘉哥李欣拼命的记每个名字对应的谁，估计高考那会儿有这么用功，也不至于现在早起上这个破班。
1: 说的有道理，
0: 不能这样讲，早高峰是很多主持人梦寐以求的，应该说他终身的追求吧。
1: 也有道理，
0: 对，但是又要早起，
1: 对，
0: 很多人可能又不太愿意。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大院里边，基本上都是10年了吧，上早班的，
1: 对，
0: 基本都是10年以上了吧。
1: 只有我们现在还按月算，
0: 对，其他都是10年以上的时间了。就像是每一个男主播都希望自己可以播新闻联播，就是好像大学里面学的那个感觉，能够播新闻联播就是这一辈子的梦想。
1: 你希望吗？
0: 我这嗓音不行，
1: 我也播不了新闻，
0: 我播不了，
1: 我能教，但是我不想播。
0: 哎，我也能教，但我也播不了。
1: 然后我刚看到24说，早上吃完饭之后来个清肠套餐，我这一打开发现是那个什么三得利乌龙茶，
0: 还有那个牛奶吗？我说这个喝完我能拉一天。然后他说你的肠胃脆弱，我说不是，乳糖不耐受。
1: 然后关键是宋慧乔说你是这俩混在一起喝吗？他说是的，没错。然后宋慧乔说多久见效？快的话1个小时。那我估计可能他也会有这个问题。
0: 对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肠胃，其实中国人的肠胃哦，如果你从小不是喝牛奶长大的，其实是不太适合去喝这个牛奶的。就是因为牛奶比较凉嘛，凉就阴嘛，因为牛是吃那个草长大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其实都有乳糖不耐受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我要早上起来空腹喝一袋牛奶，那这个真的是精彩了，我哪里也去不了。我只敢离那个洗手间大概不能超过10米的距离。
1: 对，要一脚就能进得去的那种，是吧？雨田，他现在的名字叫做牙买加胡歌。你看大家期待的眼神啊，这个一会儿摸鱼的时候记得发图。
0: 对，我们都要看一看那个图片，不要撤回哦，不要大家发一下都撤回，然后等到我们进去看的时候啥也没有了。
1: 是的，然后这个大家看到的朋友可以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啊，留个心眼儿保存一下。
0: 是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是推荐了，我说我有一次去路口镇在金肯学院门口就是吃了一家非常好吃的烤鸭店嘛。
1: 嗯，
0: 昨天阿荣去了耶。
1: 是的，我看到了。
0: 哇、
1: 哦！然后他说：“哎呀，刘佳老师真的是也很有生活啊，这么好吃的地方都找到了。”
0: 真的是碰巧而已。嗯、我依稀记得去那边办什么事情，然后呢，中午要留在那儿吃饭。
1: 嗯，
0: 好像是上一个什么培训课。
1: 嗯，
0: 我忘记了，很早很早以前，要是广告什么广告师执照的那个培训课。
1: 啊，
0: 在那边在金肯上。
1: 啊。
0: 我说
1: 那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0: 好几年前了。嗯，我之前来这个部门之前就有那个证儿，后来就要求我们重新去那个，就每年有一次的那个审核嘛。我好多年没有去了，
1: 嗯，
0: 然后说不要丢了，就让我去了，好多好多年，那三四年肯定不止了。
1: 嗯，
0: 然后呢去了之后呢，中午就说我们一帮同学说一起吃饭吧，那个地方你也知道也没什么吃的，找了一家面条馆，然后说去沾个鸭子吧，然后在旁边去沾个鸭子，就真的很好吃。我也不知道以前就一家店，现在说是哥哥和弟弟的那个店分开了，弟弟更火。
1: 这样子啊。
0: 嗯，但是阿荣好吃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吃？
1: 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哎，
0: 嗯，
1: 会比水西门的鸭子更好吃吗？
0: 好吃
1: 哦。
0: 嗯，真的好吃，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鸭子店。哎呦，感觉我好像是。

0: 一个鸭子店的股东一样的，跟我有啥关系呢？我只是纯粹的觉得那个很好吃，就是觉得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尝一尝。
1: 路口镇那边，
0: 路口镇
1: 离机场会很近吗？
0: 不远了吧，应该。那反正路口叫南京机场，叫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吧。
1: 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或者说去的时候啊，去机场的时候可以买一点。
0: 我昨天还讲他，我说哎，你从南京城区过去的话，过路过桥费都可以买一只鸭子了。他很聪明，他说我从正方新城下来的，然后走将军大道，你就不用那个花过路过桥费
1: 啊。他刚好路过，而且是。
0: 但是过路过桥费现在机场是往返是40还是往返是20，我都不太记得。
1: 20吧。
0: 20是吗？
1: 对。
0: 早年间是40的，我记得是。
1: 那可能被人 diss 了哈。
0: 啊 ，diss
1: 因为好像就这么一小段，我印象当中。
0: 对，就变成了20了啊。当然有很多的老南京很熟悉，他们都知道从下面将军大道也可以走，就是红绿灯多一点。到京垦那不是一般二般的远呢。
1: 对，
0: 我当时住在大行宫，我记得很清楚，我开车到那个地方开了一个小时，
1: 摇的，
0: 就是为了他那个导航，就是自动帮你规避了高速公路收费。然后你过去呢，他就给你这儿绕那儿绕那儿绕这儿绕，全是红绿灯。全是那种小道红绿灯
1: 啊。如果是电车的话可能还好，油车掐指一算可能还不如那10块钱来的划算。
0: 油车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没开电车去油车啊。
1: 啊，但是那会儿的油费也还好，对吧？
0: 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讲，就是从7月5号开始啊，国内段的航线，那个我差点说过路过桥费。机场建设费、基建费会大幅下调。
1: 哇哦。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真的呀。
0: 所以出去玩的话，你们花的钱又会少了。但是如果你是在7月5号之前订的机票的话，可能也就很难了哦。
1: 是的，没错，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0: 另外昨天三省哥在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南京官宣了哈。官宣什么呢？就是5.99块公交轮渡有轨电车单日无限次乘坐，从7月1号到8月31号。
1: 大气。大气。
0: 然后9.99块是双日无限次乘车船。
1: 那也就是说你来南京玩的话，要坐轮渡的话，你可以无限次的坐。
0: 对，5.99一天，你公交、轮渡、有轨电车可以无限次的坐。
1: 对，你
0: 地铁不行哦，地铁不行哦。
1: 地铁确实是。
0: 那不然的话，地铁可能要爆掉了。然后9.99是2天。所以这个非常的划算，我都想去买这个卡。
1: 然后我们就坐着玩呗。坐到这里
0: 来回
1: 对、
0: 我一天就在长江上面飘着。这种感觉难道不美好吗？
1: 对啊，挺好的，我真的觉得挺好的。
0: 我就当是长江一日游
1: 啊。
0: 要不然你坐那个游轮不是一天啊，就玩一下的好几百块钱。
1: 要的，
0: 我们多会过生活了。
1: 是的。
0: 毕
1: 竟你看这个时间段啊，每天到了财经和健康双频直播的时候呢，我心里都会直敲鼓，你知道吧？因为呢，毕竟9:30是开盘的时间。然后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感觉？决定命运的
1: 状态。对，
0: 决定你一天心情是否好。
1: 现在就是能让自己相对平和的面对这一切。可能已经受打击受的实在是有点多了。
0: Peace and love， 对吧？我们每天要有爱，要有和平，要有良好的心态和心情。
1: 没错。哪怕眼前是绿的，对吧？
0: 也没有关系。
1: 但我头上是红的。
0: 绿的对眼睛好。
1: 好，
0: 对吧？对眼睛好。所以接下来这首《笼中的青鸟》，我们要送给大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们群里面的这些夹心饼干们啊，这些姐姐们呢、啊，哈，就是因为雨田啊，是雨田吧？
1: 雨田
0: 发了说他长得是一个像长得像胡歌，
1: 嗯，
0: 然后所有的姐姐们都期待的眼神，
1: 对，
0: 结果我呢在群里面艾特的时候艾特错了，我艾特成了24，
1: 嗯，
0: 24我说阿祖啊，嘉哥，然后说吴彦祖吗？我们也想看，
1: 是的，没错啊，就是说姐姐们都爱、嗯、胡歌和吴彦祖都要看哈，
0: 对呀、啊，嗯，确实不错，这两个也算人中极品了，
1: 实在是难以割舍啊，
0: 到底选谁呢？1、2、1、3、5、2、4、6分别选一下，然后礼拜天休息一下吧，要不太累了。
1: 哎，我看一下啊、嗯、丸子都出来了，你看南东宋慧乔啊、嗯、还有霞姐呀、啊、斯文孙啊、
0: 小一呀、
1: 啊、正讲刘亦菲呀、
0: 啊、哎呀我的天哪啊、
1: 嗯、
0: 然后丸子说我幸好刚刚本来想改一个叫常州什么什么之类的明星、嗯、他说幸好没有、嗯、要不然就完蛋了你看小助理啊，就是你看他自从他在群里面讲了以后那个剧场的演出之后、
1: 嗯、
0: 现在群里面的姐姐们为之疯狂，
1: 对，就是某个剧场，

0: 最近在介绍一些电视剧啊等等啊，反正我们的群就是很热闹啊，希望可以永远的保持，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进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群里面啊，可以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 LIOJIA100 5846 LIOJIA100 5846，
1: 没错，真的会让你快乐加倍的啊，每天呢就是摸鱼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说嘿，生活真有乐趣。
0: 对，正像刘亦菲说，如果你们那个时候那么用功，现在你们不就得要叫刘总、李总啊？
1: 说的是我和刘佳啊。
0: 对，就是就没有胡总啥是瞎说，胡总是我们永远的男神。没有胡总，大家记得，没有胡总是没有《早安生活家》这个节目的。
1: 没错，还真是，
0: 真的是。
1: 刚刚说到是，就正像刘亦菲说，我和刘佳哈，没有像高考的时候那么努力。
0: 对，
1: 所以
0: 高考的时候要再努力一点，我俩可能就是你知道。啊、
1: 就是刘总和新总是吧、
0: 哎、牛津啊剑桥啊什么之类的
1: 不重要不重要，
0: 对，
1: 当下是最好的。
0: 我觉得人生啊开心最重要啊，胡总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做这个节目，我们现在很开心，跟大家像一家人一样，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没错。
0: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吧。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补贴，感恩回馈我们江苏听友。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可以参加这一次活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都可以领取78元周年庆限定加强版蒸汽眼贴，另外再限量发放1000份周年庆礼盒。先打电话占住名额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很多的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的素质就会逐渐的下降啊，不光是模糊看不清了，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吃的喝的呢？低的，还有滴眼液什么的都试过了，花了不少钱，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建议您呢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一天用上，眼睛的问题呢早一天就能够改善。全国100万用户都用过啊，口碑呢和品质真的非常的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蒸汽呢就会绕着圈的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覆盖眼周20多个穴位。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的，看什么都是清晰又亮堂。好视力26周年的这个周年庆啊，是100万补贴呢大放送。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订购，那当场呢会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呢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会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啊，特别的实用。礼盒呢是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那时间到这儿也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那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然后呢。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

0: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866-9515。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
2: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
5: 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福利那个话讲的特别的生动形象啊，我当时看了也觉得挺这个，觉得怎么说的很生动啊，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他说前面吃肉吃的多的挨两下打，前面挨一直挨打的这两天吃两口肉啊，没毛病，真的是没毛病啊，各位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但是确实随着这个硬科技啊，尤其是 AI 科技方向，确实集体在高位，基本上前5%的这些个股已经占据了整个市场成交量的45%-50%的这样的一个占比的时候，那么市场必然高度的拥挤，必然迎来宽幅的震荡啊，必然迎来宽幅的震荡啊，和一些市场的敏感，对吧？就这个时候资金很多高位的资金一定是心态不稳的，因为它短线获利比较多了。从三月份以来啊，大家可以看到，从三特别是五六两个月啊，从出海链，就是我们说的一季报的时候，年报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个出海链，以北美链为主，业绩线，然后到四五两个月的业绩线和题材线，到整个六月份，我们看到主要啊是这个国产链啊，国产链特别是以科创50为代表，短线是积累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获利盘，半导体设备啊，基本上一个月涨个%，ETF 一个月涨个20%-30%，对吧？所以短线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科技方向，特别是一些 AI 方向，是积累了非常多的获利盘啊，交易集中度非常高，这个地方出现一些资金的高低切这样的一个再平衡，把这个 K 给它稍微收敛一下，不要 K 的越来越大，对吧？ K 稍微收敛一下。而且我们也向大家也跟大家说的啊，其实有一些的低价值的方向，比如说啊，我们说像这个创新药，比如说像一些新能源，比如说像一些锂矿啊，其实它的业绩挺好的，没有那么糟糕啊，没有那么糟糕，只是因为科技太强了，他们被吸血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市场会，特别是一些如果是这个时候想进场的一些资金，它必然不会去拉高位的科技股，那么反而我觉得一些低位的价值股，当它跌到一定的这个地步之后啊，我觉得是有一些反弹的要求。但是同样，就像昨天啊，宣总啊，华泰证券的宣简成宣总说的，这个时候你尤其要看业绩，对吧？你别看啊，比如说一些消费股，对吧？比如说一些这个，白水、建材、房地产，对，它是已经跌的够多了。但是跌的多并不完全必要是它上涨的理由。就是如果业绩出来，它可能你会发现它业绩依然不好，依然不好啊。所以对于有一些的标的，尤其在现在七月份啊，我觉得到7月15号之前，甚至7月20号之前，7月底之前，因为一些上市公司的半年报要公布，这个时候尤其要关注业绩。各位，如果你拿不准你这个公司的业绩啊，如果你有一些怀疑拿不准的话，先去好好研究。如果研究不清楚，那我建议你宁愿这个时候等一等，

等一等，对吧？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有一些公司是有业绩啊，包括有一些 AI 的方向是有业绩，但是你的业绩是不是跑得太高了啊？你的股价是不是跑得太高了？就估值杠的过高了，已经是远远跑赢你的业绩了，对吧？你的业绩是很好，但是你的估值、你的股价跑得更高，那么你也要收敛下来。对吧？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包括今年的一些国产方向啊，包括一些算力硬件方向，我们知道高景气度依然在这，但是如果你的股价跑得过快了啊，如果你的股价跑得没有你的业绩跑得快，那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越涨越便宜，那么你的这个股价还能跟上去，对吧？但是如果你的股价涨得过快了，而你的业绩确实好，但是没有好到和股价相匹配，那么你的估值就得往下掉，对吧？就是个 PE 吧，对吧？就是你就往下掉嘛。所以啊，尤其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可能在七月份目前这个时间段拿着高位票的人啊，大家要心里有准备啊，可能整个七月份包括美股啊，包括我们，我觉得都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阶段啊，包括美股包括我们，特别是马上七月份长兴也要上市，对吧？长兴也要上市，就是长兴上市，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这段时间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说，大家能感受到吧？每天晚上几十家公司发布这个一些相关的提示公告啊，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感受到管理层的些许降温的意思，包括站在光里的基金经理都被限购了，对吧？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一些传言啊，但是我觉得虽然是小作文，但是是有，据说这不完全是小作文，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就是有一些成绩特别好的上市公司，这个业绩报到交易所，交易所说你等等，你不要这么早发出来啊，因为现在科技已经太热了，你不要再来火上浇油了，对吧？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任何事情不会是永远涨到尽头。我们客观理性的分析一下，美光今年的业绩在去年的基础上涨了十倍，各位涨了十倍。那你觉得美光的业绩能在今年十倍的基础上，明年再来十倍吗？对吧？好学生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英伟达从去年到今年啊，到前年，就是前年、去年、今年这三年 AI 以来，英伟达每次发业绩的时候反而掉。业绩出来那一天反而掉，因为市场就认为你是个好学生，所以因为你是个优等生，你每次考100分，市场已经不满意了，市场认为你这个加分，这个难题加分的题你应该全部做对，你要考120分，你必须超市场预期，你达到市场预期就是利空，对吧？市场会这么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昨天晚上这个美股，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美股的像这个也是出现了啊一些比较大幅的调整，特别是这个我们看到一些硬科技的方向啊，不是硬科，就是云厂商，对吧？以 Meta 为代表，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跌。为什么？就是 Meta 说我现在算力，我自己的这个算力满了啊，我可以租出去了，对吧？所以也会带来市场一些，怎么就看市场华尔街现在怎么去解读。那么现在目前的解读就是你可能现在已经满了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地方必然是一个高波动。啊，必然是一个高波动。刚才我觉得张晨讲的非常中肯啊，如果你确实利润也比较厚，你对科技也有信仰的，拿一拿扛一扛也行啊，对吧？如果你利润薄，你肯定扛不住嘛。你说你再有信仰，对吧？我相信大部分人人性使然，你利润薄，你两天可能给你20%-30%就给你跌回去，你肯定受不了嘛。那你利润薄的朋友，我觉得你稍微降一降仓位也可以的，然后你掉下来再去补一补，不是挺好的吗？啊，不是挺好的吗？对吧？所以我个人建议啊，现在可能大家就是稍微注意一点啊，一个高波动可能已经已然来临啊，已然来临啊。那么低位的方向要不要去做？我觉得低位方向就是有一些跌多了啊，跌多了它这个地方稍微补涨补涨也是可以的。而且昨天我们看到这个 PMI 的数据出来了，还是不错的，还是相当 OK 的，就是还行吧。所以我觉得一些制造业的方向也是有涨的理由的啊。再加上大家知道，在七月份啊，七月底是有我们比较重要的这个一个会议，对吧？这节的会议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这个会议上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现在业内也是有预期的啊，也是有预期的。还有最根本的原因，这两天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调整科技涨太多了，各位。啊，这两个月对吧？如果一直听我们节目，就是颗粒度啊，市场认知的颗粒度跟我们保持一致的。那么这两个月你涨得太多了啊，对吧？你认为这种会是常态吗？不可能啊！如果是这种是常态的话，咱们早就小目标就实现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两个月赚了30%-50%，你今年撑一个四赚个2倍，怎么可能？各位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市场当中，大家也要有清醒的认知。对吧？有清醒的认知，你不要以为这两个月的这三个月啊赚了30%-4%，我今年1.2倍啊绝无可能。市场你要接受大波动，尤其是成长性的方向啊，就是你拿得了这个赚短期赚的吃得了肉啊，你就要挨得了打。你不要既吃得了肉啊，你又要回避回撤啊，对吧？既要又要还要，大家都是成年人，也知道不大可能。

0: 可能啊，不大可能，对吧？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这样一个心态啊。高低切阶段性的高位科技调一调，一些低位的业绩还不错的一些方向，大家去接一接啊。比如说像最近的工业母机，对吧？就是我们说的一些高端制造啊，比如说像这个一些机器人方向啊，商业航天，就是业绩稍微嚷了一点，但是胜在它也是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而且胜在它位置不高啊，位置比较低，所以呢也有一些资金愿意去做啊，毕竟他们这个方向这个路径是一定会去走的，对吧？就所以也会有资金去捞一捞，包括我们说最近的券商啊，保险也会有资金去看一看，相对人家券商业绩还是很 OK 的嘛，对吧？虽然我不觉得券商有会有大的机会啊，这个群众基础太好，里面散户资金太多，涨一涨马上就会有人砸，对吧？所以我倒不觉得他们会有什么大的阶段性的机会。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高位科技的震荡期啊，你又觉得你手上出来那些资金没有去处啊，你想做一做的话，我觉得这些低位的保险啊，
1: 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他在细分领域当中无可替代，现在就他能量产啊！但是不是说当然让大家这个位置去买，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科技，如果你对科技有信仰的啊，有一些觉得你自己再去研究研究，因为现在确实对你对，如果对散户挖个股，你要对产业对个股的研究确实是要求是比较高的，对吧？如果你对科技还是有信仰，那么有一些掉下来的啊，掉下来的时候去买啊，就慢慢的去补啊，不是让你头铁去追，对不对啊？但是掉下来是不是可以去看一看啊，是这么一个观跟大家讲，对吧？就是目前这个阶段你就得做好思想准备啊，各位，这个地方可能市场就是宽震啊，不仅仅是我们啊，包括美股，你看到吗？美股这两天也是啊，动不动崩一下啊，一会儿七巨头涨啊，然后闪迪他们开始掉，然后闪迪涨起来啊，这个然后就是老科技里面的七子，这个科技里面的老灯开始掉，对吧？现在这在目前啊，不论是我们还是美股，都是来到一个阶段性的高位啊，然后也是比较拥挤嘛，对吧？那这个时候啊，出现一些高波啊，再加上我们半年报现在在慢慢的出，对吧？还有很多的公司啊，最近也是在每天晚上几十家在发公告啊，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啊，没有那个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管理层的一些降温的意图，对吧？你不要一下就涨完，慢慢涨，因为公司的基本面不会说一天两天就发生变化，给他一定的时间，给他一定的空间，让他慢慢的去发展啊，把这波科技牛拉得长一点啊，然后这个让我们的一些企业都能够茁壮的成长，真正啊在我们这个全球的市占率上能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啊，就是我们说的自主可控嘛，自主可控啊，突破我们的卡脖子，对吧？就我个人倾向于啊，我稍微拍脑袋推演一下，我个人倾向于这个时候 K 型的长口稍微稍微收敛一点啊，稍微收敛一点之后，达到一个平衡点之后，科技再起来啊，毫无疑问一定是科技的主线嘛，对吧？我是认为，如果这波科技行情走完了，那这波所谓的如果说它是牛市，那这波牛市就走完了，对吧？就是上证负责稳啊，双创负责牛。那么如果双创走完了，啊，到头了啊，那我认为这一波的行情就且不就到头了嘛啊，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因为这一波其实就是科技的牛嘛，双创的牛啊，突破全球 AI 科技共振的牛啊，自主可控的牛，突破我们卡脖子的牛啊，就是这么个，我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但是毕竟啊，也是有种可能的嘛，对吧？因为我个人觉得到，特别是九，对吧？九月份，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对面来过以后，九月份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也要去对面，对吧？已经定下来的事儿，九十月份，然后十一月份中期选举，对吧？
3: 上游传导叠加产能受限，正驱动产业链呈现显著的量价共振与景气扩散。此外，在传统与新兴产业盈利裂口拉大的背景下，其他潜在方向包括底层逻辑稳固且具备结构性缺口的有色金属，基本面已经恢复至拐点右侧的储能锂电，受益于海外利率企稳预期以及出海加速的创新药，以及半年报确定性景气与资金回流共振的非银金融和金融 IT 板块。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啊，截至到7月1号收盘，已有27家的券商发布了7月的金股，一共有合计173股上榜。那么16股或3家及以上券商推荐

0: 中继续创推荐家数最多达到9家，药明康德、海光信息均获得7家券商推荐。那么我们看到啊，3家及以上券商推荐的七月金股，我们开始这个推荐家数从上到下来进行排序。中继续创、药明康德、海光信息、中国巨石，那么4家以上券商推荐的巨化股份、广发证券、兆易创新、寒武纪，3家以上的是紫金矿业、凯莱英、同坤股份、潍柴动力、美的集团、杰瑞股份、国泰海通和宁德时代。好，这是我们关注到的七月这个券商3家以上
1: 股啊，不能叫价值吧，就是低位的一些方向啊，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在往上弹。而像最近涨得比较多的，特别是最近这2个月涨得比较多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方向，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个回落啊。所以呢，这个在上半年的极致分化之后，我相信下半年可能大家都在想，这个市场的会不会出现一定的高低切啊，甚至是会不会出现一定的风格的这种切换。那您是怎么看的？面对这2天的高低切，您是怎么理解的啊？那您建议，特别是现在又是中报可能马上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试金石的时间段了，那你怎么来看待市场接下来的一个演绎，以及面对这种市场风格的这种动荡啊，那您建议大家如何来应对？听听您的策略好吗，孙老师？
2: 好的，那首先还是想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这2天一个极致的一个行情的分化嘛，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像之前走的比较好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包括我们看到的像存储 AI 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在最近的话是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吧。那么这个回调呢，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它。第一呢，也就是说，也是这个最近这个上面也是经常提的，像这个公募基金的整个的一个风格漂移的问题，对吧？那么也正好是在这个6月底整个的一个中报的一个公布的这个业绩中报的一个节点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事实上有大金在调仓，尤其是在6月29、30号这2天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是放量，也是很明显的一个放量之后，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回调吧。包括这几天也是上面它也是对于最近涨得比较凶的很多的这些科技板块里面的股票，也是批量发了整个的一个异动公告吧，可以说是也是有一个偏降温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在但是在当下这个节点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去多看一下盘面吧，就是说还是多去看一下 K 线，就是我们说这些高位的板块，大家呢实际上还是多去看一下图形，会相对而言会好一些。尤其是很多最近急跌下来跌得比较快的一些方向吧，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看到像这2天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偏降温这么一个态势，尤其是像是兆易创新这样发的一个降温公告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存储这2天也是做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宽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的是，在中报整个一个确定性上，存储依然是一个非常我们可以说是很稳定，而且是预期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方向。尤其是马上进入到7月份之后，尤其像7月15号左右很多的一些由于规定嘛，很多的一些那个上市公司要提前披露他们的一些业绩预告我们可以去等等看。尤其像在深圳主板上的像德明利这样的票，它在7月15号能给出市场怎样的一个中报的一个业绩预告，可以说是也是会影响整个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大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开端嘛，可以这么说。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其实最近大家去看一些就我们说之前说的一些偏老的那些票，虽然说最近有一些偏回补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的持续性并不像之前科技股他们在上涨的途中走的这么好，依然是一个一天涨一天跌这样一个也许是一个震荡上行这么一个态势，但是至于他们有没有走出一个相应的一个很平滑的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再多通过几个交易日才能验证得到。尤其像我们最近看到像包括像券商也好，包括还有一些像那个互联网金融的这些板块，虽然说最近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但他们本质上大家想在里面去挣钱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的话它也是出现了一个偏宽幅的一个回调，大部分的话已经也是能回调到3到5个点这样。实际上大家在做这些票的一个抄底啊，或者说是做一个去布局的话，可能说这个持股体验并不会像3、4月份、4、5月份科技股中这种，就是能在一段很强的一个上升趋势中去获利非常多。所以说在当下这个节点上，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说是买跌不买涨嘛，就是说尽量是通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业绩的预期去对一些

0: 比较不错的票去做一个低息相对而言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嗯，就是说您觉得有一些科技的方向大家还是可以就是是低息去关注的啊。嗯，
0: 对对。
1: 嗯，那孙老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两天可能大家关注比较高吧，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散户啊或者说普通投资者都非常喜欢券商啊，对吧？就是而且确实实话实讲，券商很多业绩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一波我们看到很多券商股也是有一定的反弹空间了。那想问一下您对于券商这个方向是怎么看的？
0: 啊，好的，事实上呢，我包括我自己跟我身边的朋友和客户，就是说经常你就会也是会去分享一下券商吧，也是说其实上，整个券商在我这儿，其实我并不是把券商完全当成一个，就是大家说的像那种可能跟银行啊或者是保险这样一个偏价值类的这样票去看，实际上券商一。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个偏周期性的行业。我们其实上可以看到券商在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在一个居高不下的一个成交量下，我们可以能预期得到券商的在中报的业绩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的。尤其是很多的券商我们可以说是说从业绩报中去看，他们的自营也是持有的相当多的一些，我们可以说是偏头部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实际上我们可以能预料得到券商在中报的业绩是非常的不错，但是整体的话，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风格还是依然是一个偏成长的这么一个态势，大部分的资金还是聚焦在头部的科技企业中。就我们可以看到，券商虽然说最近也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或者说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转的趋势，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下，就是券商里面的这些资金啊，在拉升的时候，它并不会像科技股那样，就是说拉升的那么的平滑，或者说是一个能趋势做多很长一段时间。就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在做这个券商股的时候，还是以偏低息为主会比较好一些，体验会相对而言会比较好一些。
1: 嗯，好的。那孙老师，我们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这段时间，特别是在这个六月份吧，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国产算力的方向，对吧？我们看到像一些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啊，是走的非常的好。相对来说，这一段时间可能出海链要稍微弱一点。昨天我们也看到了，有这个美国对于我们的这个逆变器的龙头，对吧？可能有一些限制。对于整个出海方向，可能市场是有一点担心的。那你在目前这个出海链和我们的国产算力的这两块上，你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一些区别对待，或者说你当下对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和关注？嗯，
0: 好的好的。那么实际上在中报的这个节点上，我们可以预期得到，实际上出海链的话，他们的业绩可能会相对而言会比较不错一些。我们说从中报角度上他去看，但是我们还是说国产替代方向依然是一个成长性非常高的一个板块，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月的话，尤其像是特种气体这个方向，我可以说整个的一个也是打开了整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高度和热情吧，可以这么去说。尤其像最近的话，很多比如说像半导体设备中，像拓新科技这样的票也是有不错的业绩，加上依然在持续的收购并购。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国产的算力链也是能走出一波在未来的话，如果说能业绩能兑现的话，依然是有非常高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成长的预期在嘛。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说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出海链的话，现在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可能是多看风险，可能会是相对而言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还是说最近的话，

0: 韩国里边全球最大的两家存储厂三星和那个海力士，他们从公布的这个计划上他来看，他们是将近要花5年的时间才能把产能翻一倍左右。但是大家如果去看研报的话，很多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国内一些 PCB 包括像一些 CPU 的公司在今年的话，很多产能落地之后，今年的话他们的整个的一个产能就已经将近要翻倍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在整个的一个算力链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产能的一个错配现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整个的一个存储和内存这个方向会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会拖累一些到从下半年开始，包括到明年之后，海外整个算力链条的一个出货的速度，那么到那个时候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像 PCB 也会跟之前的光伏一样，会产生一些过剩的这么一个情况在？那么这是我们需要通过今年的三季报、四季报去验证的。包括像今年英伟达之后，它的毛利率是否能依然维持在一个相当高位的一个水平，也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偏风险嘛，这样可以说。
1: 嗯，好嘞，好，非常感谢啊，今天我们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当下啊，给大家的一些对于市场的分析和点评啊，以及相关的策略。谢谢孙老师，我们下周四的节目再见。
0: 好，
1: 拜拜。好，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好，下面来插播一条内部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的电话400-632-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能多送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的呢整天眼睛干巴巴，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整天呢特别难受，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啊眼睛不好了，眼神不好了，连累孩子。真心建议用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眼贴里呢有几十种的草本精华，经过14道工序控温萃取，最终形成高浓度的精华，所以眼贴的品质非常高，贴上就是给眼睛做熏蒸物理化疗雾化理疗，贴完以后眼睛感觉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啊，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打通之后说句生日祝福，再送你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套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那么礼盒数量有限，抓紧机会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好，这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好视力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购买。那么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对时，那么整点对时回来之后啊，我们的广播端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就听不到我们的股市直通车了啊，因为后半个小时是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到的电脑边看盘边解盘啊，所以后半个小时呢看视频的价值会更高一些啊。那么大家下载大蓝鲸 APP 啊，在大蓝鲸 APP 这个进入到大蓝鲸 APP 的这个页面啊，看到主播号啊，点开来滑到最下方，到江苏财经广播的这个专区里边，看到啊商盟的主播号，大家点点关注啊，进来以后看到 live 互动专区，一点就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后半个小时我们在大蓝鲸 APP 里面等着你。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此刻的盘面情况哈。来看一下此刻的盘面情况。
1: 此刻的盘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现在是一个小幅的震荡啊，上证来到了4084点整，下跌了28个点，跌了0.69%，然后深成指2.05%啊，北证涨0.89%，全 A 等全涨0.74%，微盘股涨1.42%，今天依然目前来看还是一个高位相对弱一点啊，特别是科创啊，这个创业板和科创啊还是在大跌啊，但是这个低位的啊，特别是像微盘股啊，中证2000啊，尤其是微盘股现在在明显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啊，但是似乎大家发现没有，这些票好像带不动人气啊，市场总是感觉缺一把劲儿啊。好，那么各位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

0: 欢迎各位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大家赶紧进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后半个小时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小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2: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省会南京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左右。那么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雨水呢大概是在中午的1点到2点之间会下雨。那么明天啊，后天、大后天这几天接下来一直都会下雨啊，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24度。后天是25到29度，同样是有雨的天气。那本周日25到28度。好，接下来这几天都会下雨，大家记得出门一定要提前带好雨伞，做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江苏大地的向日葵陆续盛开，那么像苏北沿海还有泰州、扬州、南京省葵花品种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向日葵花海啊，这里的葵花都是我们本地培育的好品种，都是来自我们盐城农科院。首先说到的就是观赏向日葵了啊，太美了，那么大一盘，哇，这个黄黄的啊，很亮眼。很多人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是到向日葵的地里去的时候，就忍不住要打卡拍照啊，而且人会特别的兴奋。那么这个观赏向日葵，顾名思义，它是用来看的。颜色除了金黄的之外，还有紫色的呢，还有奶白色的呢，应有尽有。花盘子大，而且花期长，特别漂亮啊，适合做鲜切花，也适合呢就是去到给咱们的这个农家乐或者是一些乡村来进行引流啊，是非常好的。哎呀，今天的嗓子不行，有点哑。不过呢，这个观赏向日葵它主要就是用来观赏的，它的籽儿又小又瘪，是不能吃的，也不能榨油。它的功能就是负责颜值担当啊，就是长得漂亮啊，就是中看不中用。那么这个向日葵

葵它就是负责颜值担当，但是籽儿不好吃啊，不是所有的向日葵的籽儿都能吃的哈。以前说到什么中看不中用，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个花瓶，不好啊。但现在你们有没有想想，这个颜值也是经济啊，对不对？颜值也是财富啊，正是因为它长得好看，所以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前去观赏啊，对不对？人来了，你还怕啊没有好东西把它留住吗？好，第二我们来说的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嗑的那个葵花籽儿，这个称之为叫石葵啊，就是经常吃的那种。它呢就以长籽为主了，它的代表品种是盐葵一号啊，也是我们盐城农科院培育而成的。它呢比较挺拔，秸秆粗壮，不容易倒伏，而且花盘子大，颗粒饱满。一般来说的话是春天播种，八月开花哦，它开花比较迟，是八月开花，九月采收，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葵花籽了。第三种叫油葵啊，油葵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榨油的，它是我们江苏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好的向日葵。像泰州、盐城，大片大片的种的都是盐葵二号，就是油葵。它呢，植株比较低矮啊，是能够抗风、耐倒伏，特别耐盐碱，所以呢，适合我们沿海滩涂地区来种植。它的籽粒呢很小，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葵花籽那么大，但是它的含油量极高，专门用来压榨葵花籽油啊。我们平常炒菜用的葵花籽油就是油葵压榨而成的。这个向日葵啊，它是个好东西啊，你看能吸引游客来打卡，还能够采收籽粒榨油，瓜子也能卖钱啊，一亩地能有好几份收入。更好的是呢，它能种在盐碱地上，哎，这对我们江苏的老百姓来说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江苏的盐碱地还挺多的，它能够改善啊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目前盐葵系列的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向日葵，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哎，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白天呢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了是吧，它就会悄悄的把头又转回去，又转到了东边。哇，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呢，一旦这个花朵完全盛开了，哎呦，它长大了啊，骨头硬了，它不听话了，不再跟着太阳公公跑了。它完全盛开之后，秸秆彻底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哎，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刷的面朝东边啊，只有零星的刚冒头的小花苞还在慢悠悠地追逐着阳光。这些植物真的非常有趣，当你去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的处在那儿。哎，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的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眼下呢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六月黄呢， 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了，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二两五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一两五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 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啊，它是青春期的螃蟹啊。农历六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 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的光吃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托着面吃啊，做成托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哎，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 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这个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 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出加工，
1: 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就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美元，要10000块。
2: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三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1: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 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三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0: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一个叫花香，三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

0: 硕纪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十多亩闲置的，那么浩溪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敏敏是怎么说的。
1: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位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0: 嗯，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2: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的是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更长，这样的话蓝莓的营养成分会生长的会更好。
0: 除了蓝莓，农场同步布局了生姜、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金健。
2: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0: 嗯，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但其中说到是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种植户呢最先要就是首先要遵守的。无论是露天还是大棚来种植，只是它的种植方式不一样。通过大棚种植呢，能够更好的调节它的适应，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适应性啊。甚至呢，大棚种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味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甜的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最近的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1.2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3: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4: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明稳稳的，一个在2年中，一个切长好。
3: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65%，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5: 今年长了大约5-6万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千斤左右吧。
3: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到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6: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0: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3: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6: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一副不要人样。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7: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5: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5: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4: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8: 对不起，对不起。
9: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4: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0: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2: 时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8: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有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儿的，那个籽儿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儿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什么什么油用性的，食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它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哈，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替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啊。每天我们的新鲜农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0: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一根拐杖就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曾经是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后来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在门口要债的这么一个穷村子。20多年过去了，丁雪琪硬生生地把一个负债286万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收入超过600万、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呢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的故事。
2: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右腿残疾，一根拐杖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曾是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却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20多年过去，丁雪琪硬生生把一个负债286万元

0: 的四头村，走成了集体年入超过600万元、家底过亿元的幸福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临近中午，丁雪琪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往村里的采摘观光园，查看园内桃子的长势、采摘和销售情况。眼下，采摘园里的水蜜桃、盘桃、黄桃陆续成熟，村民正在将成熟的桃子采摘打包，准备发往附近商超和苏南等地。由于桃子品质好，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果园固定用工在20人左右，以附近村民居多。
2: 我们是经丁叔这里管，这个土质都内种啊，我们这些老人啊都要有广达，我们一年那收入也是很多的，一年也有30万。我们确实现在的日子一年不一年好。
1: 2001年，齐巷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丁雪琪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面对负债累累的村子，丁雪琪深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高效农业。于是，他个人出资100多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采摘观光园，并带领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种植特色作物。如今，齐巷村5000多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陆续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个千亩基地。村里将废沟挖塘成湖，建成了国家3A级小南湖风景区，并开发齐巷8大碗，带动村民开办20多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村里打造的泰州地区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近3年游客接待量累计超过80万人次。借助这些年的努力，齐巷村成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3: 我们几十个产业，我们是多元化经营，就是把产业做起来以后，来带动我们全村的全民就业。那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员工是800个人，包括周边的村民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业，来打工。他们的收入好，很苦啊！现在环境没了，老百姓收入高了，大家都有幸福感。好的，
4: 有丁书记这样的领头雁，是我们齐巷所有人的福气。作为村里党员，接下来我会以丁书记为榜样，紧跟村党委步伐，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志愿服务，配合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跟着书记一起实干，把咱们齐巷建设得更富裕、更美好，不辜负优秀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
1: 在齐巷20多年，丁雪琪最骄傲的不是引进了多少项目，而是带出了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村班子实现零违纪。2021年，村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我这辈子呢，最成功的生意，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接下来，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张扬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我们有信心以实干出实效，让齐巷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5: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好，接下来就跟着申琪下乡去，带大家来到南京江北新区新店街道。这里呢，很多的水果上市了，有什么呢？翠梨和特色的醉梨都挂满了枝头。在新店街道双山村香如金家庭农场，这里有35亩的梨树啊，梨子呢压弯了枝头。这里的梨子呢，他们是怎么种的呢？是采用的是黄豆加鸡粪加猪粪这样的有机肥改良土壤来滋养果树啊，所以发展的都是精品梨。 而且呢，通过科学种植、绿色防控，提质增效，所以呢，这里的梨子的品质。

质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梨园主打的品种是苏翠一号还有翠冠梨两大优质梨。那现在这两个品种其实在很多的一些种植基地啊都会种这两个品种啊。长势喜人今年总产量预计会达到40,000斤左右。7月初啊，这个苏翠一号就要采摘了，个头很大，单果重能达到1斤多，而且这个梨呢口感非常的细腻无渣，核又小啊，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本次采摘价格都告诉大家了，采摘价是8块钱一斤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江北新区新店街道去尝一尝。除了梨之外还有醉梨，其实醉梨在我们南宁这边种的还不是太多的啊，一般是在无锡那边种的会比较多一些。醉梨呢因为它颜色非常红润啊，而且果皮表面有一层白霜啊，看起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吃在嘴里呢是酸甜爽口的，所以这个也有一种酸甜爽口，就是有一种吃了让人沉醉的着迷的那种感觉啊，有独特的酒香，所以呢称之为叫醉梨。这个醉梨呢采摘价是30块钱一斤啊，采摘期是持续到7月中旬，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到那边去采摘醉梨。你像南宁这边发展的主要就是都市型农业啊，所有的一些这个农业它的体量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有特色，其目的呢就是因为它紧靠南京大都市嘛，所以这个面向南京市区的市民来进行销售，以及周边的其他的比如说扬州啊或者是安徽那边啊，有一些朋友呢会到这儿来采摘。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嗯、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1: 嗯，
0: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参，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0: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

0: 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0: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1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1盒，1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1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

0: 衣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祝你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下午13点。

0: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2025年文旅市场人气火爆，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城超、村超引爆各地旅游消费。
3: 咱们的冠军早茶套餐都是供不应求的。
2: 跟着赛事去旅游，爆火背后的消费密码到底是什么？
4: 魅力无穷啊，活力四射呀！
2: 悟空、哪吒 IP 带火电影旅游，冰雪运动点燃冬日激情。2025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聚焦文旅市场消费主张。

0: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产销再创历史纪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国内文旅市场人气火爆，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点燃冬日激情。数据显示，国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总花费等旅游经济主要指标再创历史峰值。据文化和旅游部测算，2025年国内旅游人数65.56亿人次，同比增长16.7%，国内旅游总花费6.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
1: 从入境到国内到出境三大市场的这个数据来研判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旅游经济，无论是我们的出游人数、接待人数，还是旅游的总消费，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0: 2025年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全国各地深挖春节文化内涵，举办庙会、醒狮、龙舞、写春联等年俗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5年春节假期8天，全国国内出游5.01亿人次，同比增长5.9%，国内出游总花费6770.02亿元，同比增长7.0%。说到非遗过大年，山西省晋城市司徒小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拿铁花，在蛇年春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在夜空中，一串串耀眼的铁花在空中散开，犹如烟花绽放，又似流星滑落，绘就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的美景。
2: 今天来到那个山西晋城观看打铁花，非常的震撼，心灵奇境地感受到了中国非遗的魅力。
0: 2025年上半年，文旅消费市场涌现出一系列新兴业态，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体验，推动了文旅消费的升级。除了非遗热，文博热同样是2025年的一大旅游趋势，它点燃了夏日出游的热情，也让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伴随着展览和活动的不断推陈出新，博物馆和遗址公园不仅成为大家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暑期课堂，更一跃成为游客青睐的文化空间与热门旅游目的地。暑期，宁夏贺兰山下的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沉寂千年的文化遗址就此跻身成为暑期西北旅游线路的热门打卡地。据宁夏文旅厅数据显示，西夏陵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80%，连带周边酒店美食搜索热度持续攀升。
3: 客流主要是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江苏一些长三角、珠三角，还有华南一些地区。
0: 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暑期开放了全球首个以良渚古城为蓝本的 VR 大空间。良渚古城

0: 以全面数字化复原，游客可以看先民们新修水利、种植水稻、饲养家猪、良渚先民在水乡泽国的生活场景，仿佛触手可及。
1: 是的，感受到他们当时生活真的非常有智慧，包括他的玉器啊，像他的陶器啊，真的太震撼了。
0: 从良渚古城的VR沉浸式体验，到全国各地博物馆的特色大展，这个暑期文博场馆掀起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广东省博物馆新开夏商周礼乐文化展，迎来河南博物院王子吴鼎等重磅文物。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汇集200多件珍贵文物，推出碧色万里草原丝绸之路特展。在云南微山古城内，孩子们畅游在南诏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古代市井风貌。国庆7天长假，旅游市场出现了哪些新玩法呢？据美团数据显示，新玩法中文物游、考古游占据首位。2025年9月以来，洛阳博物馆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上涨超700%，青岛啤酒博物馆附近酒店热度上涨272%，西夏陵博物馆搜索量同比上涨114%。
2: 打卡博物馆，去深度的体验当地的历史文化，去深度的体验我们当地的美好生活。也就是说，当我的旅游消费的行为越来越理性的时候，我们对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可以说，这个烟火气、文化味、科技感构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三大支撑。
1: 嗯，
2: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中间，我们能够感受到跟着课本去旅行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今天的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啊，他的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变得更强了。
1: 嗯，
2: 这是我们觉得从供给侧、需求侧和文化旅游融合的角度，我们明显的感觉到2025年在中国旅游的发展历史上必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 2025年，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中国电影打造了中国人自己的大 IP， 跟着电影去旅游，继续成为2025年旅游市场的大热点。多部贺岁片总票房达到95.1亿元，观影人次达1.87亿，创下历史新高。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消费者热门出游方式，从青城山的幽静深邃到三星堆的神秘古月，哪吒二让四川的独特魅力再一次展露，正在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的目光。高
3: 去年呢，我们的数字是22万人次，增长60%。
0: 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地处北纬41度的黄金滑雪纬度带，这家藏于森林间雪场的终极道，以粉雪秘境加观景 C 位的独特优势，成为游客心中的必打卡线路。天气好的时候，抬头便能远眺长白山主峰的巍峨轮廓，赏雪、戏雪、探雪深受游客的青睐。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假期，吉林省接待国内游客2770.68万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337.55亿元。在春节黄金周滑雪里程全国前10位的雪场中，吉林省有3家入围。兴安盟有长达6个月的超长雪期，从11月持续至次年4月，有着独特的冬季旅游资源。记者在阿尔山期间，正好赶上了当地雪村的跨年狂欢，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雪屋、雪雕、激光秀相映成趣。雪村免门票，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携手跨年。如今雪村成了阿尔山冬季消费的热门景区，仅2025年1至10月接待游客614.16万人次，同比增长19.05%。2025年冰雪游热度 TOP10 目的地中，北京、张家口、乌鲁木齐、阿勒泰地区占据前列，而崇礼作为北方开板较早的冰雪圣地，11月以来，崇礼滑雪门票日均搜索量激增275%，一张雪票正撬动当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消费。

0: 我从北京过来，每年都在这边滑，我特别喜欢崇礼。
1: 2025年文旅市场人气火爆，从村超乡超点燃的赛事旅游热潮，到文博场馆里涌动的文化探寻脚步，再到电影 IP 牵引的打卡之旅，如今人们出游的目的地不再是景点打卡，而是在旅行中探索未知的世界，看重自我的独特体验。业内人士指出，旅行消费呈现四种新趋势：小众独特、自在松弛、未知惊喜、深度在地。那么2026年新一年的旅游市场会呈现怎样的新趋势、新热点呢？
2: 2026年的旅游将是旅游消费促进政策整体的系统性的释放，让我们的消费环境更加有利的一年。第二呢，是我的消费的多样性、分层化和个性化、品质化所带动的市场下沉会更加明显，旅游会更加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个呢，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程度一定会加深，范围会更加广泛。科技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我旅游产业发展的进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一定会越来越大的。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2025年 AI 加消费全面袭来， AI 眼镜， AI 手机， AI 医疗， AI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2: AI 手机相当于你的助理在里面，
3: 能帮助用户去订酒店、订机票、订奶茶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
1: 人形机器人解锁多元技能，跳街舞、踢足球、跑马拉松，样样都行。2026年还会创造多少有趣的生活场景？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 AI 激活消费新场景，消费主张。

0: 2025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汽车产销再创历史纪录，智能家电全面换新， AI 应用创新消费新场景，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健康消费方兴未艾。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蛇年春晚的人形机器人身着大花袄，扭打60%，智能穿戴设备健康监测用户超4亿。2025年，您对身边哪些 AI 潮品最为关注呢？这款被称为随身翻译官的 AI 眼镜，传统手机的 AI 助手更像是一个高级遥控器，你发出指令它执行操作，而豆包手机则试图成为一个数字管家，它能理解你的意图并自主规划路径，调用工具完成任务。
1: 跟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智能手机比啊，最大的变化就是交互方式的一个变化，核心点就是你一句简单的命令，它就根据你的喜好来自动执行很多的任务。这个呢是对用户来说提升了非常大的便利性，相当于成为你的一个智能伙伴，相当于你一个助理在你边上。
0: 百刚向我们介绍，未来的终端智能体将在我们的生活里全面开花。
1: AR 的这种技术啊，不光用在手机上了，我们会用在我们的电脑、我们的平板以及我们的 AR 的宠物，甚至可穿戴的一系列产品。那从未来来讲，可能就是一个人跟 AR 共生的一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 AR 来赋能。
0: 手机的 AI 智能体会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的新范式吗？

0: AI 智能体将会以何种形态存在？它还能做什么？2026年1月15日 ，AI 领域又迎来一场重要的变革。千问 App 宣布全面升级，开启超400项 AI 办事功能，上线签证、公积金等50项民生服务，实现点外卖、购物、订机票等 AI 服务功能。传统消费流程需要用户自己完成多个步骤，而千问 App 通过 AI 办事能力，将这些步骤整合为一个无缝的闭环。用户只需下达帮我点40杯奶茶的指令， AI 即可调用淘宝闪购，自动推荐附近店铺并完成支付。人们面对海量商品和复杂选择时，新的 AI 智能体能利用阿里生态的真实交易数据，提供更客观智能的推荐。这相当于有一个电子助理帮我们办事，极大地提升了效率。
1: 不仅能给用户建议，然后还能帮用户真正的去完成一些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事情，比如说能在办公里面去完成交付，能帮助用户去订酒店、订机票、订奶茶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
0: 杭州的王冉冉非常热衷使用各类 AI 软件，只要有新的 AI 应用，他都会第一时间体验。
2: 千问千问，帮我点一杯螺蛳粉，还有一杯普通的奶茶，还有一个阳光玫瑰，然后奶茶注意要少糖和热的。
0: 动动手指和 AI 软件对话，即便是较为复杂的连续任务， AI 也能领会意图，顺利下单，只需要最后点击支付，其他的事情就都交给 AI 来办了。王闪闪现在把很多耗时费力的事情都交给 AI 来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充实自己。他最近喜欢上了画画，用 AI 做了一份详细教程。
2: AI 可以像一个助手一样把我这些东西给理好，然后给我理清楚，给我一些可持续学习的一个方案，并且教我新手入门的需要做什么。
0: 未来 AI 智能体可以变成我们的贴身助手，让大家从琐碎的事物中解放出来。
3: 以后我们的手机上面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一个界面，我们就可以和其他的各种 APP 进行互动。我们手机里面可能不需要安放更多的一些 APP 了，我们只需要跟 AI 提出我们的需求， AI 就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0: 如今 AI 智能体在消费领域有了更多落地应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4: 比如说消费者在去入住酒店的时候，大家可能经常会给客服打电话，房间里面有些缺失的一些物品啊，需要一些服务啊。现在其实我们帮助酒店会有一个智能的一些机器人，可以更快速的高效的去响应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0: 腾讯智能座舱系统也开启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点餐新场景，车主在行车过程中通过语音与 AI 智能体互动，无需动手即可轻松点外卖，并自动锁定距离最近的餐厅完成点餐、下单、支付。在医疗领域，2026年 AI 将继续发力，为人类解决更多难题。大家都知道，胰腺癌被称为癌症之王，其恶性程度高，而且胰腺位置隐蔽，早期症状隐匿极难发现。有70%到80%的胰腺癌病人一经发现，往往都已经是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5: 靠增强CT和增强磁共振这种手段去早期发现胰腺癌，在临床上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主观感受的角度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早期发现胰腺癌的概率是极低的。
0: 而 AI 在医疗中的突破性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胰腺癌的检出率。阿里巴巴达摩院 AI 模型 Damo Panda 是一种胰腺癌筛查 AI 模型，它可以精准地识别平扫 CT 影像中的细微病灶，攻克胰腺癌早期筛查的国际难题。Damo Panda 是全球首批入选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医疗影像 AI 之一。
6: 我们输入给他一个平扫 CT 图像，他就可以在秒级的里面完成整个计算，然后输出这个病人潜在的胰腺癌病灶位置、患有胰腺癌的概率。每100个胰腺癌病人里面，我们透过平扫 CT， 我们能找出大概93个病人。
0: 据介绍，在传统 CT 影像中，人眼只能识别

别2厘米以上的肿瘤，而大漠潘达却可以达到毫米级，终于破解了胰腺癌早期筛查的全球难题，为患者争取到了更宝贵的治疗时间。平扫 CT 加 AI 多癌筛查技术涵盖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肝癌等常见癌症，全球合作网络现已覆盖9个国家和地区。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串联产。

0: 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1: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0: 数字链博，新动能涌动。
2: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0: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3: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呢，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

0: 我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六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1: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密，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2: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

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

0: 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的，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2: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0: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0: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0: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8: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9: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0: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9: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10: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9: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

0: 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0: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3: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是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9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2: 对，您刚才说到了9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9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6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4: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

0: 无论是生产厂家 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啊，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
1: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的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
3: 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2: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 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

0: 也不一样，他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六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十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十来个，少的也有七八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这个时候呢就孕育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再会。

0: 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对，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2: 这些葵儿都达到四级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试，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个十一分多就急了，十几二各位都开始练习弄急了。
1: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下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十一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增了割茬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3: 割茬高度就是看这个了，它多少公分它就是多少公分。

0: 把蜜蜂这个时候递，人家掌柜的说，搁上15公分，我就是15公分，显示15公分，哦，
1: 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参考。
0: 哦，对。
2: 看得出来，赵明星对自己的新搭子非常满意。
0: 升级就是220马力，
1: 嗯，
0: 马力加大，各台加宽了。
1: 有多宽？
0: 毛的3米2，3米2，小机器里面最宽的了。一天下来，这块大的话就是200-300亩斤。
1: 嗯。
2: 趁着收割空当，刘飞走进刚刚收完的麦田，捡拾起田里散落的麦粒，现场实测新款收割机的粮食损耗率和麦茬高度。
3: 我们要求不超过15公分，在平地的时候不超过15公分，如果地不平的话，偶尔可以放一下。你看现在它基本上都不到15公分。
4: 小雪，就晓得
1: 漏粮率，
3: 漏粮率今年控制的非常好。你看，这个是麦糠，这么大的麦糠，下来了之后，我们漏粮率要求它不能超过1%，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基本上不超过五个漏粒。
1: 嗯，
3: 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看我一个巴掌下去，之后嘞，这个算2个，嗯，一个巴掌下来，只有两粒，还这么多麦糠，这么多麦糠两粒，两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
2: 产量如何呢？
5: 今天我们的这个收割任务刚刚结束，通过我们测算和分析对比，比我正常种植的田块呢，1亩地增加了88斤的产量。
2: 转变的背后是科技的助力。周明涛告诉记者，农高区靠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设备来指导农耕作业，天上有遥感卫星，低空有多光谱无人机巡飞，地面安装了微型气象仪、伤情仪、电子滴灌设备，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庄稼长势，还能实现远程无人灌溉、追肥等操作，极大节约了人力及水肥药投入。
5: 通过这些数据的集成和汇总，最终给到我们目前当前这个地块里边的伤情，包含了我们的水分、伤情、湿度，包括养分的情况，那对于我做下一步的这个耕作作业，然后可以更合理的去配肥，准备我们施肥的方案，包括我们播种的时机以及播种的深度，然后进一步的指导我下一步的农事作业。
2: 种地靠数据而不是靠经验，种粮大户们不仅学会了操作新农机，还学会了看卫星地图。
5: 你像这张图上面，我们就是通过卫星遥感图识别的这个尖尖地块的目前整体的一个情况，相对绿色而言是目前伤情比较适宜可以及时进行播种的，那对于这些黄色的部分呢是伤情欠佳，那些局部红色的这一部分呢是相对而言伤情较为旱，就是缺水了。
2: 通过全域应用数字化种植模型、智能决策系统，今年周口农高区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无人机植保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100%。小麦亩产预计在1300斤左右。
5: 因为父辈的都是在农田里面打拼，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双手。因为对于我们读过课本、走过校园的人来说，更多的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的发展。
2: 河南是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截至2026年6月7日，河南省夏收进度为96.3%，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
6: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机收会战，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施收、计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粮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7: 从智慧农机到智能体，再到智慧仓储，今年种粮大户们都有各种新搭子，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满满的科技范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口粮的40%。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

0: 歌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3: 往年应该10几块钱斤吧，今年应该都8-9块，够便宜了。
2: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4: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2: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去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1: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2: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3: 往年应该10几块钱斤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4: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1: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5: 135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这些它大了，吃得多，长得慢。
1: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一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5: 135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这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6: 对啊。
1: 这天胡明勇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2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2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

0: 天刚蒙蒙亮，两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美金收购价从4.6涨到4.9，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1: 挣了2天时间，挣一公斤涨6毛啊。
2: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
1: 这也只能说上这是个幸运吧。
0: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1: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0: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3: 稍微的没多，咱店里边还有点，赚点地。
0: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4: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0: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子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4: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0: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4: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0: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5: 反正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

0: 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1: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仔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2: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仔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3: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2: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实际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1: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4: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1: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4: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1: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5: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1: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6: 对，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淘汰养殖。
1: 徐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6: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3: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6: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0: 家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1: 利润空间得有四块。
2: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1: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0: 我们也不担心。
1: 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2: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降本增效不只是必选项，更是生存底线。谁的成本控制更精细更极致，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3: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场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2: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4: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米康
2: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4: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它提完油之后可以不制腻直接粉料。
5: 对呀，
2: 这家饲料厂的主要客户是周边的中小养殖户和家庭农场。销售总经理告诉记者，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对饲料价格并不敏感，但这一轮漫长的猪价低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就是这一两毛钱的成本账。
6: 现在说实话，降本最快的肯定是饲料是第一大方面，因为它占它总成本的70%多，所以说这一块肯定是最有效的。
7: 我们一直在控制饲料成本哈，
0: 对，
7: 一讲引肉哈，都是三块七毛钱。加上人工和那个生物安全方面的，算下来都是一斤猪都在长斤肉的都在5块23左右啊，只要能持平我们都满足了啊。
2: 每斤猪肉的成本相差一两块钱，意味着养一头猪的盈亏差距可能高达200-300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6: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2: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8: 大概是温比较好。
9: 对。
2: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8: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2: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10: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2: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

0: 要由系统自动完成。
1: 今天我可以判断这个单，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石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0: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核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1: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2: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3: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作为群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行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栋里面4万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4: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0: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
2: 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今天我们将继续啊，跟各位一起来交流。面对着这段时间啊跌宕起伏的市场，我相信作为投资者来讲啊，这个情绪也是跟随着这个指数啊，跟随着您的这个整个的大 A 啊的这个表现也是此起彼伏啊。要说难做啊，这段时间其实确实比较的难做啊。要说机会啊，这个也确实有啊，就看投资者该如何去把握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尽量的给各位一些操作的方法啊，或者说是给各位啊一些操作的这个建议啊，供各位来进行参考，我们更好的来决战市场。今天呢，我们安排了两位嘉宾跟各位来分享，一位呢是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一智教育的讲师任春辉老师啊，继续来跟各位交流。这个每当市场出现一些大幅波动的时候啊，好像也真的是挺巧的啊，还是说我们总是这么去记忆的啊，就是让我感觉好像每次都是市场出现一些极端的这个行情出现的时候啊总是会刚好轮上这个任春辉老师啊，也可能是因为市场的这个变盘日总是在周四啊，不知道跟这个关系有没有关系啊，还是我想当然的啊做了一个连接啊，总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也可以帮忙回忆回忆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听听任老师啊跟各位来分析分析啊，今天的市场出现的这个回撤啊，到底我们该怎么看啊，是该积极的去面对啊，反而是一个可以去低吸的机会，不是天天埋怨啊科技不给你上车的机会吗？啊，那今天是不是上车的机会呢？啊，是被市场的情绪啊错杀了，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消息面上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扰动啊，导致市场再结合着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出现了下挫啊，是一种错杀啊，给你上车的机会啊，还是确实说明科技在这个位置已经是比较的高了啊，或者说是拥挤度很高，或者说是啊这个主力资金已经想在这个位置想要把高位的筹码抛给你了啊，抛给你了啊，就等着你接呢。我们也听听嘉宾怎么说，好不好？听听嘉宾怎么说。然后呢，这个互动话题今天给各位安排的就是科技结束了吗？啊，

0: 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来发表您的观点，给出您的一个判断，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我看到已经有投资者朋友啊，观众朋友啊，在大蓝鲸之上跟我来进行留言了，感谢各位啊，来进准时打卡啊，帮我来直播节目做一做数据啊。另外呢，我也看有很多朋友开始在互动了啊，这个都认为科技没有结束啊，目前回答的都是认为科技没有结束啊，看来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都是很亢奋的啊，都是很这个勇敢的啊。我们接下来也听听嘉宾怎么说吧啊，跟各位一起来交流交流。我们连线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郝老师啊，下午好。
2: 啊，主持人下午好。
0: 好，邀请您跟各位来聊一聊吧。七月份的行情拉开帷幕了啊，这个一号和二号完全走势截然不同的两天啊，这个怎么来看啊，听听您的一些分析。
2: 嗯，好的，其实今天的盘面对于手握尤其是重仓持有科技股的投资人来说并不是非常的友好。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大跌了7.7%，将近8%，而且基本上是那个就是美就是中美它贸易战以来基本上是单日科创五零跌幅最大的一天哦。而且大家知道科创五零板块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了这个半导体这个芯片啊算力硬件这个板块，所以也可以窥见一斑哦。今天整体的这个算力硬件半导体板块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调整。那调整的一个原因的话呢，可能很多投资者也关注到了，就是在 A 股开盘之前的话呢，韩国股市又接近熔断，韩国股市又接近熔断。那美国像美光科技啊这些，也就是龙头公司，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所以基本上是在 A 股开盘之前就奠定了，就基本上这个基调就已经就是已经定下来，今天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大调整。那两市的一个成交量的话呢，今天是达到了3.45万亿，那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2095亿。就是今天其实虽然下跌的幅度非常大，但是没有特别多的恐慌盘出逃。那刚才投资者跟主持人也有一个交流，就大家其实还是普遍的认为科技股的行情是没有结束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跟一些投资分析师啊做了一个交流，就是其实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就是科技公司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包括说它这些企业的一个盈利逻辑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就是说大基调来说，我们还是认为中长期科技股牛市的行情是没有结束的。但是短期的话还是有一些是需要确定一下的。当然就是确定的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点需要确认的，就是就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这个 AI 的一个下游，比如说 AI 的一个下游的一个云服啊，这些企业它的一个资本开支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这些企业的一个资本开支是直接影响了上游算力硬件和半导体硬件它这些企业的一个盈利。就是其实是你要看下游这些企业愿不愿意继续花这种高额的价钱去买这些光模块，去买这些芯片，就是这个大家短期内要去关注一下这些企业它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有没有发生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就短期需要去确认的。那当前的一个情况下，很多投资者可能又要问，那科技股出现这么大幅的一个下跌的话呢，对于仓位不重的或者说已经有科技持仓的投资者来说，是不是可以加仓的一个位置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啊，就是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的话，当前其实还是慎重，不要去就是不要急着去加仓，起码是在科创五零指数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企稳的情况下，是不要去加仓的。当然说刚才也说了，就是科技板块什么时候可以加仓呢，就是说像下游像谷歌啊这些，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在它的一个中期业绩报告上面，它可能会有做一些阐述，就未来关于这个算力这方面的一个资本开支是否会发生变化，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个公众号。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一个投资者来说，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大家去关注一些目前性价比更高的一些行业。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说目前科技赛道它的一个交易拥挤度是非常的高的。 交警几度高的话，其实就明显表现在就是市场有一些风吹草动的话呢，这个它的一个波动就会非常的一个剧烈。但是其实大家会发现，从六月底开始的话，有一些就是业绩基本面有基本面和产业趋势双重支撑的一个板块的话，其实有明显的一个走强啊。就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非常多次的创新药，还有一个非银金融这个板块，其实最近的话在大盘下跌的过程中的话呢，这两个板块的一个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所以对于是否加仓科技股，我觉得比这个问题性价比更高的是对于仓位不重的一个投资者，或者说想要在下跌过程中去布局的，其实可以优先去考虑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板块。
0: 好，这个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啊，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马上很多就开始发中报了，对吧？这个也进入到了中报期，所以对于一旦要发这个业绩报告的时候啊，按照以往的大家的这种常识或者大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这种感受，就是往往这种科技股很容易踩雷，或者很容易受到这个业绩报告不及预期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大块头的，比如长兴，可能也就在，我看到有些消息说可能就在七月底这个就要上市了，那会不会进行一些虹吸效应，所以整个再加上整个的科技股比较的高，所以这是否也都会形成比较大的啊联合性的这个影响，导致七月份整个科技出现比较长时间的啊幅度较大的一只回撤呢？
2: 对，我是比较赞成您的观点。其实长兴这个超级 IPO 的话，市场其实有预期可能会对整个科技板块有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虹吸的一个效应，就是因为之前市场预计的话应该就是七月中下旬的时候，长兴应该就是可以正式的就是过会可以申购，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其实也是要关注这个短期的冲击。另外就是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中报季快要来临了，就是大家其实可能会对这些科技企业它的一个盈利数据有一些担忧，尤其是有一些过度炒作，那业绩虚高或者说估值虚高的一些公司来说的话呢，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就是资金优先去抛售的一些筹码，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就这种目前估值比较高的科技板块整体的一个回调。
0: 好，那今天的这个走势，包括再往前来看，每次市场出现这种科技调整或者整个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我们都说啊，现在的这个市场表现呢比我们预期的要强啊，或者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好在哪儿呢？就是每当这种调整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出现的整个 A 股出现大面积的或者恐慌性的回撤，就包括今天你看这个科技跌幅如此之巨的时候，整个的上涨加速最高的时候上涨家数还多于下跌家数啊，只要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2000多家上涨，所以没有出现整个的市场情绪的恐慌。所以接下来如果科技还在延续着高位的调整，甚至是比较像样的，比之前都比较这个长时间的深的调整的话，那资金会不会流向其他的方向？那流向其他方向会谁来进行承接？这块你有看法吗？
2: 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就是说，因为大家会发现，整个2020年的上半年，或者说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这个资金就是一直是在科技抱团，是高度抱团的。而且大家会发现，无论是公募基金啊，还是主观的一个私募基金的话呢，可能也仓位主要是高仓位集中在这些板块。但是其实从六月下旬之后，市场的一个交易结构是非常明显的向均衡回归的。均回归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今天科技科创50指数跌了7.7%，但是可能很多投资者没有去关注其他的宽基指数，像比如说那个中证1000指数今日的跌幅可能也就只有2个点左右，中证2000指数的跌幅其实是不到2%的。也就是说呢，除了科技股之外，其他的板块其实是没有出现明显的普跌的，而且上涨家数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它是超过2200家的，而且还是有150只股票涨停的，就说明其实有很多的资金是从这个半导体板块和科创板块溢出到了其他的，就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业绩啊，还有就是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板块。那我们重点去推荐大家关注的是像创新药，然后电力，还有非银金融，
0: 那会不会出现全面的普涨呢？尤其是那些守着老灯

0: 还没有放弃的朋友啊，因为为什么我会问这个呢？就前段时间六月末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的观点其实都比较一致啊，认为说这个老登股短期是没有机会的啊，而且现在的所谓的轮动也不是普遍的轮动啊，就是在券商、生物医药啊这个几个板块当中进行轮动。但是我发现了一点点的迹象，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迹象啊，听听您的一些观点。因为我这两天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刷到，还是我个人的问题，个人的这个偏好或者说是推给我的，竟然开始刷到贵州茅台了，啊，开始有人去聊贵州茅台了，啊，这会不会是一种迹象啊？或者说老登股接下来不说春天到了吧，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让他们解套的机会，你觉得会出现吗？
1: 我觉得就是，当然老登股是一个就是大家一个调侃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当然我们说的之前的医药啊、白酒啊这些都被基本上统一的归到了这个老登股里边。当然就是因为科技股抱团的一个松动的话呢，那资金避险的话，它会优先去选择这种像茅台这种，就是它属于现金流非常好，就是绝对比较安全的这样蓝筹股。但是其实消费股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一个社会零售总额的这个数据的话，其实是没有见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拐头的。所以我认为其实老登股里边也要分情况，比如说像创新药里边的话，它的确是有这个基本面和业绩一个双重的这样一个兑现，所以说无论是港股还是 A 股的话，创新药目前走势相对比较强势，而且美国的一个科技股创新药也依旧是非常强势，它其实有一个共振的效应。但消费的话，目前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基本数据没有明显的一个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拐头，所以我觉得对于消费股，尤其是传统的消费白酒来说，有可能只是短期承接资金，那就是说。短期是否有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供各位参考呢。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郝正英老师来跟各位做出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啊！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如果方便的话，打蓝鲸之上跟我来进行互动着啊。科技是否结束了？今天互动话题是这个啊，大家呢也可以回复数字一和二来表明您的观点。我看到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啊，都很积极，认为科技没有结束。然后呢，西江石壁留言说 ，A 股目前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对，这个也对啊，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轮动嘛，对吧？然后如果说的再准确一点啊。我觉得不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是东方不亮啊，东南方亮啊。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直接对应的东和西，就是好像还是跟东沾点边的，慢慢的衍生开来，而不是这个非此即彼的这种直接的掉头啊，直接的掉头。然后前段时间我也跟各位讲了，对吧？你看我说科技如果拥挤度过高的时候，资金会流向何方？资金不会直接的流向非科技，对吧？还是会顺着科技去做一些延展。券商啊，当然这个是另当别论的。另外说到这个生物医药的时候，我当时也讲了，我说生物医药你也别找什么生物医药都找，你找那些创新药啊，找那些可能跟科技相关的，对吧？但是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啊，还真的就是西江石壁所说的，这东方不亮，开始西方慢慢的去亮起来了。中证一千啊，对吧？包括一些老登股啊，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板块表现，排在前几位的啊，贵金属不说了，贵金属每次出现的时候，它可能都会有点表现。然后还有这种什么造纸啊、服装家纺啊、化学纤维啊、家居用品啊，开始出现了一些上涨啊，这些都其实之前表现都并不是很好的，但是你说这些接下来能有机会吗？啊，会有普涨的机会，或者说会连续的普涨的机会吗？目前来看，先不要做这样的一些判断，或者你如果手里面有啊，你一直没放弃，对吧？那你就再等一等啊，看看能不能让你解套啊。但是如果你没有，你想低位抄底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先不要顺着这些方向，就是今天涨幅居前的这些方向先去做啊，可能他们的还是有点弱的。另外，刚才说到了贵州茅台。我这个为什么突然聊到这个呢？啊，就像刚刚我问嘉宾所说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啊？有刷到的可以大量。

0: 经常告诉我，看看是不是就我一个人刷到了啊？因为我没有特意的去搜它，我没有特意的搜它，白酒什么我没有特意搜。
1: 非常严重，风驰的状态。那么如果是这种状态，我认为短线明天应该是有一个修复的工作。明天刚好星期五，明天理论上来说是有一个向上修复的工作，啊，明天应该是这么走的。阳线大小不太好说，明天这个修复的强弱直接决定的。接下来市场是继续往上打新高，还是说接下来会把前面的3992的低点会破掉？那么接下来是取决于明天市场向上修复的力度强弱来决定的，啊，那么从短线上来说，目前为止我是这么去判断的。
0: 嗯，那
1: 如果说给预期的话啊，就是目前为止我预期市场。会向下再走一走吧，3992点破掉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破的话，其实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其实破下来之后，大家千万不要恐慌啊！我认为不要恐慌。今天的下跌我觉得特别好，就一步就有点一步到位的那点味道。再往下跌一跌，这市场马上又会接到个低点，又会出现向上反弹。我是这么看的。
0: 嗯，那这个科技股呢？那再看看科创50的指数呢？科创50如果明天出现修复性的反弹，我们应该是先走为敬啊，还是，也就是说，科技你觉得接下来还能不能快速的回到这种强势领涨的状态呢？
1: 目前现在为止看，这个有一点难度，接下来在这个位置应该会震荡，想修复，想再进入快速的上涨动作是有难度了。
0: 嗯
1: 嗯，
0: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这个分析啊，供各位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啊，来聊聊您给各位准备到的话题。
1: 嗯，好嘞。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谈到说，今天下跌其实昨天就已经有预感啊，这个动作非常明显。因为我去这个总结的一些很多的方法，其实我是非常重视的。比如说昨天产生了一个冲高回落的阳线。以及从星期连续打出这三根 K 线，其实是阳线和是阴线嘛，倒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它从整个上影线一次开始增长的这个动作体现出来，市场的上升的力度是在不断减弱，而上面的抛压是在不断增大的。尤其是昨天市场冲高回落，带有长上影线，并且同时产生放量的这个动作。那么就预示着这个位置有一定的抛盘开始出现，那么一旦产生这个动作，那么价格正常情况下都会出现调整啊。那么就是因为价格的高开低收都是主力意志的一种体现嘛，那么昨天出现放量冲高回落，其实就是代表着有资金开始已经有出逃的动作了。比如说我连贯一下，我比如说昨天市场上证是上涨的，其他指数全是跌的。那么上证指数上涨，其实昨天的贡献值最大的其实就是以券商，而券商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昨天上涨之后，你看今天它马上就开始出现了下跌啊。来打开券商看一下，你看昨天券商是不是也是放量上涨这么一个动作。其实比如说对券商而言最容易判断了，通过券商也能判断，比如说今天是要下跌的，因为券商它只要一拉出来这个比较大的阳线，那么第二天很大概率都会产生调整，除非在主升浪的行情里面，那么它会出现连续拉升的动作。只要不在主升浪的行情里面，但凡券商今天拉出一个大阳线，你看，比如这一天涨了7%，第二天冲高回落，第三天马上砸下来了，啊，再比如说6月25号，你看这一天涨了盘中涨了4%，第二天马上就跳水下来了。对吧？那么昨天市场盘中是最高涨到5.8%，你说这个动作它能持续吗？持续不了，毕竟现在目前为止还没进入一个拉升的阶段，而是在建仓，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它是要进入有洗盘的技术性需求，所以啊，它今天也要调整。那么它要开始产生调整，对于整个今天市场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所以今天市场它也会产生向下的调整，这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这是刚才给大家去看这个放量冲高回落阳线背后的运作机理，为什么会今天下跌。如果说大家分析不了那么细，如果看不了市场的联动，那我们单纯的比如说就是看这三根 K 线，你去观察市场任何一个阶段发生的三根 K 线 都是市场短期停滞的一种表现。

0: 我的用词叫情志啊，我还不能说它一定会产生大力，叫情志，就是这个位置，你说想要再产生快速的拉升，这个难度是极大的，尤其是第三根 K 线的成交量开始产生放大，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啊。这个其实在历史的过程中啊屡见不鲜啊，你比如说我一圈，你看这个位置很有意思，你看这三根 K 线，这是第一根 K 线定大跌，但是它对短线继续向上拉升那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所以说总结一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它会发生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震荡，它不会马上产生大跌，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会产生可能短线急速的这种风险兑现，对吧？比如说像今天直接跳空低开就给你大跌啊。那么具体的你说它会怎么去走，我们提前也无法预判，那么当一旦发生这样赔钱，其实我们提前把仓位降一降，规避一下风险总会是好事，对吧？
1: 嗯
0: 啊，
1: 稍微再总结一下，就是这三根 K 线的特点是，这个上影线逐渐的就是每一天都在加强加长。
0: 对。
1: 然后这三根 K 线所处的位置有没有什么说法？
0: 严格意义上来说，
1: 在高位。
0: 不，就是因为我们是去通过，因为三根它调整也是要调整的。
1: 对。嗯，明白。其实这个逻辑啊，这个咱们的老股民朋友们应该是能理解的啊，这个不难，只不过呢，任春辉老师把这个作为一个总结，来给各位让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啊。其实这用我们的量价的这个分析来讲，其实不就是连续三天都出现冲高回落，而且每天回落的幅度更大，对吧？就说明上方的抛压在逐渐的增强嘛。
0: 对，
1: 对吧？你连续三天啊都在积累，然后我们也说了，遇事不决先看三天啊。这个，所以就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就说明一个问题了啊，就是这个位置的抛压很大，而下方的承接的力度或者说场外的资金的进场的力度是有限的。如果力度很大，那就不会让它出现上影线，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包括刚才我还看到了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后续几天。也产生了一些下影线啊，那就说明是有承接的，但是承接的力度也有限，能感觉到反抗的力量啊，但是这个反抗军的这个力量，不是反抗军啊，其实应该是这个救火队员啊，这个力量是子弹是有限的啊，没有把它给拖起来啊，没有把它给拖起来啊，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对，是这样的，总结到位。
1: 啊，也没有，不，这个就是跟一点感受啊，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好，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回复一波三吧。对于任春辉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这个表达一番感谢啊。我觉得今天应该都能听懂，也比较的简单。今天呢时间还有一点点，然后再就接下来的这个行情稍微的再重复一下吧。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刚刚进来的啊。刚好今天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再就今天的这个表现，因为刚才也说了，时间节点呢比较重要，再给各位说一说接下来，运行的这个节奏以及稍微注意的事项吧，简单总结一下。
0: 嗯，行，好嘞。今天市场下跌啊，虽然跌的比较多，但是有几个看点啊。第一个是上证指数在打新低。这个是和6月29号比较。
2: 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

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
4: 才105，交易的拥挤度达到了历史极值。那么当7月份进入这个中报披露窗口，市场的定价逻辑啊，也在从炒预期切换为看业绩。那些缺乏了核心技术无法兑现业绩的三无公司潮水退去之后呢，自然要面临估值的一个回归。
5: 各位听众，投资呢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Meta 的卖水行为是从投资逻辑啊，把将基建的狂热转向到了商业验证的切换催化剂。那么在这个波动当中呢，咱们得保持理性，在恐慌当中去寻找价值，顺应资金切换的节奏，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一场 AR 时代的潮流当中行稳致远。
3: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6: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6: 基金看市，
5: 基金看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这段时间啊，科技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巨震。那么杨德龙认为呢，前期涨幅过大的板块出现了获利了结，而人形机器人板块迎来了新一轮的行情。一起来听一下。
7: 7月2日，日韩股市在开盘之后，各大指数全线重挫，韩国 KOSPI 指数大跌超6%。日经225指数大跌超1400点，存储巨头三星、海力士均大跌达到8%左右。那么韩国交易所因 KOSPI 200期货下跌5%，启动 KOSPI 的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那么受到隔夜美股芯片、光通信概念股集体暴跌的影响，亚太股市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特别是前期涨幅过大的芯片、光通信等概念股出现了大幅回落。那么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这个芯片半导体的板块涨幅过大可能会引发泡沫的担忧。而创新药、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则是逆势上涨，这也验证了我之前的一个判断。虽然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光通信属于景气度很高的方向，但是涨幅过大也会引发获利回吐的压力，特别是美股 AI 硬件股在之前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一旦出现回落，可能会引发 A 股相关板块的集体调整。隔夜美股市场，硬件股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6.27%，应用材料大跌近10%，英特尔大跌超9%，阿斯麦、ADR、台积电 ADR、AMD 等跌幅超6%。而存储概念股呢也出现集体大跌，闪迪、美光科技大跌超10%。那么这再次让市场担心美股科技巨头 Meta 一则有关 AI 算力业务的这个消息。 Meta 正筹建 AI 云计算业务，希望将富余的 AI 算力

案例，对外开放并实现商业化。消息迅速引发市场对于 AI 算力供需关系和未来资本开支节奏的担忧，令过去一年持续连涨的 AI 硬件产业链遭遇获利了结。芯片半导体和算力属于AI 时代最受益的方向，过去一年呢，让很多投资者获得了很好的这个回报，也成为今年以来涨幅最大的板块。但是这个股价的短期过快上涨也累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获利回吐的压力也与日俱增。那这一次的调整可以视为上涨过程中的一个大幅回调，但是并没有改变基本面。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仍然具备长期向上的这个趋势。从去年年初我提出六大赛道的观点，那六大赛道是 AI 时代先后受益的方向，也是先后表现上的一个板块，包括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那近期提示七月份可以重点关注人形机器人、创新药等板块，近期已经走出了一波快速反弹的行情，特别是人形机器人连续上攻。那马斯克七月一日那么考察位于加州的年产能1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厂，直接提升了市场对于特斯拉 Optimus V3 机器人即将亮相，那么也可能很快面向公众销售的预期，带动了人形机器人板块的逆势大涨。那么人形机器人作为 AI 时代的物理载体，那么未来在量产方面可能会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快。近日深圳优必选机器人在京东上上线仿生机器人，那么包括男款和女款，售价从11万到99万不等，上线不到一周即获得了13000多个订单，那定金则是3000块。这也说明这个机器人不必完全智能之后才能量产，实际上它只要有一定的功能，符合一部分人的市场需求，那就可以卖出这个量。这次仿生机器人明确表示还无法实现做家务等这个功能，但是可以提供情绪价值。那么人形机器人2026年将成为那么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的转折之年，2027年有望进入到量产的这个阶段。马斯克在德州计划建设一个年产的1000万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工厂，他预计未来地球上的机器人会比人数量还要多，可能会达到100亿台的这个水平，这也会使得人形机器人成为一个长坡后雪的产业。就像当年新能源汽车发展一样，那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那么从产业发展的阶段来看，现在人形机器人还是刚过了0到1的阶段，逐步进入到1到10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往往也是资本市场上表现比较好的一个阶段。那我国在人形机器人方面具有独到优势，一个市场空间大，需求大，另一方面就是产业链齐全。那即使是特斯拉机器人，80%的零部件配套都是来自于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而这些零部件企业则是成为人形机器人领域卖铲子的人是真正受益的。那创新药的上涨呢，则是结束了长达近一年的下跌，开始出现上涨。直接的催化剂，有关部门表示对于创新药不进行集采，在专利保护期之内进行价格保护，只对成熟的仿制药进行集采。那这直接消除了和投资者对于那创新药可能被集采导致价格大跌的担忧，那么是创新药板块迎来反转机会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另外像商业航天、固态电池也是未来可以大发展的方向，那么在下半年乃至明年有可能出现这个轮动。那么科技上的六大赛道是 AI 时代先后受益的方向，也有望这个轮番表现。从5月20号起，我建议大家对于涨幅过大的一些追光的板块要谨慎，可以及时的进行获利了结，降低

0: 仓位，从而规避涨幅过大、大幅回调的风险。特别是市场的交易集中度创出历史新高，前5%的股票交易量就占了每日交易量的50%，那这是极端抱团的一个现象，很可能引发短期的一个较大幅度调整。而两融余额突破30,000亿，很多投资者加杠杆来追光，那这样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不仅是30,000亿创出历史新高，超过10年前的2.27万亿的历史记录，而且集中加在这5%的这个大幅上涨的股票上，那么一旦去杠杆，就可能会引发较大幅度调整。所以建议投资者在当前要及时的去杠杆。所以在近期，我反复提醒投资者要及时的去杠杆，用闲钱投资，保持一个合适的仓位来进行投资。投资是一生的事业，不是一夜暴富，也不是短期的一个追涨杀跌。只有树立价值投资理念，那么才能够真正从长期获得好的回报。7月11日下午，我的第三本新书《价值投资》将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邀请著名经济学家高连奎、赵建以及投资做的非常好的知名投资人来参与分享。那么《价值投资》这一书主要是介绍了我首创的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理念，希望能够借助中国特色价值投资，让很多投资者摆脱追涨杀跌、频繁交易的习惯，也破除对于价值投资必须长期持有的一种误区。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时间是晚间的6:24，今天节目上半段呢就是这么多的内容，那么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是律师怎么说，一起来了解相关的信息。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来跟您说一说好视力。好视力20周年大促活动呢正在进行，现在呢面向全国来送红包啊，咱们送的呢是护眼红包，热线电话400-632-0707，不打电话，只要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就可以领取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号码400-632-0707。眼睛呢是我们心灵的窗口啊，如果眼睛受到了损伤，那么咱们的生活品质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你也有视疲劳的症状，不妨来感受一下好视力眼贴的效果。每一片好视力眼贴呢都含有丰富的中草药精华，贴在眼睛上15分钟，可以有效的缓解视疲劳症状。那电话号码400-632-0707，现在呢好视力的促销活动正在进行，拨打这个电话可以获得免费的礼品啊，只要说一句好视力生日快乐。那如果您订购正价商品，除了有礼品之外呢，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带回去，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以及一套双人床的亲肤下被都可以带回去。电话号码400-632-0707，400-632-0707。
2: 那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3: 财富源自前瞻，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0: 管肌肉，防肥。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

0: 精神内耗。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5: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5: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5: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6: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今天是周四啊，稍后我们要一块进入律师怎么说。在现代社会，我们在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呢，我们的隐私权似乎面临着一些挑战。想象一下，当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光，或者说在家我穿的稍微随意一些，很放松，或者是在进行一些私密的活动，突然有人啊把这一幕拍下来并公布于众，那么会是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我们本身是非常的尴尬跟愤怒，那这个是不是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权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4: 学会用法，
5: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4: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5: 律师怎么说呀，
4: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6: 律师怎么说？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天尼律师事务所李晨露律师。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隐私权确实怎么说呢，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也关心，但是可能对于隐私权的定义大家会有一些歧义。那首先呢，还是欢迎李律师。李律师你好。
7: 陈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由头啊，您先帮我们普普法吧，简单的说一说什么叫隐私权，是不是我们误以为的说任何的事情都属于隐私，都不可以去侵犯，应该怎么看？
7: 好嘞，我国的法律规定里面，像民法典它有明确的条款，是对隐私权有一条专门的规定。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它就是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它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一个人格权利，关乎我们的尊严和自由。
6: 确实，因为现在嘛，其实我们的生活怎么说呢？随着工业化也好，城市化的一些推进，就是会变得更加的独立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信息满天飞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各种的通讯技术也非常的发展。像您今天带来的两个案子就可以很好的去点出这个点。我们来先看具体的案子吧，我们从一张这个热点的事件说起。有这么一个案子啊，在山东某小区一张照片引发的风波。说呢，是有一个男子在自己家中啊，因为天气很热，在家呢没穿衣服。那这一幕啊不料啊，被对面楼的女邻居看到了。那么女邻居呢，没有选择回避，而是拿出手机把这个男子啊赤身裸体的照片拍了下来，并发到了小区的业主群。那在群里面呢，这个女邻居指责这个男子啊在家裸奔，要求男子赶紧拉上窗帘，说自己家呢有未成年的孩子啊，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会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在这名男子看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怒不可遏啊，他在微信群呢痛斥女邻居的做法是知法犯法，是一个法盲，你这样的行为啊严重侵犯了我的隐私权。那男子呢也报了警。那么这场风波呢，其实小区的业主啊这个观点不一啊，我们看到有人觉得男子嘛在自己家应该注重自己的着装，以免给邻居带来不便。那么也有业主呢认为说这个女邻居做法太过分了，这个男子啊在自己家里面怎么样穿衣服是他的个人自由啊，这个女邻居呢不应该偷拍并公开照片。那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样来判啊？法会

0: 站在哪一边，我们请出李律师。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先来说一个最关键的吧。我相信很多人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女邻居啊这样的一个拍照发微信群的一个行为是不是侵犯了该男子的隐私权。
1: 嗯，谢谢陈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首先是女邻居的行为构成了侵权。
0: 哦，确实是侵权。
1: 是的，而这个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在于家这一个私密的空间是否属于公共状态，或者是否属于他人可以随便窥探或者是公开的一个场所。
0: 嗯，怎么说？
1: 一个人在家中，即使他没有拉上窗帘，他的行为也是天然的带有隐私的期待的。法律他并没有要求说公民在自己的家中必须像在公共场合一样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0: 嗯，对，因为毕竟在家里面。
1: 是的。
0: 他不是在大街上。
1: 是的，这个男子所在的家他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即便他的窗帘没有拉上的话，那也不能视同于公开的场所。
0: 哦，了解了。
1: 是的，而女邻居的这个行为，她将拍摄到的照片，未经同意就发布到人数众多的业主微信群里面。
0: 对，
1: 她的这个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善意提醒的范畴，构成了对他人的私密的活动和私密信息的非法公开。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导致该名男子的私密信息在小区这个半公开的一个社交圈内疯狂传播，给男子的生活安宁和人格尊严都造成了侵害。
0: 对，因为自己在家我好好的，你这个突然拍我，然后还发到这个小区那么多人的业主群，关键这照片我还没穿衣服，确实会容易让人造成困惑啊。那我就借着这个话我来跟您追问一下吧，那如果男子因这个事件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打击，他是否可以要求女邻居来赔偿他的精神损失？
1: 这是完全可以的。这名男子可以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183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些规定，因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在这个案子里面，女邻居将男子的私密照片发到几百人的业主群里面，这种行为足以让男子感到羞耻、焦虑，
0: 对，
1: 以及他的社会评价会因为这件事情而降低。
0: 对，我们说一个现在流行词，这个男子可能会社死，对吧？
1: 是的，
0: 社会性死亡，
1: 是的，
0: 带引号的，
1: 严重影响到了这名男子的正常生活。完全可以认定为是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如果说这名男子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除了要求可以，对方进行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之外，完全是有权利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
0: 那我们站在女邻居的这个角度呢，也思考一下。女邻居啊，可能会说，哎呀，这个我拍照片不是有意的，我是为了提醒他注意啊，因为毕竟啊，这个被别人看到多不好，尤其是被未成年人看到。那么这个能不能算是合理使用呢？就女邻居如果这样的说法，
1: 这是不行的。
0: 为什么？
1: 虽然法律上确实存在了为了公众利益或者是新闻报道的目的而合理使用他人的照片或者是个人信息的情况，但是这个是存在严格的界限的。像这个案例中，女邻居完全可以通过私信或者打电话、敲门、一对一等通知的方式善意提醒这名男子，但他选择了未经他人允许直接把他的私密照片发到了业主群里。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就从善意提醒转变为公开曝光了。他和公开羞耻是可以画上一个
0: 对，就是这个目的，他不像那么单在自家房顶上裸体走动，并且朝向被告王某家的方向小便。那被告王某啊，发现了之后并没有选择报警，而是用手机把这个李某裸体走动的视频拍了下来，发到了一个名叫快乐生活群的几百个人的大的微信群。那这样的一个事儿闹大之后啊，双方报警并且到派出所呢这个报案啊，但是没有达成和解，他们决定通过诉讼来解决。那随后呢，这个原告李某啊，把被告王某告上了法庭。那个告的缘由呢是名誉权纠纷啊，要求你这个王某啊赔礼道歉，要补偿我的精神损失费10000元。那听到这儿，这个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名誉权啊。那名誉权跟隐私权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到底是侵犯了名誉权还是侵犯了隐私权呢？我们继续请出李律师。李律师，这个案子中法院最终是怎么定的？就是被告王某因为他拍了嘛，而且有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行为在啊，所以我们通过第一个案子知道 肯定是有不妥的地方，肯定是侵犯了隐私权了。

0: 除了侵犯隐私权之后，有没有侵犯到名誉权呢？这个应该怎么看？
1: 好的，陈凯，这个案子它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清晰的分开了什么是隐私权和什么是名誉权。而名誉权的侵害通常是指捏造或者是虚构事实导致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比如说造谣某人偷东西啦，造谣某人生活不检点了。而在本案中，被告发布的视频内容是原告裸体走动的客观事实，
0: 不是虚构的。
1: 对，它不存在任何的捏造和虚构。而隐私权的侵害，就像第一个案例中咱们所说的，核心在于将个人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由秘密变成了公开。一个人在自己家中或者是在房顶上的裸体状态，它属于这个人的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
0: 对，
1: 是隐私权所保护的核心内容。
0: 对，是。但是被告王某就是把他拍了之后还发到了微信群，那这个肯定是不妥了。但是名誉权您刚刚提到了，是通过捏造虚构事实啊，导致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这个案子里面明显不是名誉权，而是侵犯了隐私权。
1: 是的。
0: 那像这个被告王某啊，因为他有两个动作嘛，一个是拍，一个是发，这两个动作是不是都涉及到侵犯隐私权？
1: 被告拍摄视频的这个行为，它是一般是不犯法的，但是它没有经过原告的传播，发出去了，发到了微信群里面，这样一个发布传播的行为就已经违法了。对，
0: 就是如果他比如说那个作为王某来说，发现说哎，这个人怎么因为他朝这个被告家的方向在小便，有一个非常不妥当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被告可能觉得气愤，要求要把这个动作给他拍下来。如果单纯是拍下来作为证据交给警方的话，其实并不犯法。
1: 是的
0: 啊，但是如果进行传播就可能有问题了。
1: 是的，这个案例中被告如果发现邻居他的这样的不雅行为，他出于气愤或者是为了取证，他这样的行为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拍摄跟传播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行为。
0: 对对对，
1: 被告将视频从私人持有变成了公开传播，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跨越了法律所规定的一条红线，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所以拍了不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拍了
0: 证据留下来
1: 是
0: 没问题
1: 的，或者是在一定的环境内，他对这一段视频进行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拍了之后未经当事人允许私自发了出去，
0: 对，
1: 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那这个案子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1: 这个法院最终是判决了被告仅仅赔偿了1000元，并且驳回了原告要求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请求。
0: 为什么会驳回这个要求赔礼道歉的请求？
1: 其实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体现了中国法律中有一个过错相抵的原则。
0: 怎么说？
1: 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地指出，原告他自身存在重大过错。首先，房顶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他自主地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非封闭的场所，这是一个自我暴露的行为。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他向被告家方向小便的行为。法院认为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违背了中国的公序良俗，对，甚至法院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具有挑衅和侮辱的意思。
0: 对，
1: 这是因为原告的行为在先，并且性质相当恶劣。法院才会认为被告虽然维权的方式不当。所谓的维权方式就是朝微信群里面发了这一段视频，
0: 对，在很多人这个几百人大群里面
1: 进行了传播。
0: 这个方式维权方式是不当的，
1: 对，但可以不向原告赔礼道歉。同时在赔偿在确定这个赔偿金额的时候，法院也是充分了考虑原被告之间的过错程度，以及视频的传播范围，在没有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时候，法院最终是认定了赔偿1000元的精神赔偿金。
0: 那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这个被告王某啊，当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确实可能会很生气，但是他如果没有选择拍下来发群，他选择了报警，那这个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1: 如果王某当时选择报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他的这样一个报警的行为就是在行使公民的合法权利，通过公力来救济，来制止原告的不当行为，
0: 就应该是这样做的。
1: 是的
0: 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报警然后警察到了之后，那这个被告王某的话行为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1: 是的，这样一来的话，被告不仅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居住环境的安全，

0: 拧，也能让自己完全处于法律他的一个保护之下，不会陷入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法律纠纷之中。
1: 嗯，所以虽然乍一听几个案子好像这个情况类似，但是其实还是要具体分析啊。
0: 是的。
1: 那通过您今天带来的这两个案子的话，也给我们敲一敲警钟吧。最后总结一下，关于隐私权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到底应该怎么看，应该怎么做？
0: 这两个案子其实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思考和反思。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一个事情，是家是隐私的堡垒，但并非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非法外之地。我们在享受家中的自由的同时，也应当遵守公序良俗，也要在一定的程度下考虑和尊重邻居的感受，避免做出一些不雅的行为。第二，如果说在生活中发现他人的不当行为，合法途径是唯一的正道。无论是善意提醒、寻求物业的帮助，还是直接报警，这些合法的寻求公权力的方式是合法且有效的维权方式，也是咱们应当首先去考虑的。
1: 对，第一时间应该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不是恶意拍下来去传播。
0: 是的。第三点，最后一个托底的是，法律是保护权利的武器，而不是报复他人的工具。任何可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的维权，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说，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当保持冷静，通过合法的途径理性维权。
1: 那今天通过李律师带来的案件的分析，我相信大家对于隐私权啊会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认识。我觉得您之前说的特别好，尊重他人的隐私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再次感谢李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律师怎么说？那如果您在法律纠纷这一块有一些想咨询的地方，想找到律师，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具体的提问啊。当然了，在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啊，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下问题。那么在明天啊，每周五的傍晚6点半，你问我答将统一来进行一个解答。那时间呢是傍晚的6点54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0: 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
5: 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
4: 持续布局数字大基建，新智生产力加速培育，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6: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
4: 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
1: 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0: 嗯，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三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那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2: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

0: 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哈。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 传统产业的升级。

0: 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 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江老师。
2: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京城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3: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
1: 有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绿茵赛场，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

0: 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中国制造亮相国际顶级赛事有哪些新观察？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中国品牌市场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以进突破，以新赋能，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在绿茵赛场。在赛场内外，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世界杯的全产业链里，中国制造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市场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赛事经济向心聚力激发了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为世界杯提供保障和服务支持的中国元素都有哪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的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2: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2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3座城市3套方案。
0: 世界杯是全球顶级体育赛事，除了参赛球队，也是企业向全球展示的舞台。本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中国 AI 技术、3D 数字人、专业显示设备等科技产品都亮相了赛场，可以说中国元素是深度参与了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邢主任对此有哪些观察？你觉得其中展现了哪些新的亮点？
3: 那么说，那2026年那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是首次历史上首次3个国家联合申办，也同时是首次扩48支球队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在这场体育盛会过程中呢，我们中国的元素不再仅仅看到是我们的足球、我们的球衣、我们场边的广告牌，而这一次是深度融入赛事中间的，我们叫血液跟大脑。这里面比如实现了什么呢？我们硬核的技术的一个深度赋能，我们品牌产品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破圈出海，这些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硬实力、一个软实力。那么首先我们从科技赋能看，中国这次中国制造也成为本届赛事的一个硬核的底座。大家知道本届世界杯被誉为是第一次的是 AI 世界杯，我们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些 AI 的技术，包括我们足球的智能体，包括我们数字的 3D 数字人，包括我们一些视频的裁判技术，广泛的应用到赛场的过程中。通过这种技术应用呢，比如说我们能海量的一些数据我们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足球就越位的这些评判断可以更加精准，这些从技术源头啊，那整减少了我们。

0: 一个判罚的争议。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这次北京赛事呢，我们官方用出了一个智能芯片，还有赛场用的一些智能一些助威的设备，也是我们国家企业研发生产的。那么这是科技赋能。那么这第二方面，我们品牌上面看，中国品牌应该提升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顶级方阵。这次国际足联呢，顶级它有16家顶级品牌供应商，其中有4家是我们中国的企业。那我们中国企业呢，比如我们通过跟往届相比，我们这些企业世界杯参与的模式一个显著的变化。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统筹了一些场馆的运行和球迷做服务，有些做食品的供应，有些提供全套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解决告别了，我们以前我们仅仅就是投放广告的一个传统的出海的方式。同时我们看义乌的制造也出现了，义乌制造它已经覆盖了8支最热门球队的它的全品类的衍生品我们也用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消费品牌的影响力在出海跟全球化同步，我们中国的商业力量进入了国际体育产业链的一个中高端。最后一个，我们再看从文化出海，我们的非遗也通过这个来实现一个破圈的传播。我们第一次中国的非遗也首次大规模的在进入了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宣传体系，这也让大家是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悠悠观众通过世界杯来扬帆出海，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立体鲜活的一个中国文化形象。
1: 那除了赛场上的高科技，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轻轨列车和新能源的接驳车队也是在墨西哥落地运营了。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在这次世界杯上的亮相应该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这次其实刚才邢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的科技含量含 AI 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啊。这次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32支球队扩展到了48支，比赛呢过去的话一般是64场，这次呢104场，所以整个周期也变长了，以前是不到一个月29天，现在是39天。那这次呢，据预测可能视频观看比赛的这个总人数60亿。6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手机流量的朋友有60亿人。这次预计看决赛的人有20亿。2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 AI 服务的人群目前统计是20亿。那所以这次不仅啊，我认为啊，不仅是一次娱乐赛事啊，一次足球盛宴，同时也是一次科技秀肌肉的一次盛宴。所以在中国很多企业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比如是我观察到一家淮安的一个企业，它是专门做这个足球内胆的，但是它这次也是专门给这个三重浪这个足球啊设置到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也就是每秒钟可以计算500次。那对于很多这种 VAR 就是这种视频的这个裁判助理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可以看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一次引入 VAR之后的话，那么世界杯赛场上包括各个足球联赛的话，整个的误判率是大大的降低了。那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像刚才我们张林提到的，就是在基础设施运营方面，这次的墨西哥阿斯塔克这个运动场的话，我们整个的服务，比如中国中车是去了运营整个的这个直达的这个专线，这个专线刚才提到了是应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雨季天候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中车是专门派遣了专程的这个工程师做24小时的这个专程的运维。因为技术这件事情创新啊炫技是容易的，但是运维服务是难的，所以这也看到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底蕴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一个是技术确实我们过去存量的优势很大，第二个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企业这种雄心壮志。那未来的话不光是我们可被看见，那同时还是不可或缺，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1: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杯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对于产品的品质、技术的标准还有交付的效率应该说有着极高甚至是极致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要求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国制造，刚才根据我们两位聊的，我们已经深度融入到了世界杯的全产业链中了，这是不是从某种侧面也提示我们中国制造现在有着实质性的一个跃升？
0: 我们觉得就中国制造这一次的深度融入世界杯啊，应该是从周边的小产品，比如 VI 的判罚呀，到新能源，刚才俊明讲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接驳，甚至到我们 AI 的数字孪生，它其实贯穿了一个整个从受设的筹备、赛事的筹备、执法、判罚到很多方面一个全链条。我们在叫这被视为应该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的一个集中的缩影。所以我们看三个跃升，刚讲三个跃升，第一个我觉得价值链的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低端的一个贴牌生产升级为全链，
2: 那一下把这种关税的优势实实在在的转换成了一个竞争力的优势。那这也是一个例子，相当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功夫在室外，有的时候你过去的力量就是很强，但现在有这个东风的话你会更强。
1: 的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点燃了多国球迷的观赛热情，更催生了一股消费浪潮。在浙江义乌的

0: 国际商贸城体育用品专区内，世界杯的气息无处不在，我们去感受一下。
1: 近段时间，浙江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五成。
2: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亚都有。
3: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已经发完，但他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可能会来。
4: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除了义乌，还有不少企业也参与到世界杯的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5: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
0: 已经再到平湖的授权箱包，不少产品都融入了新设计和新创意。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邢主任，你觉得中国企业在深耕赛事经济方面都做了哪些新的探索？
6: 应该说随着我们国家这几年，包括像我们像马拉松啊，在户外运动里边的，我们国家在赛事经济这一块，其实已经很多企业已经看到这里边的商机，或蓝海在里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那么真的本届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其实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微笑曲线的这个底部往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这里面表现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从以前的我们传统就是来样的加工，这个在称现在变成我们通过原创的设计来引领需求，也就通过创意这个关键词来跳出我们的内卷。你比如说本届的义乌的商品上最大的特点是会根据提前预判球迷的一些偏好，比如说他感觉在研发一些比如说发光的手环呐、包括一些多场景的一些纪念足球，通过这个差异化的产品来引领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个是根本。第二个，刚才您讲到的宁波的围巾也是，他通过跟国际足联合作取得授权以后来细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家居啊、出行啊不同的场景的这个围巾，来从而让它的订单造成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这个就是这整体来说，就是企业它告别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传统我们要客户要什么，我们切造什么这个模式，现在变成是我要用我的创意，我告诉你这个更好，用就是我们讲供给创造需求的这个模式来带动这个。只要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用赛事的一个我们一个。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五月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4: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4: 展望下阶段的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有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5%、 15.1%， 实现较快增长。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 7.1%。 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30.4%， 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0: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 9.5%， 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 25.7%， 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立言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3: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像是工业端，那么装备制造业它的这样一个增加值在前四个月平均数的基础之上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说明了当前可以说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加快的步伐，潜力在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是一个质效向好的这样的指标和标志。那我们通过基层的调研实际

0: 调研来看，也会发现当前的数字化工厂在借助于像是设备大规模更新等等的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进一步的升级它的产线，拓宽它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1: 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庄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的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的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质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1: 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到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丽妍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0: 是的，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它既包括像是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投资，也包括呢我们所说的 R&D 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的投资。

0: 子这些领域的，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代表着一类无形资产。那么像是知识产权类产品投资同比增速9.3%这样一个水平，它对可以说拉动全部的投资1.1%。那么刻画的就是我们当前无形资产在加速的累积，投资的这个效益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形象的来说，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的正是中国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它保持较高的增速。像是当前低空经济，那么商业航天等等的这种新型的渐渐的发展为新型支柱业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1: 那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五月份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指标是首次发布，这就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
0: 这个态势可以说传统的行业在加快的转型升级。那么有行业的绿色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绿色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智能经济相关的啊，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1: 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2: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由于现在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击导致了我们进口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那肯定很多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还需要开拓一些这种供应链的来源。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PPI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这个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

0: 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量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边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又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它也反映了企业的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这个 PPI 的这个行业里边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又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它也反映了企业的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这个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在全球的这个竞争的地位还在向上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变化，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它能够通过它自身的这个整体的供应链的调整去改进它的发展的这种模式，去增加它的发展的韧性。所以呢，事实上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去做一些绿色化的转型，这些绿色化的转型的时候呢，它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它可能价格上涨得很厉害，但是它可以通过光能、通过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制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力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控制。所以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成本的上升啊，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击，但是我们
1: 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更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2: 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1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3: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

0: 整治从单向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2: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啊，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啊，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啊、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啊，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啊。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3: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啊，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啊，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啊、国际接轨能力啊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

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再会。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纺织巨头到造船先锋，民企跨界闯实业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3: 从政策上的关怀升级为法律护法，让民企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作为企业啊，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干劲啊更盛。
2: 从靠天吃饭到恩爱养猪，民企创新的底气从何而来？
4: 每一次胜利的背后都是知识的力量，科技的力量。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2025年2月，一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的高规格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随之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颁布，为民营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底气。为什么总会有民营企业不断推陈出新？为什么他们敢放开手脚勇往直前？又为何总能够在陌生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两位民营企业家的奋斗故事，探寻他们敢闯敢试敢为新鲜的发展密码，见证民营经济在
1: 正式登陆香港交易所，募资最高达120.38亿港元，不仅是2026年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农牧企业 IPO， 更跻身港股农业板块近年最大规模 IPO 之列。这也是国内首家迈向国际舞台的生猪养殖企业。
2: 我们将建立国际平台，坚持创新，做好主业，助力猪肉产业发展成为现代先进产业。
1: 秦英林30多年前还是一个只有22头小猪的个体户，如今小猪场已经在秦英林手中变成了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年生猪出栏多达7798万头。之所以能把养猪做成全球瞩目的大事业，秦英林只总结了8个字：坚持创新，做好主业。而这8个字也是他一年前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最深的体会。专注主业对于秦英林来说就是如何养好猪。1992年，当时年仅27岁的秦英林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通的决定，辞掉公职，和妻子钱英一起回到农村创业养猪。这本已经发黄的日记清晰地记录着秦英的道。
3: 我们还能听到他的猪的声音，他的咳嗽的声音。我这个来判定的是我到底我们的猪群正常了还是异常了。咱们有了这些东西，针对我们的猪群健康，可以5到7天进行预警。
1: 就连猪是长咳还是短咳都能被精准分析，这背后依靠的还是科技创新。
4: 小蔡，你们这个 3D 模型建模的怎么样了？
1: 走进牧原的这间办公室，记者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敲代码或是做三维模型，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养猪的企业。
4: 而我们通过装备现在是可以实现远程值守，我们比如大家可以在这儿然后看到我们猪场里面的各种装备和猪群的运营状态。
1: 秦英林正在重新定义生猪养殖业，不再是传统喂养，而是把养猪变成了一个集智能装备、绿色生态于一体的现代产业。而且这种颠覆不止于自身的变革，当他们向智能化迈进时，也撬动了河南南阳养殖智能装备制造业的崛起。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农牧装备园，总共是入驻了50家企业，在全县范围内啊布局有200家企业，一年的产值呀超过60亿，对内向的贡献呢非常的巨大。
1: 这个无尘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养猪场控温用的智能控制器电路板。企业负责人庞红玉过去一直在深圳的通讯设备厂

0: 工作。
1: 啊，
0: 而今天是给养猪场生产电路板，生产线上一块电路板表面被喷晒上一层厚厚的胶液。庞红玉告诉我们，这些胶液是专门针对智能养猪装备研发的。目前像这样的智能农牧装备，庞红玉的工厂可以生产数十种，他自己也没想到一个养猪企业能给他带来上亿元的设备订单。
1: 五年之内我们都逐步都从一个500万的这种产值做到去年1.5亿的产值。
0: 其实近两年猪肉价格持续下降，但秦英林却一点都不慌。2025年，他让养猪的成本继续下降，把平均生猪养殖完全成本控制在每公斤12元左右，比较2024年每公斤下降了2元。
2: 正是我们这个方方面面的创新，那合到一起，每一个地方贡献一点点，每一个地方贡献一点，合到一起才发现，哦，我们成本下降还是挺显著的，啊，优势也是很明显，
3: 规模大一点。这个种子质量要挑好的，第三个呢，人员要好。
0: 这三句是秦英林在2005年的日记中写下的。当时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建设全国一流种猪企业。21年过去，他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2025年，牧原股份生猪出栏7798万头，这个数量已经超过德国一个国家的生猪数量。整个企业用工超过了13万人，业务覆盖了24个省市，全年营业收入近1400亿元。时代在变，规模在变，但坚持创新、做好主业的信念没有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秦英林今年将带着他对养猪行业未来的思考走进两会，关键词依旧是科技创新。在推进养猪智能化升级的同时，他还要持续做好自主育种，推进猪肉品质升级。
2: 你不能拿你过去那个水平，你给我说这个结论，我是说这个就找这个最好的，那就是我们的方向吗？
0: 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占全球50%，但核心种源80%依赖进口。秦英林告诉记者，他从1997年就开始建立独立的育种体系。
2: 过去我们说啊，十年磨一剑，种猪育种这项工作，那是20年才能磨一刀。我们过去这20年的努力总结的经验之下，哎，现在建一个超健康平台。
0: 为了提高猪群基因表达的准确度，牧原投资60亿元打造超健康种猪选育平台，专门建了超净育种中心。由此，猪群基因表达准确度从60%到80%提升到90%以上，也就是说，把最优质的种猪筛选出来。
2: 我们去养猪，一定要把养猪的系统的知识建立起来，把底层逻辑建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坚定不移的把每一分钟都要积累起来，做猪的这个肉质香的这个育种工作。
0: 坚持创新，做好主业。秦英林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这份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市场的机会和企业家的实干。尊重市场、坚守实业的民营企业们大有可为。
4: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30.6万吨超大型邮轮 T300K 三船命名仪式。
0: 2月10号，大连长兴岛这个码头上正在举行一艘30.6万吨级船舶的命名仪式。
4: 2、1，开门！
0: 舞台中间身穿蓝色棉服的人是这艘巨轮建设的总指挥，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这是恒力重工成立以来交付的第3艘30万吨级邮轮。从纺织巨头到如今的造船先锋，陈建华是怎么做到连续创业，把一个27人的乡镇小厂做到今天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3位的？
5: 我们看到这个船台上这进鸡蛋的这个工作。
0: 交船仪式结束，陈建华匆匆赶到会议室，一份1荤2素的盒饭，他和同事们边吃边聊，这是陈建华最常见的盒饭会议。他告诉记者，今年每个月要交付的大船多达6艘以上，而4年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船厂还是一片荒芜。
5: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工厂的话，哎，就是这个所有的马路，哎，都已经下沉了，腰的野草。
0: 造船，陈建华是半路出家，在过去32年里，这是他第二次创业。这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既源于企业家的远见和胆识，更深植于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以贯之的稳定预期。1994年，23岁的陈建华花费369万元收购了江苏吴江一家濒临破产的振板织造厂。
5: 我们27名员工，3亩3分地，当初的去的时候，我们工人都不信任我们，这个那时候叫个体户，怕你个体户进去以后工资都发不出来。我们只有是每个月15号就发清工资。
0: 这个23岁的个体户凭着一股子拼劲，天天泡在车间带头钻研技术，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织出了品质过硬的好黑布，硬是把濒临困境的企业救活，当年就实现盈利。然而企业刚走上正轨3年，就遭遇了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
6: 每周大概有几家纺织企业在倒闭，还有很多企业呢就退出了这个行业去干其他的了。
0: 别人恐慌时，陈建华却逆流而上，因为他坚定看好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纺织品的持续需求。
6: 建华董事长呢，就实际上当时他就跟我们说，因为吃饭穿衣实际上这个需求是永远在的，不但是没有减少，而是呢在这个范围上呢就更加的扩大产能。
0: 1998年，行业复苏，恒利利润率比同行高30%。陈建华带领他的企业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织布企业。然而此时的陈建华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5: 我们要买好的纱，要么是就是这个日本的，要么韩国的。国内的纱我们的这个标准达不到，就是我们织机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这样下去始终就是不是个事啊。我们要自己要不要被人家卡脖子。
0: 命不能攥在别人手里，如何让中国纺织摆脱对高端进口原材料的依赖，如何能够让产业链自主可控呢？陈建华下决心自己做化纤。2008年，恒利在苏州开工建设全球最大的工业丝生产基地。紧接着2010年，陈建华又决定向产业链上游石化方向发力，要掌握化纤原材料方清的标准和定价权。然而在发展初期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7: 陈总呢有一次就带队到国外企业去参观学习，结果呢到了这个工厂以后，人家不让看也不让进工厂，最后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可以坐在车上围着这个工厂转3圈，了解基本情况。
0: 国外企业在高端炼化板块的技术垄断深深刺痛了陈建华，他下定决心一定争口气。
7: 后来就是我个人感受，陈总呢他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建450万吨这么大的方厅，他并不是为他的个人去斗气或者怎么样。
0: 长兴岛4年吃住在板房，每天干到凌晨2到3点，他把自己当车间主任。随着450吨方厅建设的落地，恒利在大连长兴岛构建起了完整的石化产业链，拥有每年2000万吨石油炼化和每年15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
7: 150万吨乙烯项目的建成，圆了大连地区的百年乙烯梦，有效解决了辽宁地区油头大化为小的问题。
0: 到2025年，短短15年时间，恒利在全球化工企业中排名第18位。如果说从纺织领域到石化领域还属于产业链的自身独位，那从石化到造船，陈建华又一次跨了界。
5: 造船企业破产了以后，对这个岛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市长书记跟我说，人家都不要，但是你能不能接下来？那我说我也不懂。
0: 造船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陈建华过去在纺织、石化领域的经验完全用不到。当时不少人都劝陈建华放弃。
5: 有一个造船的来跟我说，陈总，造船不想干，你干纺织 干事。

0: 话，人家没有一个禅宗想自己的禅交给你一个门卫汉，
1: 就看不到任何的传统在哪里，下步我们应该怎么走，当时是真的是非常茫然，而且呢心里是发慌的。
2: 没有订单，恒力决定给自己公司造船。在一片质疑声中，2023年3月，陈建华的第一艘6.1万吨散货船开始建造。385天之后，首制船提前40天安全下水交付。
0: 交船的那一天，我心情是很复杂的，心里是又开心，又是看他眼行，就是心里边有点依依不舍。
3: 完全是个孩子的感觉啊，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哎呀，真的是这个，哎呀，我说真的是，是的，
3: 感觉有点，有点激动
0: 了。哎，有激动，真的有激动，
2: 不过3年时间，当时的造船小白已经成为了全球造船领域的一匹黑马。现在，陈建华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100%都来自欧美市场。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节编化的建造，批量化的就是交船。我们现在码头上有28艘，我们现在就是要即将要交付的。我们现在首次的订单我们有359艘。
2: 记者看到9公里长的码头上20多艘巨轮正在同时进行西装作业，等待初步起航。
0: 我宣布恒力重工2艘30.6万吨超大型油轮放水出坞。
2: 随着闸门的开合，万吨海水顷刻间呼啸涌入船坞。这是这家企业2026年交付的12艘巨轮。
4: I'm very happy to see the speed in which the ships are built, and we have many ships here on order, and this is already our number 4 ship.
2: 陈建华跨界的成功，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缩影。
5: 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可能很多观众不太了解，它有11米高，重280吨，由20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巨轮的心脏——船用发动机。
2: 船用发动机结构复杂，成本高昂，一般占据一艘船成本的15%。过去核心船用发动机要依赖进口，交期长，成本高，受制于人。2023年，陈建华他们决定自主设计研发船用发动机，啃下这块高端制造的硬骨头。在发动机装配车间，张帅和同事们正在进行新一代船用发动机的总装作业。眼前这台 8G95 船用发动机是专门为万箱级集装箱船30万吨级油轮量身打造的。作为技术壁垒极高的一款高端装备，这类机型曾长期被国外垄断，但如今在这里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6: 这款主机它的曲轴的直径是600毫米，但是我们要控制它的直径的误差，直径的公差到0.07毫米以内，类似于一个托瓦斯的粗细。
2: 10多年前，这家国外船厂破产的时候，张帅就在这里工作。那时他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回到这里从事造船工作，而恒力重工的到来，不仅让这片废弃的船厂重获新生，也让像张帅一样的技术人才重新在家门口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6: 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然后感觉自己也是能够再找到一个原来这个就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比较顺手，工作起来也是能够比较得心应手一些。
2: 2025年，陈建华的企业总营收达8990亿元，位列世界500强第81位，位居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第1位，而大连长兴岛已成为他全产业链布局的核心阵地。
0: 来到大连啊，就是已经16个年头，整个投资了3000多亿，我们现在还在加大投资，我们

0: 认为辽宁的营商环境，大连的营商环境是一类一好。
1: 2025年4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在陈建华看来，这不仅是权力的保障，更是信心的基石，让陈建华更加坚定发展实业的信心。
0: 这是从政策上的关怀升级为法律护航，让民企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作为企业啊，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干劲啊更盛了。
2: 秦英林让养猪变成现代化产业，陈建华从纺织大王跨界成为多元化巨擘，一个向深挖掘技术壁垒，一个向广拓展产业边界，殊途同归地指向了一个核心，那就是信心。这份信心不仅来源于企业家对市场的精准洞察与实干深耕，更根植于国家从关怀到护航的制度沃土。坚守实业是根，勇于创新是魂。当实业报国的初心遇见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恒心，民营企业必将繁茂成林。正是这些敢为天下心的奋斗者，汇聚成中国经济的澎湃江河，奔涌向前，永不停歇。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3: 接下来请听经济。
1: 底气从何而来？
4: 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营商环境的温度是有非常明显的。
1: 如今已经面向全生命周期，在构建全龄营养产品矩阵。一路打拼下来，冷友斌也曾有过一段难忘的记忆。他告诉记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乳制品行业都存在着奶源进口依赖度高，乳清粉、乳铁蛋白等关键原辅料被国外卡脖子的问题。
5: 如果你在老外的手里的话，那你这个企业永远被他这个就叫卡脖子，永远被他捏住，所以你的成本永远不可控。我们一定要做原料自主，这个中国奶瓶要装中国奶。
1: 为解决受制于人的局面，冷友斌带领研发团队依托“十四五”国家重大研发计划，历经6年多时间，终于实现了乳铁蛋白提取和保护技术的国产化。2022年，国内第一条乳铁蛋白自动化生产线在这家企业落成。冷友斌告诉记者，投产那天的情景，他至今历历在目。
5: 这个工厂生产婴儿粉的时候，在南方那家，顶多不超过一周，就非常新鲜。在国外买可能都1年多，你才能量小，它不可能一斤给你一剂嘛，所以它的这个保质期和新鲜程度和它的活性，跟我们这个在本工厂生产和本工厂加工那差得好远。
1: 近2年多来，飞鹤乳业还陆续完成了乳清蛋白、酪蛋白等11种核心原料的自主研制。让一样样核心原料自主可控，无疑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家企业为什么愿意把真金白银持续投入研发呢？
5: 我们做婴儿奶粉，实际上就是在做妈妈的事，做母亲的事业。小孩不会说话，如果你婴儿粉有一点点瑕疵的话，这个你就良心说不过去。所以我们这群人就一辈子干这件事儿，说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干到底，完了一直干。地方是。
1: 冷友斌坦率地告诉记者，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持续追加研发投入的确是不小的压力，但要摆脱核心原料受制于人，做出品牌，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来积攒实力。他也很乐观地告诉记者，在创新的道路上，民营企业船小好掉头，在快速响应消费需求变化上也有一些优势。
5: 科学无止境，没有投入，我觉得就没有产出。你不给他预算，你就跟不上嘛。你就这个东西都是做未来，你下一代的婴儿奶粉，它就至关重要了。你没有这些数据，你是永远做不到的。
1: 冷友斌告诉记者，这里是黑龙江省克东县，地处北纬47度的黑土地，这里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还地处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

0: 这天一早，种植户贺永东他们就在地里忙活起来，他们要给青贮玉米地实施粪肥还田。青贮玉米收割后会直接运到飞鹤乳业的牧场，为了保证牧场饲料的品质，青贮玉米的收割加工都有严格的标准。
1: 玉米一般的长到2米8到3米左右的高度，我们贴离地15厘米的地方把它收下来，进行整体粉碎，完了烘干，把水分去掉，看剩多少。一斤为例，烘干之后要剩3两以上，磅粉碎，测你这个淀粉到底含量多少。
2: 啊，这个也要30%，
1: 对，
2: 就2个30%，
1: 所以叫双三十。
0: 贺永东告诉记者，虽然牧场对品质比较严苛，但收购价和收购量一直却很稳定。如今他们合作社有1.2万亩种的是青贮玉米，2025年青贮玉米的纯收入有200多万元。
1: 现在土地价格有点上来之后，整个农民的收益就增加了嘛。你像我们跟飞鹤合作的话，那我的经济效益也在提高嘛。
0: 稳定的合作关系让贺永东有了经济底气，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1: 还可以啊，开始了，
3: 3、2、1，
1: 来，马到成功，耶！
0: 不仅是贺永东，在克东县，飞鹤乳业和当地农户签约了8万多亩的青贮玉米基地。如今，黑龙江省克东县乳品产业集群已成为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当地通过工厂加牧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越来越多像贺永东这样的年轻人返乡就业，很多高知识、高技能人才也在家乡找到用武之地。
4: 我就是在黑龙江，
0: 能够加大对乳蛋白深加工的支持力度，让更多人吃到营养的高蛋白的奶制品。
4: 健康中国2030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战略的重点，营养是健康的基石，尤其是优质蛋白的摄入对于生命的各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乳蛋白的深加工，整个牛奶的深加工应该拿到我们国家的日程上来。第二个就是希望全民健康，国家能有一定的投入和一定的科普，只有健康一老一小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积累了乳蛋白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研和产业链的这个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将服务的对象从婴幼儿扩大到全龄营养。
5: 在前面我们看到乳品企业以科技创新连农带农为抓手，一方面把关键原料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方面在打造稳定可靠的奶源基地。其实民营企业不仅深耕在我们看得见的衣食住行领域，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空间，同样有民营企业在持续发力，不断壮大。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新春的北京寒意未散，这座供热厂正在全力运行，保障着千家万户的温暖。
6: 这是我们产业布局，我们有电啊、有热啊，然后有煤。
0: 梁锦华所在的集团在北京市供热面积超过4亿平方米。数字化时代，供暖系统的高效运转离不开信息化网络系统的安全保障。一旦系统运行出现安全风险，就可能影响到城市供暖系统的运行。
6: 关于经济技术师呢，相对都面临在较高的网络安全风险，如果不加防护造成的停炉啊、停热啊，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
0: 梁锦华告诉记者，在庞大的供热系统背后，有一张无形的防护网在同步悄然运行。
6: 全集团呢都部署了台式感知以及约80台的探针，监测你的网络流量，啊，去判断你是不是非法访问，过程中呢有没有恶意代码，这些信息呢都汇聚到这个 SOC 进行一个综合研判。
0: 梁锦华口中的 SOC。指的是网络安全行业常说的安全运营中心，它的作用就像是布设了电子哨兵，实时监控着网络安全。而为供暖系统网络安全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家深耕互联网安全领域的民营科技企业。
7: 报警的研判率居然能够达到95%甚至更高。
8: 那这版本的发布时间是啥时候？
7: 我们现在暂定是3月中下旬。
0: 张婷是这家网络安全企业的产品线负责人，他正和团队讨论 AI SOC 的优化目标。

0: 所谓 AI SOC 就是将原有的安全运营流程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张晴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网络安全带来不小的挑战。
1: 有了 AI 之后呢，我可以通过堆算力让这个攻击的人员变得更多，同时呢，让它可以24小时不断的在做攻击。那这是对过去的攻击模式是一个彻底的颠覆，
2: 就它让攻击者的能力得到了指数级的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只要有1分钟的漏洞的空隙，有可能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0: 齐向东，齐安信集团董事长，也是国内网络安全的领军人物。他告诉记者， AI 的发展驱动着网络安全攻防对抗不断升级。他们公司目前为能源、金融、交通、制造等关键领域的广泛客户提供全面的网络安全技术支撑与服务。
2: 网络安全的科技企业，我们跟所有的行业有交集，尤其是跟所有的高科技行业都有交集，他们创造的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需要我们来提供安全防护。
0: 人工智能浪潮扑面而来，面对网络安全领域的新课题，该如何应对呢？
1: 必须依靠 AI 来去解决 AI 带来的这些能力的增强。在过去呢，这9000多条的告警都得靠人工来去一条条的研判，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有了 AI 之后呢，这9000多条的告警可以都由 AI 来去处理。
0: 记者了解到，一条真实的网络攻击告警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分析，并给出攻击来源升级变化的。
2: 原来我们做网络安全的时候就是修围墙，进入全面数字化之后，光解决围墙问题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个内生安全体系，它应该像人的免疫系统一样，就是经历的攻击次数越多，它就越强大，那么叫自主、自适应、自成长。
0: 齐向东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网络安全好比是一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修行，正是在持续攻防、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团队的技术不断升级突破，服务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延伸。那么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为什么要选择网络安全这个赛道，并且过去几年能够在这个行当大展拳脚呢？齐向东说，齐安信成立于2014年，起步阶段也的确是举步维艰，但在2016年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国家召开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这样清晰的政策信号让企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2: 党和国家在鼓励民营经济不断投身到科技创新领域里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住了长期发展的信心。创新成为企业的第一需求，硬核科技的创新，它的研发周期更长，然后它市场的回报期更长，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科技创新的资金产生了重大的需求。
0: 要创新意味着要有投入，齐向东也坦言，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资约束和资金周转压力是过去普遍存在的一个痛点。
2: 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的问题。那么以前呢，科技创新的一些基金它的存续周期都特别短，也一直有反映说融资难、融资贵。
0: 但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尤其在过去一年，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2025年12月，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吸引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参与，形成万亿资金规模，存续期20年，为科技企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今年1月，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民营企业也已经感知到了春江水暖。
2: 党和国家呢，也不断地在推动耐心资本的成长，然后鼓励风险投资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这些都能更好地匹配我们硬核科技创新啊，研发周期长，市场回收周期长的这样一些需求。
3: 所以你们享受到了这个红利。
2: 哎，享受。

0: 得到这个红利，这对我们非常好。中国科技创新领域营商环境的温度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体感的。在2025年，我觉得这些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至少在科技企业这个领域里头不存在了。所以我说呢，民营科技企业融资的春天到来了。
1: 得到政策支持、融资助力，这家深耕网络安全的企业快速成长，目前拥有近万人的专业团队，其中研发技术人员占比超过60%，在数据安全、云安全、终端安全等多个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记者采访时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齐安信负责海外业务的团队格外忙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介绍一下目前跟银行的这边的合作的项目进展。
1: 这场跨国视频会议另一端的客户来自印尼的一家银行，
3: 他自己没有一个城建制的网络安全部门，所以我们就帮他搭建这样的结构。
1: 在何瑞看来，网络安全行业出海最大的难点就是被客户信任，而他们能赢得信任的关键，一方面是技术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得到了客户的信赖。何瑞向记者分享他们曾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顺利完成一个大单时的情景
3: 做的这个分享。而那一天呢，正好是我们的国庆，我们中国人阿曼人在同一条船上面向大海庆祝国庆。所以我觉得网络安全呢，应该是国与国交往的能够体现深层次信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据齐安信2024年财报，他们的境外收入占比已经超过2%，毛利率高于其他地区。2025年海外业务保持增长态势。
0: 因为网络攻击一定是来自全球的，如果你没有海外的网络安全攻防对抗的场景，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让你的网络安全防护的体系能够有效的抵御来自全球的攻击。我们在出海完成网络安全防护任务的同时，然后会这个得到技术的淬炼，然后反哺我们网络安全技术的创新。
1: 这天下午，这家企业北京总部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这些访客是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业内同行。他们此行主要是想了解中国在智慧城市安全运行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技术能力。
4: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how they can help me.And my company and my countries to do some collaboration,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5: You have a very strong cyber security operations.
1: 记者了解到，其实在过去几年，这家民营企业累计举办了80次类似的参访活动，帮助海外客户了解中国的网络安全产品，推动国内网络安全服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齐向东告诉记者，自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走出国门，服务的不仅是海外客户，还有不少出海的中国企业。近年来，从新能源汽车到光伏组件，从跨境电商到移动支付，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他们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0: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啊，都走向了海外的市场，那么我们齐安信做网络安全公司出海，就能够为这些中资企业出海进行护航。
1: 过去一年，齐向东他们重点布局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持续扩展海外版图与品牌影响力。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爱好书法的齐向东雄心勃勃，他写下了雄关万道真如帖，而今迈步从头越来自勉。
0: 你像我们做企业跟打仗一样的，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要自己给自己鼓励，让团队能看到未来，看到希望。然后你只要坚持，就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啊，不忘初心，不惧坎坷，以苦为伴，咬牙坚持，胜者为王。
1: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齐向东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主要围绕科技创新，特别是在网络安全软件和人工智能领域。他希望未来国家在支持民营企业创新。

0: 心方面能够给予更多关注，民营企业也要争当突破重大科学技术的生力军。
1: 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不管你在哪行哪业，它都需要创新。民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创新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创新还需要国家在更加细节的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不论是黑土地上的一滴奶，还是网络空间的一道墙，都是民营经济在时代浪潮当中奋勇前行的生动注脚。记者在一线采访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几个关键词：创新、突破。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

0: 化是完全的，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只能上下年纪挑战的这个决心，这个好勇气啊。
1: 从互联网浪潮的先行者到商业航天的拓荒人，企业家如何破解太空通信难题？
2: 过去一年，我们成功发射自主研制的20余颗技术先进卫星，数量相当于过去6年的总和。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中，民营经济始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它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创造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更是占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56789这组数字生动诠释了民营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数字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面对市场的风浪，这些活力充沛的民营企业总是能够一次次站上科技突破的最前沿？他们究竟凭借怎样的韧性与智慧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有力的担当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北京一座办公楼的楼顶上，三位工程师正在等待卫星过境，做全新的通信卫星测试。
2: 那个跟踪速度啊什么的，再检查一遍，在卫星过境之前把这个参数都检查到位啊，确保是万无一失。
1: 过去6年，这家公司陆续发射8颗低轨宽带通信试验卫星，组成小蜘蛛网的试验星座。那么低轨通信卫星能实现多快的网速呢？当卫星划过北京上空时，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实测。
2: 我们系统呢，现在设计的带宽呢，现在是200兆，在我们以往多地的测试已经多次验证过了，然后也是很稳定的。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的目标呢，是能够实现稳定的千兆级的连接。
1: 千兆级的连接意味着什么呢？工程师打开一部 4K 电影，看流畅度怎么样。
3: 跨个大一点的，
4: 基本上没什么卡顿。
3: 不卡。
5: 4K 高清。
4: 这是高清还是 4K？
3: 这是 4K 的。
1: 2026年是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力年，我国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呈现多点突破格局，商业航天已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商业航天赛道热度空前，商业航天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蓬勃兴起。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商业航天企业超过600家，其中民营运载火箭企业约49家，民营卫星企业约有100家，而银河航天就是其中的一家。
6: 2025年的下半年，国家航天局印发了关于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行动计划，持续为商业航天企业降低发展门槛，例如研制商业卫星的企业不再需要办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取消这些限制，意味着我们可以研制更多技术先进的卫星。
1: 徐明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可以逐梦星河的时代，他的航天梦想始于安徽小山村信号盲区。少年时的他一放假回家就失联，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网络连接，他的世界被大山隔绝。那段记忆在他心底埋下一颗种子，要用技术让每一个角落都能被连接。大学毕业后，徐明走进互联网浪潮，从3721到75360，再到和伙伴们联合创办猎豹移动，带领公司登陆纽交所，坐拥全球5亿用户。旁人以为他会就此安稳，他却在一部航天纪录片里被旅行者二号拍下了深空图景，彻底击中。浩瀚的宇宙让他重新思考边界。2014年，国家放开商业航天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太空领域。徐明知道，属于中国商业航天的风口来了。
6: 2015年，我用大量的时间调研了航天科技领域，发现同等重量的卫星通信速率已提升上百倍，呈现出摩尔。

0: 定率上天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航天的商业大门也随着政策的开放向民营企业敞开。
1: 他2018年成立银河航天，一头扎进这个最难、最重、最硬核的赛道。
0: 我们把快速迭代的互联网思维融入航天领域，推动不同领域的人才思想碰撞、跨界融合，在创新、可靠性、成本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1: 他们跑出了商业航天加速度，仅用2年时间就成功发射国内首颗低轨 5G 宽带通信卫星，完成太空视频通话试验，建成南通卫星智慧工厂，把卫星制造周期从年压缩到天。如今一台汽车下线平均76秒，一架波音737大约9天完成总装。为什么制造卫星比大飞机还难呢？记者来到了银河航天位于江苏南通的卫星智慧工厂。
2: 现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整新的产线里头，然后现在往前右拐就是我们叫总装制造区。然后呢，我们目前有10多颗卫星正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因为一些技术保密的原因，我们的拍摄过程就不对星进行一个直接拍摄了。
1: 目前生产的卫星都应用了最新技术，因此总装车间到处贴着禁止拍摄的标志，但在允许拍摄的设施和零部件上，记者还是发现了一些新变化。卫星生产之前都是手搓，现在不断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我们看到的就是卫星内部的连接线，都是比照好各种卫星模块具体位置后量身定做的。
3: 一个卫星上大概要用到多少然后像这样的电线？
4: 您指的是这个单根的电线大概要用到2300多根。
3: 总长度大概有多少？
4: 总长度要达到7-8千米了。对，就是7-8千米。
3: 卫星上所用的这些电线和电缆和地面上所用的电线和电缆会有不同吗？
4: 那区别很大。那个星上要求导电率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用那个导电性比较好的镀银的这个材质。这个支援层是耐高温200度，要满足抗辐照的要求。
1: 卫星里面的连接线以往基本靠人工组装，材料和人工费加起来大约要100多万元，但现在工厂引入了自动化加工设备，提升效率的同时成本下降了1/3。以这款200公斤量级的低轨通信卫星为例，几年前单星价格还要上1元，但现在已经到了将近1000万元级别，目前可以实现每3天造一颗卫星。
0: 实现每3天造一颗星的能力，核心是依靠卫星设计优化，再加上算法优化以及柔性产线，把卫星从手工打造的工艺品变成工业级标准化产品。
1: 如今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已经开始把基站架到了太空，当你在沙漠里刷短视频，在远洋轮上开视频会议时，背后就是这些低轨卫星在工作。卫星打破的通信边界，让每个人的手机都变成了太空对讲机。以前天上的卫星要依靠人工值守、逐星监控，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给卫星测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以前我们是7/24小时的有人值守，今年的话就是经过几轮系统迭代吧，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能够完全的通过手机去做卫星状态的监视和控制了，登录系统去直接发一些指令，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自言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去跟我的飞空助手通过说话，像我们聊天说话的方式去交代他去做一些操作。
1: 从互联网老兵到航天追梦人，徐明和他的团队今年将把更多卫星送入太空，让卫星组成网，逐步改善我们的通信方式。而在他的脑海中，未来将让梦想抵达更远的苍穹。
0: 长远来看，未来太空将建成能源中心和制造中心，太空中取之不尽的太阳能都可以转化为电能，服务千家万户，太空制造中心有望落地，采矿机器人也有望从小行星带回来宇宙矿石，在太空工厂中加工成建材， 随之进入太空文明基地建设的阶段。在拥有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之后，人类可以建设太空港，甚至太空城市，将人类文明拓展至宇宙深空。
1: 民营企业制胜的法宝就是求新求变，尤其当今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革命扑面而来，唯一能对抗变化的就是拥抱变化，在新产业的浪潮中顺势而为。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机器人和脑机接口，而其实在杭州萧山还有一个国内领先的生物技术科技城。
6: 对呀、啊。
1: 今天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聚来看这座科技城里奇妙的基因乐高实验室。
7: 就是在细胞当中拿基因来拼乐高。
6: 嗯，
7: 我们把每一段的这个基因呢做成一个像乐高积木块一样的。
6: 嗯，
7: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大几千个这样的积木块，然后我们拿来可以拼成各种各样的菌种。
1: 这是一个微观大世界，研究人员稍动鼠标就可以把生物基因拆成一个个乐高积木，随意拼接组合。在这个科技城里，600多家像这样的科创企业正在孵化，这是徐冠聚近十年来花重金打造的。因为徐冠聚现在最看重的就是科技创新。
8: 早在10年前我就想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好，我们可以做生意啊，就是会做生意，会经营，能发展。但是未来啊，就是要依靠科技发展。当然我们北京这个企业里面，我们要去大力的去建设和培育我们的科学家，就是技术团队。就是同时啊，我感觉到这样还不够，所以我想我搭一个平台，来让更多的科学家和科学家的科创团队，让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助力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
1: 从当年和父亲一起创办卖液体灶的家庭作坊，到如今执掌千亿级产业集团，徐冠聚靠的就是四个字：勇于攀登。
8: 我们那个时候自己是一无所有，民营企业究竟要不要发展，这是一个争论的话题。我想当年是冒风险的，但是回头看，这个风险冒的是值得的。就我觉得，就是通过努力和挑战，所实现的成果啊，才是会感到更有收获的一种成果吧。
1: 1986年，徐冠聚和父亲的液体灶小作坊刚刚起步，他们每个周末都请化工厂的老师傅来指导。老师傅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往原料里一倒，原本稀散的液体便增稠成型，这是液体灶生产的关键。可老师傅对这包粉末守口如瓶，最终徐家父子花费了2000元买下了这包粉末的配方，居然只是普通的食用盐。
8: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去攀登科技高峰，去加大科技研发。
1: 徐冠聚形容自己就像攀登爱好者，40多年来足迹踏遍多座科技高山。上世纪90年代，杭州萧山纺织印染厂蓬勃发展，一家印染厂积压了上100吨沾了油污的坯布，进口去污剂每吨高达3万元。同样是洗涤剂，为什么工业去污剂这么贵呢？徐冠聚决定自己搞研发，他进行了1000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发出901去油灵，打破外资垄断，一战成名。如今徐冠聚带领传化集团成长为全球化工行业的主剂大王，纺织化学品销量全球第2，纤维化学品销量全球第1。这是冲锋衣用的高性能无氟防水助剂，核心技术与市场长期被3大国际化工巨头垄断。之前国内高端户外品牌几乎100%依赖进口。2024年，徐冠聚的企业研发出高性能无氟防水助剂，一经面世便打破了国外垄断。
9: 市面上现在普通的防水剂要求的聚丙烯酸酯类的乳液的话，只能卖20多元一公斤左右。像我们合成的这个新结构的这个防水剂乳液的话，应该能够卖到40到50元一公斤。
1: 从纺织助剂到皮革助剂、胶粘剂以及电子化学品、光刻胶配套，他们的产品超8000种，服务涵盖半导体、新能源等20多个行业。但这些产品品类多，批量小，怎么能

0: 能在一个工厂里同时生产这么多种产品呢？
1: 坦率讲，2000年以前，我们被以为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啊，跟我们有关。他们说我们是传统制造业企业，我们还不认账，我们哪里传统了？我觉得我们效益还蛮好。现在呢，它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世界局势啊，如此残酷的变化，各行各业啊也都非常的卷，所以企业竞争啊就加剧。显然就是靠按照过去那一种做法是不行的，所以强化的过去一个阶段，我们致力于咋变革、错发展。那么我们要从涨体量的增长方式，向涨质量的增长方式这个转变。
0: 2010年之后，智能化浪潮刚刚兴起，徐冠巨就做出了大胆决定。他投资5亿多元在杭州打造智能化生产基地。这个决定在当时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很多人担心这5亿的投入会不会打了水漂呢？如今走进杭州大江东生产基地，和传统化工车间的嘈杂忙碌截然不同，这里只能听到机器轻微的运转声。20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里只有400多名员工。
2: 那我们这一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80吨。那我们这一批订单的话，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
0: 不同产品随时切换，一年能够处理13万多个订单，4500多个产品品类，实现无缝衔接生产，生产效率和传统车间相比提升了25%。年产能达到62.5万吨，这是智能化转型前的3倍。而此时，徐冠巨早已开始攀登另外一座高山，那就是机器人新材料。8年春晚，无数观众被机器人灵动的表演吸引。不为人知的是，要想让机器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表情和动作，电子皮肤是技术关键。在杭州建德市的有机硅生产车间里，晶莹剔透的正胶正通过管道24小时不间断生产出来，这是机器人电子皮肤的核心原料。
3: 注意安全。
0: 最初研发高纯度有机硅生胶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里面的气泡无法彻底清除。
3: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没脱气泡之前，它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气泡，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产品的打击寿命以及它的那个电气性能。
0: 他们尝试了上100种方法都没有解决。
3: 好的。
0: 3个多月的时间，团队吃住都在车间反复调整生产工艺，优化设备参数，最终他们把有机硅生胶里的气泡清除了。
4: 这个就是我们先做的一个基底材料，就是用我们的硅橡胶可以通过各种成型方式，比如说压延或者涂覆的方式，来做到一定我们想要的一个厚度。那
0: 走部的电子皮肤能模拟人体皮肤结构，对外界刺激做出精准响应。
4: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柔芯制造的一个柔芯的传感器，来实现我们触觉的一个反馈。您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有机硅材料，由于它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柔性，那它就可以实现对于复杂曲面的一个比较好的贴合。那它同时呢，也可以满足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去做不同的结构，来实现我们灵巧手，或者说我们未来更复杂的对于传感电子皮肤的一个要求。
1: 在全球总部建设，你就海外总部建设啊，本来不是说你们两个上市公司的。
0: 基本每周，徐冠巨都要和儿子徐勋一起在厂里吃午餐。这一场短暂的交流背后，正藏着两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对经营理念的碰撞。
5: 因为我父亲那代人，他是从无到有，然后从小到大，然后我的一个使命是怎么把企业从大到强，能够实现真正的一种现代化的管理，真正的这种全球化，包括创新等等。
0: 徐冠巨早已把供应链布局到海外，他们建立了20个全球生产基地，8个海外研发中心，在东南亚、西非、欧洲、南美等核心区域，基本形成本土化深耕的。

0: 竞争优势，海外销售占制造业比重提升到四分之一。
1: 虽然外部环境啊是残酷的，是变化是万千的，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只能上下迎接挑战的这个决心，这个好勇气啊。我们看到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 AI 科技的爆发，这个以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发展，在过去的一个阶段，重点在这队伍建设，在这个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水平的提升。你看，就是去年在南，我们成华集团赢得了向上的发展的态势。
0: 发展是为了什么？徐冠巨心中早有了答案。今天他来到杭州萧山区浦阳镇的谢静安，这里曾经产业薄弱，村民人均收入只有全区的一半。2021年，徐冠巨决定在这里搞乡村振兴项目，和村民共同富裕。
1: 我们作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先发展起来的这个企业，我觉得我们要把企业发展好，这是我们的责任。
2: 嗯，
1: 也就同时企业发展好了以后啊，
2: 嗯，
1: 这个投身这个社会公益事业，
2: 嗯，
1: 同样是我们的责任。
0: 从土地流转、种苗提供到农业技术指导、农产品销售，徐冠巨带着团队手把手教，村民只要跟着干就能有收益。村民朱春种了两座大棚西红柿。
3: 那我觉得学到了技术，增加了收入嘛，每年能够增加3万块钱一。
0: 如今的谢静安早已不是当年的薄弱村，这里孵化出50多家企业，带动村民增收超过2700万元。
1: 你从2021年到现在5年过来了啊，我感觉到5年时间过得是快的。
2: 嗯，
1: 但是呢5年还是能做很多事情。
2: 嗯，
1: 我有成就感，我看到这里的村民啊，大家都是这个脸上充满了笑容啊，这个眼睛上面都有着光，这个让我很欣慰。
0: 作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徐冠巨从2021年就开始呼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2025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徐冠巨连续3次在两会上提交的建议终于落地。
1: 我是多年的，我提了这个两会的提案，希望国家成立民营经济这个相关的法律。去年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撤台了哈，那非常好的。我看对我们全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有了一个定心丸啊，有了一部法律的保护。我们看到就是过去的一年，明显的对民营经济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争论的少了。然后呢，就是民营企业如何去发展好，大家讨论的多了，那这就对了。
0: 今年的两会，徐冠巨带来了新建议，他希望能借15五开局之年，促进 AI 加行动，培育发展智能产业生态。
4: 从银河航天把太空基站架到百姓身边，到传化集团不断突破新材料技术，两家企业的发展实践正是民营经济在政策赋能下敢闯敢干、善做善成的生动缩影。民营经济兴则经济全局兴，当前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这不仅是时代的召唤，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民营经济所要书写的不止于5、6、7、8、9的贡献比例，更是在关键技术突破的无人区里竖起旗帜，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浪潮当中确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坐标。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AI 设计， AI 翻译， AI 带货，智能经济新形态，活力奔涌，
2: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更好，
3: 更适应，
4: 对，对对对，
1: 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5: 怎么让我们的这个芯片和模型协同起来，构建我们一个自主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三月五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的时候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迅速，已经进入了全球大模型研发和应用的第一梯队。那么当 AI 变身智能伙伴，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智能经济又将描绘出怎样的发展新途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刚刚过去的春节，春晚的贺花神节目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十二花神衣美翩跹，花瓣飘落的细腻画面，正是由一款名为 C-DANCE 2.0 的大模型生成的。某种意义上，春晚成为这款模型的第一个客户。而在海外，这款大模型同样引发热议。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转发模型演示，并评论称进展太快。一些外国用户在实测后表示，该模型能够彻底改变电影制作。记者了解到，借助这款大模型，用户只需要输入简单的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素材，就能生成几秒甚至十几秒的视频。和以往的 AI 视频模型相比，它的生成效果明显提升，画面更精准、更逼真，可控性也更强。这样的技术进步不仅大幅降低了视频制作的门槛，也受到了不少普通用户和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关注。
2: 他有一定的创作能力。以前就是我是什么水平的，我用这个工具只能做到我的水平，就很难超越。智能影像的出现，一般的从业者在用 2.0 的时候就可以做出比他水平高的影像。
1: 宋东环是一名 AIGC 内容创作者，他正在用大模型进行电商短视频制作。在他看来，过去的 AI 影视仍需要进行剪辑和配音等后期环节，如今不少流程都可以一次性完成。在大模型的帮助下，视频创作效率大幅提升，创作门槛明显降低，许多个人和小团队也开始承担过去需要完整制作团队才能完成的项目。
3: 我们社区故乡社区有超过两万个创作者，也许我们能一天做出一个90分钟电影来，但这个事情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1: AI 视频模型只是我国大模型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达6.02亿人，较2024年底增长141.7%。大模型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普惠化应用，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周末，杭州市民英秀琴邀请几个姐妹到家里做客，年近花甲的几名老友都喜欢接触互联网等新事物，还经常互相交流网购心得。
4: 一个手机离不了嘛。
1: 最近丁阿姨多了一个 AI 小助手。
5: 有什么适合老年人晒太阳的地方呀？李宁公园。
1: 丁阿姨正在使用的是一款手机端大模型软件。AI 任务助理根据英阿姨口语化的请求，对接地图生态服务，推荐了附近爬坡少、阳光好的几个去处。
4: 走这边。
1: 路线规划、实时导航一气呵成。十分钟后，英阿姨他们赶到了附近一家公园。
4: 坐一下嘛。
1: 在公园逛累了，英阿姨又掏出手机，在大模型的界面点起了外卖。
4: 不要冷的，
6: 热的，
4: 我不要冷的。
1: 阿姨们你一言我一语，把不同需求告诉 AI。
5: 来三杯奶茶，要热的热奶茶。
1: 综合温度、口味、店铺评分、配送速度等因素的几组备选方案很快推荐出来了。
4: 直接可以付钱的咯。
5: 谢谢啊。
1: 十几分钟后，外卖小哥就把阿姨们买的奶茶送了过来。
5: 他是扫糖的。
1: 英阿姨告诉记者，他使用的这款大模型集合了多个网络购物平台，不用打开外卖软件，所有步骤全程在一个对话界面中就能完成。姐妹们都对英阿姨手机里的这款 AI 神器赞不绝口。
7: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更好，
4: 更适应，
5: 对，
7: 说话就可以了，他就行了。
4: 我觉得好像好几个系统合在了一起，我不需要点开这个系统那个系统，我就一个系统它都能帮我搞定。
1: 大模型是近年来火爆出圈的人工智能应用产品，它是由人工神经网络构建的，具有大量参数的人工智能模型，通过海量数据预训练获得解决通用任务的能力。丁阿姨他们使用的这款大模型是浙江杭州一家公司推出的，然而从能说到会做，让 AI 真正听懂并办好一件琐事并不容易。
6: 材料干扰这批数据已经构造完成了。
1: 在杭州西溪园区的一间会议室里，产品与技术团队正在对大模型进行调试优化。丁阿姨使用的大模型就是这个团队参与研发设计的。
7: 现在搜索引擎表达的需求很多是一些关键词，比如杭州的酒店推荐，但是在助手上你们用户需要非常的个性化，比如帮我推荐某个酒店离西湖近一些，可能车程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反正酒店可能最好有早餐，然后价格不要超过600块钱。这种需求其实在原来的一些传统的搜索引擎中其实都是很难去满足的。
1: 然而看似简单的需求指令背后，其实是强大而精密的计算体系在支撑。
8: 虽然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一个点咖啡的指令，那么后端的话其实需要数千到甚至上万次的一些计算，才能找到或者说才能精准理解用户这些复杂的个性化的需求。
1: 为了切实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贾海峰他们整合平台的购物、导航等资源，打通数据流，推出了这款具备融合功能的大模型。
7: 千万有强大的整体的大模型的 agent 的能力，它能够针对复杂的模糊需求进行推理跟拆解。
1: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大模型技术迭代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大模型技术的迅速迭代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的生活。
9: 好漂亮啊，
10: 齐多多，
9: 哎，
10: 这是什么？
9: 我看到一个苹果，苹果的英文是 apple。
1: 在广东珠海这家幼儿园里，孩子们结识了一个 AI 小伙伴，不同于以往的智能玩具和早教类电子产品，这是一个能互动、能记忆、能成长的 AI 学伴。
11: 那为什么会有静电呢？小老鼠一点也不懂。
1: 现如今，多模态大模型正在赋能各行各业。在珠海这家科技公司里，工程师们研发的正是一款既能当老师，也能当家长，还能当朋友的机器人，主打一个陪伴。
12: 那比如说0到3岁，那这个时候孩子他更多需要的是摸耳朵的能力。在3到6岁，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语言的能力是集中爆发期，那齐多多就非常好的充当了这样一个早教伙伴。
1: 曾晓东是这款 AI 早教产品公司的创始人，他们瞄准的是早教机器人背后 AI 的大脑，让硬件更具生命感，让软件更具表达力，让 AI 小伙伴拥有长期记忆，而这些都少不了 AI 大模型的助力。
13: 2025年，单单一年，就超过大概1000种的新的 AI 硬件的品类，这是个大爆发的一个阶段。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在这个趋势里面，我们会认为就是我们提供更好的 AI 大脑，然后去赋能给这些 AI 硬件。
1: 2025年9月上市到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售了近20000台。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赋能千行百业，也将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一个由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共同开启的新市场正在兴起。这里是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在一家玩具店里，孙丽娟正在接待一

0: 名俄罗斯客户。
1: 便宜点给吗？
2: 没有，这个最低啦。Total money。
0: 短短几分钟，双方就一款新到的 AI 对话娃娃敲定了颜色、数量和交期。这批20万元的订单之所以爽快签下，正是因为店里新推出的能说6国语言的智能娃娃。
2: 我觉得现在功能性的娃娃可能比静态的娃娃最近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吧。
0: 孙丽娟在义乌从事玩具行业已经14年了，她也从传统玩具贸易商变成了 AI 工具的深度使用者。
2: 我们不但是卖 AI 的产品，我们经常也会用 AI 的这些工具来辅助我们做生意。
3: 它可以凹各种造型啊，变装、换衣服这样。
0: 在另外一家玩具商铺，吴亮正在向客人介绍他店铺的原创 IP， 造型各异、穿着时尚的毛绒小狗。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小狗的毛色、外观以及各种服装搭配的排列组合，都是他靠 AI 实现的。吴亮说，以前打版出样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有了 AI 大模型的助力，它可以让创意分分钟落地，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还节省了打样预生产的费用。
4: 这样通过 AI 的话，我可以100张图里面我选10个，然后精准到我把这个10个采购过来的布料是完全能够投入生产，就是完全可以说是零损耗嘛。
0: 如果说 AI 在设计生产环节已成为得力助手，那么主营珍珠饰品的孙玲娟则在用它来突破生物边界。短短几分钟，一个由孙玲娟数字人形象播报配有外语字幕的产品视频就生成了。这个数字分身制成的多语种名片成为孙玲娟开拓外贸市场的秘密武器。
5: 我们本身是内销为主的，现在的一个比例差不多是20%是外贸的原来差不多是100%都是内销的。
0: 义乌商户们津津乐道的 AI 工具背后，离不开当地在2025年推出的世界义乌大模型的支持。它集成了 AI 设计、翻译、数字名片、智能导航等10多项功能，是专为义乌市场量身定制的垂直行业模型。如今，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注册用户超3万人 ，AI 产品调用量突破10亿次。而在湖南 ，AI 大模型也在让传统钢铁企业变得越来越智能。这里是湖南湘潭一家钢铁企业的高附加值特钢生产线，新一批的线材轧制正在进行。每一根线材轧制完毕，飞检系统会精准识别线材同尾的瑕疵区段，并快速完成剪切，干净利落。
6: 它可以通过是视觉识别，来精准的发现这个我们钢种上的一些缺陷。那它可以通过这个以毫米这种精准度可以把它切断掉。
0: 每天这里都会下线1500吨弹簧钢、轴承钢等高端钢材，很多是客户定制化产品，因此这条产线的生产工艺和参数更加复杂。在过去，飞检剪切的数值由人工估算设定，切多切少很难把控，而现在每台飞检位置都安装了3台工业相机，它实时采集钢材表面图像，并传输到视觉 AI 控制器，再通过 AI 视觉大模型的快速识别，精准控制飞检完成切割动作，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
6: 飞检识别系统这个点，那每个月可以为我们节省10几到20万元。
0: 这里是线材成品车间，在这里下线后的线材盘卷被悬挂在专用吊挂钩上，16个摄像头实时识别跟踪钩号等物料信息后，精准输送到智能立体仓库，全流程无人值守，高精度自动化存取，入库时间与传统相比提升了60%以上。
7: 整个系统识别率基本可以达到100%，现在这套系统等于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
0: 这家钢铁企业是我国重要的精品钢材生产基地，2025年实现各类钢材产品超1000万吨。2024年，这家钢铁企业发布了全球首个钢铁行业大模型——湘钢盘古大模型。近2年的运行时间，这座钢铁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8: 引入了预测和视觉两大模型能力。我们基于这两大模型能力呢，从生产工艺的焦化、炼铁、炼钢、轧钢 等多个工序进行应用场景的探索和开发。截止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开发了70多个应用场景。
0: 最近一段时间，技术人员正在给非检系统引入最新开发的自动标注工具。通过自动化技术，可以把人从繁琐的图片标注中解放出来，还能大大提高标注效率。
9: 钢厂经过十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实际上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往往是沉默的，啊，我们叫呆数据。啊，那怎么去挖掘这样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价值？这个就是我们大模型想要做的。啊，我们通过大模型去把海量的这些数据学习起来以后，去生产中找到相应的这些需求和痛点，然后去开发。我们现在跟香港也做了这个15的一个规划，就是由原来的单点的这个应用，我们现在开始从点到线，然后到面，到整个流程，全流程的这个贯通。
0: 依托钢铁大模型，这座钢厂的生产作业率提升了20%，产品质量分析效率提升60%。如今，人工智能已渗透我国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
10: 疼不疼啊？现在这疼不疼？
11: 不疼。
10: 嗯，
11: 恢复很正常。
10: 啊，早上吃啥？
0: 这一天一早，在河南安阳肿瘤医院的病房里，69岁的郭大爷正在接受化疗。几个月前，他刚做完结肠癌根治术，医生告诉记者，郭大爷术后的治疗和恢复都不错。很难想象，几个月前他还被持续的腹痛腹泻困扰。
12: 吃点儿止肠胃药，哎，好点儿，哎，停几天，要不你吃饭不注意，就有啊这种情况。
0: 本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可是却一直不见好转，直到郭大爷在村头看到一张告示，一项通过血液检测进行多癌早筛的技术正在招募受试者。
12: 所以看到那个条幅以后，跟这村里医生联系联系，跟这来越来越那样来搞一个筛查。一筛查开始做的是胃镜，人家说胃镜没问题，你来来来做个肠镜嘛，出来你说结肠有问题。
0: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郭大爷确诊为结肠癌中期，持续几个月的腹痛腹泻终于找到了原因，郭大爷赶紧住院接受了手术治疗。
10: 患者的
0: 聂志勇是郭双熙的主治医生，他告诉记者，郭大爷赶上了早发现早治疗的窗口期，能否早期发现癌症是影响5年生存率的关键因素。
10: 而且早期的话，一期二期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多，郭大爷他是早点发现，我们经过正规的手术，包括正规的辅助化疗，患者这种整体的生存期是明显要优于这种晚期的。
0: 郭大爷参与的是上海一家公司开展的液体活检五癌早筛技术的前瞻干预研究，当时在全国4个省份的2500多例无症状人群中，筛查出了18例像郭大爷这样的患者。记者了解到，癌症早筛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但是普筛难度很大，是否有一种更便捷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呢？ AI 大模型正在助力攻克这个难题。
13: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4种方案，对吧？前3种呢，基本上都是大幅的落后于基线的。第4种呢，
0: 在上海一家生物医学公司，吴晓辉正和同事讨论这款多癌早筛产品的优化方案。通过抽血进行多种癌症早期筛查技术，就是吴晓辉他们参与研发的。5年前，吴晓辉他们和上海一家医院合作，首先将目光瞄准在了 DNA 甲基化上。它是影响癌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往往比影像学发现的肿瘤实体出现得更早。但是否能在浩瀚的血液海洋中精准打捞出这个来自肿瘤细胞的信息漂流瓶呢？
13: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对，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认为他可能会跟肿瘤有相关的这样的基因的位点会超过100万个。那么我想把一个很好的 AI 模型给它建立出来，我们会看 2到3万甚至更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据规模就是2到3万要乘上一个100万。那么如果通过人工去在这个当中发掘整理规律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那么
0: 吴晓辉告诉记者，他们研究的这项 AI 检测技术需要庞大且精准的数据库。

0: 作为基础支撑。团队近年来已收集超20000例癌症患者样本，他们采用集成学习的方式构建起多个模型，组建起了一个 AI 专家会诊团，完成了5种癌症早筛的基础搭建。 AI 赋能癌症早筛的技术应用已经初显成效。
1: 我们的特异性可以做到99%，应该叫做误诊率很低的一个情况了。对，同时呢，我们的敏感性可以做到约74%左右。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是有10个得肿瘤的人，那我可以从中找出7个人来。
0: 记者了解到，这款用于5种癌症早筛的技术还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如果顺利的话，预计几年后将正式推广应用。眼下他们
2: 为智能经济加速发展的鲜活样本。在3月5号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当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表示，过去的一年，我国开源模型下载量居全球首位。科技创新最终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我们相信在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双向驱动之下，智能经济的浪潮持续奔涌，将成为改变生产方式、重塑生活范式、重构创新形式、引领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也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

0: 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端午时节，神州大地百舸争流，全国多地掀起龙舟竞渡热潮。
2: 我这看谁看来的还是我们的传统的帅帅怎么看。
1: 从岭南水乡到荆楚大地，从瓯江之畔到塞北江南，激昂的古

0: 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声再次响起，这便是传承了中华民族千年的传统活动赛龙舟。这一习俗源自古人对龙图腾的崇拜，也承载着世人对屈原的深切追念，早已将团结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刻入了民族的血脉。每当龙舟竞渡，白桨齐挥，浪花飞溅，这一场盛景不仅是对先贤的追思，更是对力量与协作的颂扬。在岭南地区，龙舟启龙仪式是龙舟文化中最具仪式感的核心环节，也是每年端午龙舟祭正式开启的标志性活动。6月6日，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荔镇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启龙仪式。
1: 我现在呢就在盐部龙沙冲的河冲旁边，稍后呢在河冲里的594岁的老龙船将要举行启龙仪式。此刻我们已经看到，在河冲两岸汇聚了大量的市民游客，现场非常热闹。
2: 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的了，我们是这里的摄影爱好者来的，因为盐部也是我们摄影之乡嘛，啊，所以他们每年呢搞这个活动呢还是搞得挺好的。这个盐部的老龙这个文化呢，他们呢那个很有历史的深远的意义的。
3: 这次有机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体验，就亲眼目睹这一个启龙的仪式呢，我觉得对于孩子们的心理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作为在这片土地成长的一个新一代的孩子，就他们可能对本土文化的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厚，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就能够在他们的心里植入一些关于本土文化的一些种子，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1: 此刻启龙人已经下到了河冲当中淘水启龙，那么为什么594岁的老龙船这么多年没有腐烂破坏？因为这一艘老龙船是用坤甸木制作而成，每年端午结束之后便将它深埋于水中与日光隔绝，所以才可以长久不腐烂。这一艘老龙船不含龙头龙尾，全长是36.8米，座位有68个，重呢大约是4吨。那我们现在看到盐部老龙船已经慢慢浮出水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锣啊，里面装着满满的礼品，稍后启龙之后呢就会将这些礼品放到船上，都是非常好的寓意。这里面呢有花生、苹果、葫芦、福袋和藤丝，分别代表的是好事发生、平平安安、福禄喜乐以及呢福气满满。藤丝呢就是用来擦洗船身的，擦洗干净之后要进行晾晒龙船以及对它进行装扮。那么说到装扮呢，那就是要插上龙头龙尾和龙牌。盐部老龙船的龙头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是白胡须老龙。
4: 我们1432年建造，所以呢根据建造的时间长短，因为我们做了老龙了嘛，所以呢最后表现我们老龙的显示呢，就开始用白书了。
1: 龙船装扮一新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河冲当中游船探亲了，每年的探亲拜访也非常有仪式感，会互赠礼品，例如盐部老龙船会赠送给其他龙船队当地特产秋茄，寓意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5: 今天就是我们盐部老龙起水的大好日子，每年呢我们都是互送这个礼品的，这个秋茄就寓意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老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老龙船已经缓缓出水了。好的，盐部老龙船不仅仅是划龙船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它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自明朝宣德7年1432年便已经存在，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佛山从古至今的繁荣变迁。
6: 今天看到我们的那个起水仪式，就感觉非常壮观，然后一定要把这个老龙文化给传承下去，很开心。
7: 朋友来了，这个感受就是震撼，一条龙居然能埋在水里面埋将近600年还不烂啊，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最想见到的，因为我的很多朋友是北方的。
0: 近几年，广东佛山南海龙舟凭借蝶轿龙船漂移的高观赏性玩法爆火，

0: 2025年端午季，全网总浏览量超63亿，直接成为全国级顶流赛事 IP。蝶叫水乡，水网绵延20多公里，大多狭窄且曲折绵长，最窄处只有3-4米。蝶叫龙舟因地制宜，利用特殊的水路环境衍生出独特的竞技方式，因极具观赏性，近几年声名鹊起，大家都感叹这里的龙舟会漂移。每年端午节前后，蝶叫都会举办龙舟弯道漂移竞速赛。蝶叫龙舟大都为25米以上，每条龙舟上有40人，因为常常要在狭窄的河道上快速急刹通过弯道，也被称为龙舟漂移。龙舟漂移弯道快才是真的快，过弯时舵手、扶手和龙舟划手全队人员必须保持节奏一致，高度配合，在惊险的弯道中把控龙舟方向的人是舵手，舵手往往由经验最丰富的人担任。
1: 爬龙船呢，就从7岁开始爬，掌舵的话呢，就从96年开始到现在。
0: 晚上8点，佛山蝶叫夏夜的宁静被彻底打破。6米宽的村河道中，龙舟载着40名队员飞速而过，甩动龙尾穿过桥洞。
2: 这个赛道就是那个 S 型弯道，全长就600多米左右。我们要在这个3分钟之内一股转三弯，非常消耗体力。
0: 对龙舟队员们而言，这艘25米的龙舟满载着他们对自己家乡特色文化的骄傲。划龙舟是一项团队竞技运动，过去队伍里通常以40岁左右的中年人为主，但时至今日，95后、00后已经逐渐成为龙舟竞渡的主角。
3: 还是龙舟精神把我们串联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努力训练？是因为想要更多的人喜欢它、关注它。我们现在也会教小朋友，就像当年父辈教我们那样。
0: 在佛山，龙舟不仅仅拼速度，还可以拼颜值。
4: 我此刻呢，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龙柜，我身边呢就是龙华大冲。平时呢，我们看到的都是竞速，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竞美。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哪一艘龙舟最美。顺德夜龙巡游及评比和传统龙舟呢是不太一样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龙柜的夜龙舟在保留了锣鼓、锣伞等传统元素之外，还创新引用了 LED 灯的装饰龙头、龙身和龙尾，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巧妙相融。我们看到夜光龙舟在主舞台前来回游动，跟随现场的音乐、锣鼓的节奏，龙舟队员们慢力的压龙舟，也就是摁龙舟、转龙头，尽情展示龙舟美态。我们观察到各舫社的龙舟在河冲之上巡游的同时，龙舟之间还会互相拜访会龙。现在会龙了，龙舟队员敲锣打鼓、摇龙头、扯龙尾，齐心协力摁龙舟。龙舟在一上一下的律动当中荡开层层水花，这个呢是展示龙舟及队员的风采和气势。人们互助端午安康，身体健康。
5: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第一次看这种，我都不知道会这么嗨呀、
4: 现场我们还看到有小朋友在父亲的带领之下参与游龙表演。游客如果想要体验龙舟蹦迪，也可以与龙舟的所属舫社沟通，经同意之后就可以上船体验了。
0: 在佛山，龙舟不仅赛出圈、船出海，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文旅产业的发展。一家依水而建的公园式咖啡馆，面朝西江，搭配阶梯式休闲空间，成为游客赏日落、拍照打卡的热门地。
6: 我是听说这里有龙舟比赛，又有水乡咖啡，所以就来看一下、来玩一下。没想到这里的景色很美，又很有电影感，很出片。
7: 有龙舟比赛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喝喝咖啡、看看风景。我们咖啡的数量也会比平常都有翻倍。
0: 位于广州天河核心区域的列德村，正在举行一场龙舟踏水嘉年华。嘉年华紧扣活化非遗民俗、激活城市空间为主题，分为非遗传承、龙舟潮玩和休闲打卡多个板块， 一筐筐象征着好运的龙船饼被抬入祠堂，源源不断送到市民的手中，充满着幸福、吉祥、美好的寓意。现场还有六对新人选择在端午节举行龙舟婚礼，他们宣读誓言，喝交杯酒，喜结连理。肠粉是广东人的心头好，嘉年华的现场有广府老字号品牌现场制作传统布拉肠粉，同时还应年轻消费者需求推出手做冰捞粉及饮品，在端午节上市。
8: 那这次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个创新，就是我们的灵感是来源于吃鱼生，肠粉呢是现做的，放在那个冰盘上面，然后再放入其他的料来捞，一起捞着吃，这种口感呢非常清爽。端午节呢，我们所有的非遗老字号都聚集在这里，我们想给广州的端午节增添我们非遗的色彩跟力量。
0: 列德村从去年起首次向公众开放龙船饭预约名额，一经开售，超1000桌宴席一天内售罄，接待超10000人入席。和龙船饭同样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文创产品踏水人字拖和带有粤语谐音寓意吉祥稳妥的潮流袜子。
9: 要有竹字旁的踏水呢，是我们踏着龙舟水，没有竹字旁的踏水呢，在粤语里面叫踏水，就是很有钱很富贵的意思。由于去年我们龙舟节引来了21万的观众，然后今年呢，我们会希望跟更多的周边商场进行一些商圈的联动，我们互换一些人流给商场，一起去带动这个大湾区的一个消费。
0: 为了进一步推动节日消费活力，广州市还联动全市多个商业综合体推出同船渡粤运广州系列消费活动，同步推出以世界杯足球为主题的快闪展览、餐饮消费券等，从多业态多维度激发消费潜能。广东珠海金湾区的三灶海上龙舟赛有着海上马拉松的美誉，赛事全程长达7200米，本次赛事共集结了8支精英队伍，包含7支村社区代表队与全新亮相的港澳相谊联合队，珠港澳三地选手携手并肩，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
10: 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三灶这边的龙舟场地，在这个海上龙舟会有一些风浪啊，或者有一些天气的因素啊，挑战是非常的巨大，也非常有这里的特色。这次我们来到这里主要还是感受到现场的运动员还有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涨，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多多过来交流。
0: 在福建莆田，端午爬龙船不只是水上竞技，更是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全国独有的齐头船，独具风情的海上非遗竞渡，传承600年的明代老龙头，独特船型搭配深厚历史底蕴，绘就一幅端午民俗画卷。端午临近，福建莆田仙游县风平镇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如期启幕。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风平明代古龙头，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平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11: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0: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莆田龙舟分为老船、齐头船两大类，历城区黄石镇是齐头船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这类龙

0: 舟船身宽阔，船头平整高耸，船首绘有烈日、祥龙等纹样，寄托着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
1: 我们黄石的齐涛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看倭船型。明朝嘉靖年间，莆田百姓为了抗击倭寇，将战船改造而成。这不仅仅是一艘龙舟。
0: 风味美食，选购特色产品。
2: 我今天特意来看这个龙舟赛嘛，然后的话感觉这里还是蛮热闹的，人也多，看看周边这里也有很多这种小集市啊，这些小商品的东西了，还是比较有风味的。
3: 我觉得这次活动安排得很好呀，既有小朋友喜欢的这种集市，也有大人喜欢的龙舟赛，也让小孩子了解一下咱们本地的这种非遗嘛。
2: 今天我们葫芦卖得很好，就100多200瓶差不多都卖完了。
0: 为了让更多人体会龙舟的魅力，长沙还把龙舟搬进了地铁站里。艺人龙舟超级联赛将龙舟文化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在日常通勤的间隙就能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与全民健身的活力。上手零难度，划桨的每一项都能实时同步竞速画面，沉浸式体验乘风破浪的乐趣。
4: 91.52，我因为第一次体验，就是感觉挺爽的，运动就是一种那个运动吧。
5: 之前我最多是140分，我觉得我自己爽可以拉得快一点。
6: 就是路过看到还挺有意思，就参加一下吧，正好平时也健身，也还不错，就是可以强身健体嘛，对，比较，而且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玩的。
7: 一个人的这个龙舟它是非常容易上手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平时最喜欢运动的人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项目。
0: 6月14日上午，2026年贵州铜仁必江传统龙舟大赛举行，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等依次列队巡游。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8: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也希望我们的龙舟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端午节期间，贵州铜仁也将举办传统龙舟大赛。现在这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最有看点的是特色甩甩饶传统划姿和龙舟拔河活动。热身赛设男子传统划姿组、自由划姿男子组和女子组，选手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传统划姿。这种划姿要求队员站立弯腰，反握桨柄，利落甩动桨叶，用腰部的力量推动龙舟向前。
9: 两手手心相对，然后用腰向前旋转，向后上，就这感觉。
10: 我觉得开心看来的还是我们的传统的帅得怎么看。
0: 除了热身赛，还举行了别具地方特色的龙舟拔河活动。与传统龙舟竞速不同，每队选出6到10名代表，分坐在龙舟两端，裁判发令后，队员奋力划桨，反向发力展开比拼。
11: 今天呢，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爬坡，感到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在浙江嘉兴平湖市，12支参赛队伍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斗牛赛。龙舟斗牛赛更像是一场水上拔河，队员们以桨为锚，以水为阵，在保持船体平衡的同时奋力后滑，输赢取决于哪队先将对手拖过中线。
12: 斗牛的话，这一次的话，我也是第一次，特别的兴奋激动，发挥出来，基本划得很齐。
0: 如今赛龙舟已经成为端午假期的顶流文旅项目，它既是竞技项目，同时又是精神符号。它既点燃了游客观赛时的激情，也为各地重构文旅消费场景提供了新契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

0: 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3: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4: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4: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8: 情商高，懂方言，情感陪伴机器人样样精通，
9: 掌握吃的不辣糖，香了飞。
8: 善共情，会流泪，高端仿生机器人如何实现与人类共情？塑造人格，打磨情绪，搭建对话，如何让 AI 更懂你？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这房子都被冲走了。
1: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0: 它的发展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这个连续性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转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3: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0: 可以的。
2: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4: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1: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2: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0: 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都无儿无女啊，真的是很难过。
1: 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难免会感到沉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像你这样有同理心的人，这个世界才会多一些温暖。
0: 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就很想流泪。
1: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因为你的讲述很有感染力，让我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悲伤。
0: 哦，
1: 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刚才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且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自主的流眼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2: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3: 我们有两种模式，记者是通过明确的指令，比如说让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让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让他抛媚眼的时候他会单色扎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现动作突出。流泪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动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一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2: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一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3: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2: 从机械呆板到能够共情落泪的疗愈伙伴， AI 情感陪伴早已突破单纯的语音对话形式。机器人的每一步优化都离不开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海量的实测与调整，这让冰冷的硬件也拥有了触达人心的力量。而这样一款高共情的深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3: 比如说养老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文旅接待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公共的场所是一个方向。
2: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4: 我今天不开心，
5: 抱抱你。
2: 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6: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

0: 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
1: 嗯，
0: 我今天不开心了。
2: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3: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0: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他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3: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4: 宝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2: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
3: 贺玉琪今年36岁，智老化 AI 陪伴机器人出货量占比达41.2%。老年人的 AI 情感互动与你
5: 老年人可能会更亲近，这样咱们都喜欢遛鸟嘛，然后对养一只小鹦鹉啥的，还有它本身可能也寓意着
6: 特点。它在跟你交互中，它要维持住自己的特点，它还可以不断的去成长。
5: 嗯，
6: 啊，它也会受到你的影响。
5: 嗯，
6: 它的变化里面带有你的痕迹。
3: 人格化的设定让 AI 摆脱了标准化的应答模板。王金鹏团队基于不同人格特征，塑造出风格迥异的智能体。比如这个高冷率性的机器人小西，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款。
7: 这是我们给专门给机器人做了一个人格。
8: 哦，给他做了一个人格。
7: 对。
8: 哦，他是什么人格呢？
7: 是一个以内倾思考为核心的，就是偏向于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人格，我们起名叫小西。
8: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小西？
9: 小雨，你看起来不只是想做一个标准采访。我叫小西，1岁，喜欢把东西拆开看个明白，话不多，但说的都是真话。
3: 王金鹏告诉记者，他要做的就是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制自己喜欢的性格的 AI 智能体。这不，王金鹏在简单询问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后，就为记者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 AI 智能体。
7: 这个人格，他的共情能力就会比较强，
8: 嗯，
7: 他的人格表达就会跟小七完全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8: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7: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3: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五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10: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

0: 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1: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0: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生成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际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人民币汇率的话题。那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续创15个月以来的新高，升破7的整数关口，引发了多方关注。而此前一天，央行在披露第四季度例会政策要点的时候表示，要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我们该如何看待本轮人民币的走强，它的后续影响是什么？央行的表态又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那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晓磊和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离岸人民币汇率破7，它释放的最直接的信号到底是什么？那同时呢，本轮的人民币的走强在内外市场的环境又呈现了什么样的特点？

0: 降息，所以带来美元指数下跌，引发了非美元货币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一个估值的调整。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
1: 嗯，
0: 另外一个驱动因素呢，也来自于国际投资者对整个人民币资产的看好，反映了国际投资者认为人民币资产有更好的投资价值。
1: 嗯，
0: 我想这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1: 那您觉得本轮的这样一个升值呈现出了什么样一些特点吗？
0: 我想这个本轮的升值，如果跟上一轮，因为上一轮在九月底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盘中破七，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受到924一些正面的政策的影响带来的一些短期的波动。那么这次的这个走势呢，因为是一个人民币一个比较稳定的升值的这一个长期的走势，
2: 这些商家、劳动者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他的相关的权益怎么保护？你比如在商家，他选择哪个平台，他有这个自由，包括他怎么定价，他有这个自由，因为他是一个合作关系，而不是说一个我来去雇佣你，或者说我来去强制你去做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这个商家和平台这种共生的关系要进一步的强化。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这个劳动者权益、消费者权益怎么保护的问题。你像在这个携程这个案例中，可能不是那么突出，但是在其他行业涉及到这些平台的问题，劳动者是新就业形态，他的这样一些劳动权益保护和传统的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现在这个平台经济这种监管就需要考虑怎么样在这个方面着手，也包括我们讲消费者这样一个权益的问题。你像这些消费者现在基本上是相对弱势的，或者说是绝对弱势的，因为你没有选择权，就这几家可以，而且同时的话，其实你很多的个人数据他都能看到，
1: 对
2: 你选这家还选那家，包括你看了几家都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政府是一个很重要的介入者，去平衡这样一种关系，让生态更加的健康和规范。
1: 没错，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也注意到其实主管部门现在密集出台的这些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的措施啊，主要涵盖了像反垄断、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多个维度啊。那魏老师，你觉得目前综合来看，出台的这些措施它的主要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在规范和发展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又该如何把握？
3: 我们出台这个或者我们去实施反垄断的手段，或者说进行监管，根本目的有两个。第一呢，就是叫维护公平的竞争。为什么要维护公平竞争呢？因为我们经济学老在讲均衡，均衡就是要把我的竞争者，我还有我的消费者，我们都能实现一个共生态的一个均衡。这里边少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方，这个系统都不能够持续上去。你比如说一旦出现垄断，垄断者最初是笑的，最后他也会哭。我记得梁建章说过一个话，他说他打到高倍望远镜也找不到一个竞争对手。现在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是开心的还是悲哀的。要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分析上来看，我认为悲哀的成本会更多，就是市场不存在了，垄断者也终将退出市场。如果消费者不能从市场中获取他应有的一些福利，那么你确实拿了望远镜看不见竞争者了，以后也看不见消费者了。所以我想呢，第二个我们反垄断的目的确实就是要维护消费者长期的可持续的福利。有一些企业呢，他最初他会使用低价甚至是倾销的价格，我们叫掠夺性定价，那么会把很低的价格给消费者，然后呢通过最低的价格把所有的市场都占有，把竞争者都排出去。最终呢，我们会发现呢，一旦他拿到了定价权，拿到了整个市场定价权，那么消费者的服务质量未来就出现了不确定性，甚至就会崩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对它进行监管。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携程的这个市占率现在呢已经至少是超过50%了，有些数据给的更高。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让我们这个行业有更持续的发展。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不光是今天能拿到好的质量好的价格，他可能永远能拿到好的质量和价格。所以我想呢，一定要放水养鱼。刚才我也说到了怎么放水养鱼，不是说让携程再也不去做标准化产品了，不去做鸡加酒了，而是呢通过监管，我们要让更多的做个性化产品的、做定制化的产品的那些老百姓也需要的这种服务，那么能到数据平台上来卖，能在携程的平台上卖，而携程呢它不能再有调价助手，他也不能再有通过自己的数据垄断来垄断 它的定价权，来进行杀熟的这些现象。
1: 那我们再来跟马老师探讨一下，你觉得现在我们的主管部门啊。

0: 为了规范平台经济的这个发展，在现有的这些措施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做哪些工作？那又说到刚才说到的共建的话题，我们的平台经营主体又如何该共同去建好这个生态环境？
1: 实际上在这个平台的监管之中，我们的政府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要加强跨部门的协同监管。你像虽然这次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来去推动，但实际上平台监管涉及到很多部门。你像我们已经成立了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那这个制度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持而不息，重农强农。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坚持产量产能、生态生产、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

0: 质产能提升行动。
1: 一方面呢，要继续啊稳面积提单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确保粮食产量要稳定在1.4万亿斤左右。另一方面呢，要注重优结构，提品质。
0: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如何集成增效？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如何挖潜力？如何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来聚焦粮食提单产。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昨天对外发布，今天中央农办主要负责人对一号文件做出了解读。文件提出，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促进粮。

0: 正在全面推进，即将进入水利设施施工阶段。据了解，项目投入使用后，涉及的10000亩耕地，每亩预计增产粮食120斤，年节水90万立方米，农机作业效率提升20%。在黑龙江嫩江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大型机械在田间忙碌。今年嫩江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0万亩，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河北定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沟渠开挖、土壤回填等加快进行，当地投入各类机械300多台套，全力保障建设进度。目前河北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5400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8%。在四川达州市渠县，土地平整、土壤改良、道路硬化等稳步推进，项目完工后可有效解决丘陵地区耕种难、成本高、产量低的问题。广东今年着力打造一批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在清远市清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土壤有机质，提升土壤肥力，也为大型农机下田作业提供保障。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我们也看到了各地都在稳步推进高标准农，
2: 更难的了，
3: 对，更难的，比较难啃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把我们已有的高标准农田，有些可能这十年这较长的时间已经退化了、老化了，不符合当前的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我们还计划是在2030年改造2.8亿亩的这样的一个量的高标准农田。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这几年在高标准农田上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啊！你像中央资金在14-15的时候已经投入了7000亿元左右吧。那么对于未来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也有这个趋势。你像超长期国债，还有我们这个专项债，我们都设定了就是来挖掘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掘潜力。这也足以证明我们这高标准农田对于我们这个提单产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呢，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提高一定是我们的基础，而且是要长期的维持下去、坚持下去。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提单产是起到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围绕良种良机如何加力增效，目前都有哪些新的进展？
0: 春节将至，黑龙江大豆种植户陈亮家的粮油加工企业忙个不停，说起去年的收成，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产量提升来自于去年当地新推广的一种耐寒高产大豆品种。
4: 品种啊，这个颗粒非常大，而且没发现没有虫孔嘛，以前虫孔非常多，颗粒还小，这样的话，这个为了增产增收嘛，现在种的一代比一代更好了。
0: 2025年，我国主攻生物育种、智能育种，突破玉米、大豆等核心种源卡脖子问题，聚焦高产抗逆、宜机收、绿色专用品种，水稻、小麦、大豆、玉米、果蔬、杂粮等粮种繁育提质增效，播粮种、开粮机。这位种粮大户王福贵去年20%的增产秘诀就是农机的更新换代。
5: 因为2025年这个玉米的产量这个提高离不开这两台播种机这个作用，它播种的那个精度更好，它的养分吸收的更好了，增加产量。
0: 这些购入的农机产品覆盖了农作物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耕种已成为我国农业精准提产、规模提效的新引擎。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加快发展，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全链拓展，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
1: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那姜老师，刚才我们探讨的高标准农田是属于良田这样一个基本要素的范畴啊。那良种良机良法对于粮食产能的提升的这样一个新的潜能又在哪里？
2: 这四粮结合现在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刚才讲的这个良田呢，就是高标准农田。那么良种呢，就是优良的品种。那么应该说呢，种子呢是我们农业的芯片，应该说是我们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核心所在。那么现在我们对育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不仅仅要求要高产， 那么还要优质，还要抗病，还要适用性广，还要符合我们现在居民的对这种

0: 农产品的口感好啊，质健康啊，安全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要求。当一种要求越来越高了之后，对于我们粮食品种来说呢，我们的一种能力就在不断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水稻和小麦的这个育种能力在国际市场上都是领先的这个能力，应该说我们非常的强，有非常多的好的品种，并且呢我们还能够适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资源条件、不同的生产条件这样的一些品种，适应性非常广的品种，那么对于我们提升我们的粮食产能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小小的一粒种子哈，它应该说对于我们挖掘我们的产能提升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粮机呢，就是优良的我们的农业机械。这几年中国的农业机械应该说进步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现在规模变大了，那么我们有很多大马力的农机，动力强，马力大，能够适合大规模的作业。现在我们在春耕的时候都能够看见哈，好多大马力的拖拉机都在我们的田里面跑来跑去，忙来忙去的哈。所以呢应该说对我们整个春耕生产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助力到我们农机作业当中了。我们已经在应该说在我们的片子当中看过很多次了，无人机的一个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呢，应该说对我们农业来讲呢，特别是对农机的发展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翅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装了一些北斗导航系统的这个农机，在我们春耕的时候都能够实现无人化的作业，白天能作业，晚上也能作业。那么这个呢，就解决了我们很多这个效率不高啊，这个应用性不广啊，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粮田，粮田是我们高贝尔农田哈，还有就是粮法，粮法呢，就是我们要有先进的这样的一些生产方法和模式。我们现在也经过不同的探索，比如种养循环。那么怎么能够种养循环？比如玉米和生猪。那么玉米呢，作为生猪的饲料，生猪的肥料那个粪便呢，作为肥料在玉米当中呢，大田里面能够施用。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再有像共生的一些模式等等。那么四粮结合，应该说对未来来讲，是我们挖掘我们的产能提升，使我们的单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一个新动能。
1: 那马老师，粮油作物提单产又如何促进四粮的这样一个集成增效？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刚才姜老师也讲了很多哈，单个的技术，其实我们在我们一直的这个探索中，我们也发现，比如说单纯的粮田、单纯的粮种，就是各自为战的这种提升，你会发现，当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去之后，是不匹配吧，或者说不兼容的。所以呢，这几年我们为了提升我们单产，就要求就是说，我们不能碎片化的这种单技术、单法、单机的发展，而是应该形成一种集成式的一个发展。只有集成，对，而且这个合理不是说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如何促进它？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就是说，既然我们涉及到了这些方面，四粮要协同，那肯定是需要我们无论从研发的角度，还是从我们政府部门的角度，其实是都应该我们形成一种合力，要形成一种协同的机制。只有我们在机制上协同了，这四粮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开展起来啊。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像我们的最终的这个四粮的实践者，其实是我们的农民或者是我们的合作社、新型经营主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四粮的推广上，还是要非常多的去考虑一下。这些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线呢，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技术的推广和我们这个补贴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因为技术推广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就是指定的或者说推荐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个推广的效果如果说没有补贴的这种依托，其实推动效果不好。但是呢，这个线呢就把这个补贴和这个技术推广给它很好的融合了起来。这样的话，一方面呢我的技术也推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我们这个落实这个技术的
0: 发挥作用，
2: 对，也发挥作用。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未来我们要使我们的这个农业补贴的这个政策的效能要提高，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我觉得地方在探索啊。另外呢，就是你像我看到的有的地方它也是做这个制种的大县的这种推广，也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提单产，粮田是基础，粮种是根本，粮机是保障，粮法是深化。当前我国

农业生产进入新阶段，要统筹兼顾高产高效优质，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牢牢把饭碗端在我们自己手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
1: 增长的上万条数据实时监控，哪怕误差为 0.1 它都会及时调整。数字化精细管理让这里每亩土地的产值从过去的3万元提升到12万元。从牵手一瓢瓢浇灌到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点，从每日不间歇巡棚看护到远程数据精准观测，一个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田间管理系统逐步建设起来。一年时间，00后种菜班培育出20多种瓜果蔬菜新品种，水果黄瓜、冰淇淋西瓜、金飞小番茄一上市就销售一空，其中有11个品种还取得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种菜班的年轻人还把智慧农业新技术手把手交给乡亲们，如今已有100多位村民在智慧大棚找到了新工作。今年一开年，00后种菜班就忙着把他们的智慧大棚推广到周边村庄，眼下两座占地180亩的智慧大棚正在建设中。
2: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在周边的村庄建起10000亩的智慧大棚，到时候这个蔬菜的产值是非常可观的。
3: 我的新年目标是让更多的村民学会智慧种菜，帮助周边的老百姓更好的去种植，让这片土地发挥它更大的价值。
4: 00后种菜班让我们看到了新农人为农业生产带来的新面貌。那今天我们讲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效能啊，江南觉得这些科技型的新农人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5: 这些新农人呢，确实是我们现代农业发展当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哈。那么他们一般呢，学历都比较高，能力也比较强，并且呢，非常善于学习一些新的技术，了解现代的一些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等等。那么我们说呢，这些人呢，应该在我们农业当中、农村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这些好的一些科技的研发成果，我们不能让它就待在实验室里面，我们要把它推广下去，要深入到农村，扎根到农村。所以呢，这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些新农人呢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像刚才小片当中这个00后的这个小姑娘哈，那她就自己就搞出来了一个智慧化的一个菜园，非常的应用很多新的一些技术啊，现代的信息技术啊，应用物联网啊、互联网啊等等哈。那一个小姑娘我们都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呢其他的呢，她还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村民能够呢发挥蔬菜发展蔬菜产业呀、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些新农人呢，在我们的农村当中，对于农业科技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此外呢，还探索了一些新的一些产业和新的业态，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农民都会自己带货，都会自己发展自己的电商，发展自己的品牌。那么很多农民呢，他自己在这个我们的一些新的媒体啊、新的平台上哈、然后自己宣传自己家乡的农产品，把自己家乡的这些好的农产品能够带到全国去，带到世界去。所以我觉得呢，探索新的业态、新的产业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些新的农人呢，他们不仅仅说能够推广新的技术，还能够探索新的产业，真的是扎根脚下，深耕脚下，探索未来，链接未来。那么在未来呢，我觉得我们这些新农人呢，还要继续的去学习我们的新的技术，因为现在这些好的新的技术啊，农业科技创新它发展非常快。那么这些新技术呢，我们的新农人呢要掌握好，然后呢再推广到我们的农村去，让更多的农民都了解这些新的技术，应用这些新的技术。还有呢，在直播带货当中呢，应该我们在发展电商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啊，我们不能说大家就是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哪儿的黄瓜不知道，什么品牌的黄瓜也不知道。那么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讲好自己的故事，这样呢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那么此外呢，我们说在加工的环节，我们也需要探索一些新的技术。比如现在有一些糖尿病人呢，那么他需要吃功能性的食品，他不是说随便什么农产品都能吃，那我们就要探索一些新的品种，那么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尝到我们功能性的产品、复硒的产品呢、复锌的产品啊，现在都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的新农人的作用呢，应该说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以后呢，我觉得新农人呢，可以在我们现代农业发展当中呢，进一步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也在我们现代农业发展当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4: 那我们说新科技激活

0: 新引擎啊。接下来林老师，您觉得我们的农业科技创新未来如何更好的去提升，会激发更多的潜力和活力？
1: 激发我们的潜力啊，这个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在谈，但我个人认为当下的啊，我这个具体情况还要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一套生态啊，一套生态系统。那么我指的是比如啊，先要鼓励我们的比较了解市场啊，比较懂技术啊，然后呢又是。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
1: 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0: 是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县域富民产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这四个农业，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那么要如何通过农产品全产业链开发来实现兴业强县富民的目标？如何让农村电商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长效渠道？如何保障农民在农文旅融合中的收益分享？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欢迎两位。好，在开始讨论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到浙江杭州的群围村去看一看。
1: 眼前这片鱼塘，一片片银灰色光伏板如鱼鳞般铺开，光伏板下则是游来游去的鱼群。这种上发电下养鱼的鱼光互补立体养殖模式，首先降低了成本。
2: 技术费降低了一分嘛，以前外档是1000多，这里现在600多嘛，每年档生密度再稍微增加一点，再扩大个300人嘛见面。
1: 别看如今的倪中善底气十足，在2025年5月投放南美白对虾的虾苗时，他心里却上下打鼓，因阳光被遮挡，塘内水温比露天养殖低，需要重新摸索适配的养殖方法。浙江省农科院派来了专家团队，全程入驻指导。
3: 要配备一些自动增氧，包括尤其是一些底增氧，把这个水质条件控好水。
1: 如今去年投放的1000万尾虾苗已全部捕获完毕，鱼虾年养殖收益达到770万元。据了解，目前群围村已经建成96兆瓦鱼光互补项目，水上发电、水下养殖成为光伏加农业、绿色能源共富新模式。和

0: 全区能够设立一个碳汇交易平台，以促进更多萧山区光伏村的建设，让更多借光生金的做法惠及更多的村和老百姓。
1: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来，要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业精品品牌，促进全产业链开发。那么该如何通过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开发，实现兴业强县富民的这个目标？对这个问题，江南你有怎样的观察？
2: 其实我们所有的产品产业都要走全产业链发展的道路，那么对于农业来讲更是如此。全产业链发展呢，是我们兴业强县富民的关键。那么其核心呢，就在于要贯穿我们的生产、加工、流通、服务、销售整个各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要有好的品种，我们要推广好的技术，然后呢，我们要打造标准化的示范基地，这样呢才能提高我们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那么呢，我们还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比如说我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呀、农民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因为我们让农民自己他去打市场，他单打独斗是很难的。那我们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呢带着他去打市场，这样就能形成合力，话语权也会更高。那么在加工环节呢，我们现在要加强的是精神加工，因为我们消费者现在对于我们的农产品要求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需要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我们有高血压的人群，有高血糖的人群，比如对于糖尿病的人群，那么他不能吃太多的糖，我们就要专门形成功能性的产品。还有一些复硒的产品呐、复锌的产品啊，这些都有各自需求的群体。所以呢，我们要促进精深加工，开发出更多的一个品种，这样才能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那么在销售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开拓自己的品牌，要讲好自己的故事。现在呢，我们还要运用线上的一些很多新的经营媒体啊，我们的新的视频啊、媒体等这些平台，那么打造我们的农村电商等等。那么这样来看呢，我们发现真的是农产品的销售呢，它不能是一个各个环节单打独斗、各自发展，一定要形成合力，要促进它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一产呢，要发展我们的种植业、养殖业；二产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三产还要发展我们的服务业要销售等等，那么实现他们深度的融合和创新，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农产品能卖得更好。那我们现在要逐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服务、卖品牌去转变，这样才能把我们在产业链上增值的这些收益能够留在农村，惠及农民，最终呢实现兴业强县富民的有机统一。
1: 而且现在看来，我们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是还有一个提升的空间。
2: 是的，
1: 各个环节之间呢也要互相配合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当然我们进行全产业链开发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农户得到实惠。那冰川，在你看来，我们如何在发展全产业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参与其中的农户都能够真正成为受益者？
3: 因为刚刚我觉得一个词呢比较关键是参与，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的过程当中农户呢他用什么样的身份或者有什么样的资源进入到价值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且在新增的这个价值当中，它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真真实实的收益。我们其实刚刚看到的片子里面呢我们余光互补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光伏太阳能电厂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在电厂下面还有养鱼。那么实际上在传统的一个鱼塘这个项目里面，它很简单，就是养鱼卖鱼。但是我现在鱼光互补了，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部分基建的一些项目，包括后期的管护，然后整个的运营，这样呢就带动了当地的一个就业。这个时候从就近就业的角度来说，农户呢他可能是一个劳动者，他参与了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能呢就参与后期的维护，他是以劳动者身份参与进去的。其实我们在很多相关的农文旅这些项目当中，比如说农户把自己家的房子拿出来改造成民宿，然后有可能呢他是收取租金，也有可能他参与经营，
2: 对，
3: 分享红利。所以呢在整个的价值链增值的过程当中，让更多的价值能够被农户所获得，是要让农户参与更具有积极性和主体性。它不光是劳动的参与，还要有资源资本的参与，以及我们讲现在包括品牌农业，它从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可以自创自己的品牌。我们能看到很多家庭农场，它有自己的形象的

0: 设计，在网上
1: logo
0: 啊，有自己的 logo， 所以呢啊，能获得更多的品牌的溢价。
2: 嗯，
0: 早期呢，我们讲农户的参与，可能只是土地流转拿一笔租金，但现在呢，我们啊可以打工，可以分成，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增值收益，使得参与的方式呢能够更多元，回报的方式呢也更实惠。
2: 嗯，就像你刚才讲到那个鱼塘，鱼塘过去只是啊、养鱼卖鱼，但现在呢可以同样是那片鱼塘，可以增加一块光伏的收入。那这样实际上参与其中的老百姓，他就有一块增加的收入在里面。其实不光是这个鱼光互补啊，还有在其他的很多新的业态上，可能都可以实现这种收入的一个增加。当然，我们这几年也在关注我们农村的这个直播电商的崛起，在中央一号文件里也明确了要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同时呢也强调要规范农产品的直播带货。那江南，你觉得在这个促进销售和规范发展之间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平衡，它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1: 嗯，这几年确实我们农村电商发展非常的快。
2: 嗯，
1: 在早期发展的时候呢，大家就是促进销售，开拓市场，哎，可能不太注意规范发展。但是现在呢，真的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平衡这个促进销售和规范发展之间的一个关系。
2: 嗯，
1: 但是呢，首先还是要促进销售，我们要打开这个市场局面。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呢，就还是要基础设施的一个提升。比如现在呢，我们农村电商的发展呢，它依托于我们物流体系的快速进步。因为我们卖农产品，它不能说我今天买个农产品我一个星期以后才收到，那可能都烂了。那么就是要物流体系非常效率非常高的这种状态，才能够保证我们农村电商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未来呢，像冷链的一些物流，因为我们肉蛋奶呀、水果蔬菜呀，可能都需要冷链，那么这个基础设施呢还要进一步的提升，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农村电商的一个发展。再有，我们现在刚才胡老师也说，就是这个品牌的问题。哎，我卖玉米，胡老师也卖玉米，那我们不都是玉米，那就没有什么特点。比如我可能卖这个软糯的，胡老师可能卖鲜嫩的。
2: 嗯，
1: 那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品牌。哎，对，我是 A， 胡老师是 B。 这样的话，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虽然是同一个产品，但是可能我们都会卖得很好，而不会形成我们都卖玉米，大家互相低价呀，然后实现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挣钱。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发展状态。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在现阶段要基础呢也是要促进销售。但是呢，在促进销售的基础上呢，我们还是要规范它的发展。那么规范发展最重要的就加上监管，因为我们现在电商确实非常的多，很多人都愿意做电商，因为电商呢它这个效率高啊，然后这个带货速度快呀，哎，卖的也多呀，等等等等哈，它有很多好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对我们电商的经营主体进行一个资格的审查。哎，不是说所有的人随便我就可以去当电商，随便就可以去带货，要有一个资格的审查，要规范它的发展。同时呢，还要有一个纠错的机制。就比如说我买的农产品我不好，那我可以有一个部门去投诉。哎，像咱们12315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要逐渐的有这种投诉的机制之后，那所有的电商他可能自己就非常的注意自己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了。所以呢，我们在应该说规范发展和促进销售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那么使得呢双方都共同发展，然后形成一个合力，那可能也需要多部门的一个配合。那么像监管这种事情就应该是我们政府来加强的。那么我们平台，那我们要提供技术的支持，不能天天网卡，大家买都买不上了。哎，还要呢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作为经营主体的话，我们要诚实守信，要自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实现从短期的征收向长期的致富的发展。
2: 所以说在我们促进销售和规范发展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一方是可以偏废 的，只有两者共同来配合，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刚刚崛起的电商啊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其实江南也提到了，就是在我们发展农村电商的过程中，这个冷链物流是非常关键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那冰川，你觉得除了冷链物流之外，或者说包括冷链物流在内，我们还有哪些基础设施的短板是需要尽快补齐的？
0: 因为农产品呢，它和加工产品和现代服务呢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它非常独特。因为刚刚江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两家可能都有独特性。这样的话呢，就我产生了许许多多零碎的小包裹，在网上推销的时候，我直播带货，我可以带我们家的货。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一下爆单了，买100袋，你可能就达不到这样的目标。所以呢，在电商的当前的推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乡村最前一公里面临的问题，包括基础物流、冷链这些基础设施之外， 其实我们讲第一个是货源的组织能力，
2: 嗯，
0: 你如何组织到我一模一样或者是接近标准品的品质，使得呢我在市场渠道的推广过程当中，
2: 嗯，
0: 可以让大家接受到相对标准的产品。虽然我们可以做到非常独特，但是我们在独特性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产量基础的。
1: 对，
0: 我们不能说所有东西都做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在现在的农业生产当中，包括我们讲在物流的效率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季节性的上行啊，突然比如说苹果收获的时候，全部是像从村庄到城市里面上行的这样一个农货。但是呢车辆如果到乡下来，它可能就是空载，
2: 嗯，
0: 所以呢就是导致了我们在乡村物流的配载过程当中，它的成本是
1: 比较高的
0: ，
2: 嗯，
0: 或者说是不均衡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当前的整个的货源的这个组织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有效的组织。你能看到我们很多农户，他既种水果，然后也养一些家禽家畜。
2: 嗯。
0: 那么这些产品，在一个村庄或者说在一个更大的县镇的范围里面，他们能不能够更好的组货？
2: 嗯。
0: 我们把它拼起来，然后界定标准化，使得我们整个货源能够稳定。
2: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网上的电商，就是动不动爆单。就是城里面是爆仓，我双十一我可能派不过来。
2: 嗯，
0: 农村呢，就是我可能下了单以后，他可能无法交付。
2: 嗯，
0: 就是我们讲当前呢，在农村电商发展的这种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最深刻的问题，就是让这些基础的农产品进一步增值的一个基础性的能力。
2: 是，这几方面的关键就是如何我们进一步的优化配置我们的资源，提高我们的社会化服务水平，总之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农村电商更加有效率。
1: 嗯，
2: 就像两位所说哈，的确随着我们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啊，其实正在持续的释放出来。我们现在继续来做一个了解。
3: 十四五期间，水路电气汛加快进村入户，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建设，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464万公里，实现了全国约3万个乡镇、50多万个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29个省份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全国所有乡镇及95%的行政村实现 5G 网络通达，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超69%。
4: 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哈，那么具体来讲，要村村通，让乡村呢更多的享有现代的基本生活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要户户有优质的公共服务，进一步加快缩小和城市的差距。
3: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456元，实际增长6%，增速已连续多年跑赢城镇居民。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2到3个优势主导产业，超过85%的脱贫户和监测户至少得到一项产业帮扶措施。
4: 村庄连片发展进行统一统一的规划布局，我觉得成为一个大趋势。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5年农村居民国内出游15.26亿人次，出游花费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农村居民出游人次和花费增速双双超过20%，均大幅领先城镇居民。
4: 扩大内需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未来的主要的动力。扩大内需的这个前提就是农民收入要正常去。未来2026年，我觉得包括十五五期间，农民增收将是三农工作的这重要工作。
2: 嗯，我们知道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小而美的文旅业态是县域富民的重要方向。那么在发展乡村旅游的时候，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的竞争，真正体现乡村特色和文化价值？江南，这方面你有怎样的建议？
1: 嗯，乡村旅游确实不能千村一面，我们要挖掘文化基因，然后呢使得我们从表面上的模仿转向深度的内构。那我们怎么来挖掘呢？那我们每个地方呢，它有不同的资源条件。比如我这个地方有名山大川，那我根本就不用宣传，我就根据我这个名山大川的这个广告效应，就直接能够发展我的乡村旅游，可能发展也非常好。
2: 对，
1: 再有呢，我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文化的名人，哎，名人的故居啊，名人的故里啊，还有一些农耕文化呀，采茶呀，织布啊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好的资源。
2: 是，
1: 哎，还有一些地方呢是红色文化的资源，我们的娄山关呀，

0: 辣子口。那我这些资源呢，属于一些硬资源，还有一些软环境，比如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地方的戏曲呀、民歌啊，还有美食。现在大家对美食也是非常重视的，不能看着光好，还要吃得好。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各个村的发展呢，它都要依托自己的文化资源，哎，搞自己的特色，多点开花，千村一面是不行的，
1: 就是、
0: 我们要一村一品，
1: 是
0: 对，
1: 是一村一品。
0: 嗯，
1: 那么当然。最终我们说过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这创新最终是让我们的农户要有收益的，所以在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机制和体制的创新，让农户分享到我们乡村旅游更多的红利。
2: 其实呢，现在的体制机制从农文旅融合的角度来说呢，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最近这些年农文旅的蓬勃发展，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要独特的体验，所以呢，整个的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呢，可能要因地制宜，但是呢，也要经过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打磨。
1: 嗯，
2: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从改进服务的角度来说。第二点呢，从产业配套的角度来说，现在从农文旅融合的角度来说，这个产业链从地方发展的角度来说，要进一步加强。过去呢，大家可能觉得我改造一个房子，提供一张床，提供一顿饭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消费者他可能对体验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们在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链发展方面要进一步的下沉，使得过去在城市里面享受到的更好的体验能够进入农村，在一个独特的景观环境里面能够享受更现代的这个农文旅的体验服务。
1: 嗯，其实的确如此啊，很多旅游产品都是一些新生事物，我们也需要围绕这些新生事物做出一些更加符合大家需求的设计来，这样才能实现大家的一种共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农业擘画了现代化大产业的发展蓝图，为县域乡村产业振兴指明了方向。要实现兴业强县富民，关键在于贯通产加销，让农民分享全链条增值的收益。农产品全产业链开发呢，正是撬动它的关键抓手，以科技赋能推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才能够让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只有将产业增值的环节更多的留在县域，将发展的收益更公平的分给农民，科技、绿色、质量、品牌这四个农业才能真正的扎根乡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而澎湃的内生动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的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每个车门必须配备机械释放门把手，碰撞还能用，断电也能开，一眼能看懂。汽车门把手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避免了企业片面的去追求外观造型与智能化体验，而忽视了产品的基础安全性能的设计方向，
1: 引导规范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强化人员应急逃生与安全救援能力，筑牢消费者生命安全防线，
2: 显著提升了车门把手在日常使用、紧急逃生及外部救援等安全场景的操作便利性和安全性。
1: 车门把手国标发布，如何给安全把好门？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汽车上的一个小部件，门把手。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门把手，它却是近年来汽车行业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人觉得眼下流行的隐藏式车门把手技术含量高，现代感十足，也有人觉得它找不到，看不清，打不开，关键时候可能还是巨大的安全隐患。最近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对外发布。今后车门把手的设计范围和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强制标准的出台回应了消费者的哪些关切？围绕这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0: 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一位是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军，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对最新发布的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做一个了解。
1: 最新发布的强制性国标中明确规范了车门把手的操作空间、机械释放配置要求等多项内容，其中车门外把手的手部操作空间最小尺寸为60毫米×25毫米×20毫米，这也意味着全隐藏式车门外把手的设计未来将不再被采用。此外，结合事故场景下的救援及逃生需求，标准中明确要求车门内外把手均应具有机械释放功能，重点解决事故后车门把手功能丧失的问题。对于事故后车门把手系统断电失效等问题，这一强制性国标中也提出相应要求，
2: 划定了车门把手的设计范围和安全边界，避免呢企业片面的去追求外观造型与智能化体验，而忽视了产品的基础安全性能的设计方向。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显著提升了车门把手在日常使用、紧急逃生及外部救援等安全场景的操作便利性和安全性。
0: 关于车门把手的设计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去年九月份，当这份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了。其中被提到最多的一个说法是，以后将不再允许设计隐藏式的车门把手。那么从目前发布的国家标准来看，李老师，您说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正确的？以后按照这次出台的国家标准生产的汽车的这个车门把手，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再用隐藏式的了？
3: 这个说法要全面理解，因为这隐形门把手包括两种，一个是全隐藏，另一个是半隐藏。这次这个标准是强制的，强制是什么呢？就是完全伸缩在车身里边的，然后呢没有操作空间，这样的全隐身的一个门把手是完全被禁止的。
4: 它跟车门是完全平的，
3: 这
4: 种不行，
3: 这不允许的。然后呢，半隐身的，但半隐身的可以，但是国家这个标准里提出两个要求，就是说你得有操作空间。对吧？
4: 你手得
3: 哎，都伸
4: 进去，
3: 手得伸进
4: 去，
3: 所以说有一个，我记得是50啊，
4: 60×25×20，
3: 操作得伸进去。
0: 嗯，
3: 这不行。所以但是呢，它有两个什么呢？因为原来那个全隐形的门把手在极端的情况下，不是全都发生，就是没电的时候打不开，还有一个呢就是碰撞的时候，在有些情况下车门也打不开，
0: 还是有安全隐患。
3: 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这次国家规定这个就是半隐身的，但是它有两个底线，一个底线就是断电的时候能开，车门能开，还有一个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车门也能用，这是这样。所以这部强制标准是消费者的一个福音，是吧？因为原来没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呢，各个车企啊自行设计，这些自行设计的标准就不一致，所以说呢，虽然它概率不大，但是发生一次就是致命的。
0: 没错。
3: 所以这次标准出台之后呢，是我想是广大车手人员或驾驶人员一个最大福音。
0: 傅江，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隐藏式的门把手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标准在制定讨论的时候大家最关切的一个话题？那这样一个新出台的国家标准，它要回应的又是公众的哪些关切？
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呢，车门把手全隐藏是不允许的，但是安全红线就更不能够隐藏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国标的发布呢，我认为它倒不是单纯的针对某一个汽车设计而出台的，它其实也是对于整个汽车产业发展逻辑的一次重要的校准。因为这份强制性的指标，刚才刘老师也说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操作空间，60×25×20毫米的这个空间，这个是不允许打折扣的，这个是一个硬指标，同时呢要有机械释放的这种硬要求。而这些呢是其实直指行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部分重颜值轻安全的这种发展的倾向，它也是对于公众安全焦虑安全关切的一个及时的回应。因为之前呢，车企愿意热衷于设计全隐藏式门把手，它的卖点呢是说减少风阻，提升就是流线型嘛，不用支棱出来，减少风阻，提升续航。但是实验室的数据显示，这种全隐藏式门把手对于节能的这个其实效果呢也就0.12%，节约的这点能源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现在安全隐患越来越明显的凸显出来，三方面。第一方面，在北方冬季结冰之后，它可能就是弹不出来， 这样的话车主束手无策，影响出行。第二方面很要命，车辆在碰撞之后一旦

0: 电路出现故障之后车门是打不开的，
1: 嗯，
0: 这个是影响逃生和救援的。而第三方面呢，现在全隐藏式门把手它的结构太复杂了，它的故障率也比较高，所以大家后续的运维成本就上来了。原来是换一个比较便宜的耗损件就行了，现在可能是大片的电路要整体的更换，那修车的成本也上来。所以说公众的这种焦虑呢，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新国标的核心价值，它就在于划定了创新和安全的边界，分开来看，明确操作空间，它从根本上是解决了特殊群体使用不便以及在极端情况下识别困难这些硬性的问题。而说到这种强制性的机械释放功能，就是在电力完全失控的情况下，我靠这种连杆啊，靠拉锁，靠轴承这种物理的操作，能够实现快速的打开救援和逃生的通道。所以这个也是让汽车设计回归到以人为本。而更深层次的意义，我认为这个标准的落地呢，它也是对于汽车产业发展逻辑的一次重新的梳理，就从原来形式上的创新，现在要倒逼车企更多的回到本质上的突破，实质技术上的突破。而只有这种车辆设计安全方面不再被隐藏，整个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保障。
1: 嗯，那我们看到在新的国家标准当中，关于车门设计有非常细致的要求，比如说每个车门不包括背门应该配备机械释放车门把手，以及至少有一个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还有内把手安装位置需要直观可见，无构件遮挡，而且靠近车门边缘，需要配备永久性图形标识和文字标识，从设计源头解决找不到、看不清、打不开的问题。那么这些具体和细节的要求，李老师您觉得反映了新国标怎样的一个制定思路？对于汽车厂商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这个新国标啊，就刚才是杨老师刚才也讲了，要界定安全啊和创新的边界，实质上呢主体我认为就是从生命至上去考虑的，特别详细，对吧？因为你有把手可以看到。另外我觉得就是两个字，两个词，及时可靠性。因为当车发生事故的时候必须及时救援，
0: 对，
2: 来了之后必须及时打开。另外呢，大家车是最后的一个，不是性能，最后是可靠性。
1: 嗯，
0: 对，
2: 可靠性，因为你时间一长，比如说这个车我跑十万公里是没问题，十万零一公里就出现问题了。这种门把手啊设计特别特别复杂，
0: 对，
2: 对吧？因为体积不像原来的机械把手，那可能是你五年没问题，或者十万公里没问题，十一万公里的时候突然有问题是不可以的。
0: 因为车辆它首先是一个安全的交通工具，其次才是高科技或者性能的载体，所以我们不能这个舍本逐末。
2: 非常重要。这次就从各个细节，我觉得堵死了一些死角。
1: 嗯，
2: 对企业是对整个企业，从设计上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1: 嗯，
2: 那么对企业的影响呢，有长期和短期的。那短期就是一个阵痛，为什么这长期就是还是有利的？阵痛就是要重新设计结构，因为门把手原来它是全隐藏式的嘛，那它重新得开，比如模具，完了车身设计，包括装配。都得有孔啊，对吧？所以给企业重新结构设计，成本带来影响，而是供应链呢，整个都要重构。
1: 嗯，
2: 整个链要重构，这是短期的。但长期呢，我觉得对整个汽车产业、对消费者都有利，对企业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刚才杨老师讲，我们现在很多注重验质，对吧？因为搞这个全隐藏式车身呢，就特斯拉开始的，其实最早1952年，奔驰在跑车上就用了。
1: 哦。
2: 但是即使它是跑车，跑车三四百公里，它需要风阻啊，对吧？
1: 嗯、
2: 后来特斯拉在2012年的 Model S 上用的时候呢，我们很多造车新势力啊，包括其他这个一些后来的，就是老势力转过来的，
0: 就跟进了。
2: 这种跟进呢，它出于三点考虑，这种三点考虑呢，它本身来讲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就是降风阻，刚才那个杨老师讲降风阻。第二科技感，第三从美学叫美感。
1: 嗯，
2: 但是呢，实质上这是变成了很多企业什么营销噱头。比如说刚才杨老师讲，实质从大量的研究来讲，这种降风阻啊，提高续航里程没多大效果，
0: 忽略不计，
2: 就是平均，因为国内外的权威，权威的哈，因为车的大小不一样。对吧？包括 SUV 啊，还是小车啊，大车都不一样。但平均而言，基本是这样的，就百公里降低，就是这个节能电数，也就是0.6到0.8这样。
1: 嗯。
2: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权威是包括降风阻，总共四个把手就0.012，
0: 对，
2: 就是风阻系数。
1: 嗯。
2: 就这么大。然后呢，百公里有一个权威

0: 就是有一个权威研究，国外哈，百万公里就十万公里，十万公里才节约多少钱呢？就多少电呢？38元人民币。
1: 哦，
0: 就这个是一些车企营销的一个噱头。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呢，这种变化，这个新国标，而且强身国标，对我们企业长期有利的。要是从什么呢？从验值、内卷，
1: 嗯，
0: 一定要到安全为底线来转变，
1: 嗯，
0: 那么回归技术创新的本质和竞争力的本质。因为对于企业而言，抓住关键核心技术，就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才是最根本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企业这些年大家知道是吧，很喧嚣喧闹这种特别营销，过度营销，过度流量营销，一定要转向理性，要不然我们不能从汽车大国转成汽车强国。
1: 嗯，对，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安全至上，但是就像两位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的年轻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这个颜值到底高不高，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汽车厂商都把外观设计上的求新求变当做自己一个重要工作。
0: 嗯，
1: 那接下来像车门把手设计上的这些具体的要求出台之后，会对汽车厂商的一些创新方面的设计带来影响吗？傅江觉得？
2: 我觉得安全底线啊，它针对的不是创新，而是说这是一整个行业技术升级的一次倒逼，或者也是一次良好的契机。那么国标呢，它针对的不是创新，而是唯颜值论，一味的追求颜值和科技感而忽视安全的这样一种误区。那也就是未来我们还是要在安全啊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你看这次操作空间也好，机械释放的要求也好，它淘汰的就是单纯追求炫酷，但是呢安全隐患又比较大的全隐藏式门把手。那现在刚才刘老师也说了，现在很多头部品牌做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它整个看起来呢也流线型，但是呢它预留了操作空间，预留了机械释放的这个功能。所以事实证明呢，安全和颜值是可以共存的，它俩并不是说非得二选一。那么这种具体的影响呢，我觉得分两方面。对车企而言呢，短期内可能确实会带来一些成本的增加，因为有行业内的数据显示，可能目前市面上主流车型当中30%都得涉及到改款，你重新开模得重新设计了，这样呢会倒逼企业在新材料和结构方面有一些投入，同时呢也会给这些行业的发展带来契机。比如说随着新规的落地，那新材料方面现在像 3D 热成型门环啊，或者碳纤维增强尼龙等新材料的需求猛增，那么对这个行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也会带来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升级。而结构方面呢，未来我们要在电路加物理拉锁等方面的组合方案能不能带来更多的提质增效降本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所以呢它就会倒逼企业从原本的单纯追求外观，到现在更高质量更有含金量为本安全至上的这种理念，其实跟欧美现有的这个技术标准它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的全球共识是有良好的基础的，不是说我们的规模足够大我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而技术它是合情合理的，就是已经会取得很多地区的共识和认可。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汽车标准这种主动输出阶段呢，它也有赖于像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呀，包括大量的车企，它已经有海外研发中心，我们已经有非常雄厚和良好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所以这样推广起来就比较容易。那么中国标准未来呢，我认为在市场规模，在我们合理的技术以及我们良好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未来这种引领的概念引领的案例会越来越多。
1: 嗯，那从制造产品到现在制定引领标准，李老师您觉得对于中国汽车的发展来说长远的影响和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虽然是门把手的标准，但是呢世界电动车隐藏式门把手第一个标准。
2: 对，
0: 那么大家知道我是研究国际竞争的，国际竞争力的，国际竞争力的，那么制定标准要是就能控制什么市场，就技术话语权主导未来产业链。那么中国新能源汽车自2015年无论在规模上还在技术先进水平上都是领跑世界的，但是只有这两点成不了领导者，还必须有一个加上一个什么呢，制定国际标准。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才能从领导者，才能领跑者，到领导者。那么这个新能源产业一旦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时候呢，对我们中国的崛起和整个民族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应该全，您问这问题应该全行业，给全行业问这个问题，应该整个汽车行业相关部门一定有这个意识，

0: 要制定标准，全球标准。
1: 一个小小的汽车门把手应该怎么设计？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市场高速增长、技术快速迭代、竞争不断加剧的汽车行业在求新求变的同时，如何回应消费者的关切，守住安全底线。这次出台的强制标准不仅是技术规范的升级，更是对汽车设计理念的提升。我们相信未来不仅是车门把手，在整个汽车产业的标准制定上，中国的探索也将提供更多的指引和经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我老爸。
1: 你老爸
0: 80岁了，就是他送过来的荔枝也要达标，不达标的也都不要，所以呢我们的品质才可以把控好。
2: 今天咱们大概得收多少斤？
0: 今天估计也都要2万多斤，不低于2万斤啊。现在我们已经收了1万斤左右了。在这一块呢，我们还会公园还会重新去挑选一次啊，就好像这个黑苹果，特别这个烂果啊，一定要挑出来哈。
3: 这些剪掉枝叶精选出来的特级果被分装在2.5斤的小包装盒内，10斤4盒正好放进一个保温箱。这样的精品荔枝发往外省的包邮价格是248元，广东省内为198元。这些品质好一些的荔枝，林长珍主要是通过微信社群、直播间、社区团购等零售渠道销售给客户。
0: 那这一款精品的今天只有200多单，200多单每一单呢就是10斤装的啊，也就是说啊，这个要超2000多斤啊，2000多斤差不多3000斤这样。
3: 这些精品果都是要走航空才能快速到达客户手中，但是运输成本也高。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品尝到岭南鲜果的清甜口感，今年林长珍有了一个新布局。他和合作的经销商一起投资，在江浙沪多地租赁了冷藏库，在地头收购的荔枝经过初选之后，会先运送到靠近销售市场的冷库里存放，然后在当地进行出单、包装、发货。
0: 你那车直接走那个入仓呢，那个成本会降低很多的。
3: 赶上荔枝采收的最高峰，林长珍基本上是早上5点钟就起来收购荔枝，然后忙活着分拣、包装、发货，基本上要到凌晨3点多才能休息。
0: 你看我的声音都沙哑了，就是又跟果农去沟通，然后呢我们这边打包工人我们要沟通品质这一块，因为比较啰嗦哈，很多的小事情都要当大事情来处理。
3: 荔枝采收季节，记者在荔枝产地看到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争分夺秒，这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跟荔枝的特性密不可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写道，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4、5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讲述了在唐代如何将岭南的荔枝运送到长安，5000里的路程，10多天的时间，荔枝是为了让荔枝保鲜可谓绞尽脑汁。但如今即使在现代冷链条件下，荔枝仍被视为最难保鲜的水果之一。在冷链运输和储藏条件下，荔枝可以保存5到7天左右。如何才能让荔枝的外观口味保持得更长久呢？
4: 通过它那种3种气体，就是氧气、二氧化碳和氮气的那种比例，使它属于一个休眠状态，然后降低它的呼吸性，然后使它能够一个长期的保鲜。
3: 在广东高州一家企业的试验产线上，刚采摘的新鲜荔枝正经历左鲜流程，经过人工分拣剔除瑕疵果并剪掉多余枝条后，颗颗饱满的荔枝被装入特制包装盒，然后经传送带进入专用设备。在这里，氮气、二氧化碳与氧气按精准配比注入盒内，形成抑制果实呼吸的惰性气体环境。与此同时，包装盒底部预先放置的冰块同步发挥作用，通过物理降温与气体调节双重机制，为荔枝构建起延缓代谢的休眠舱，让荔枝在运输途中进入休眠状态。
4: 普通的冷链的话，也就在7天左右吧。然后我们的最少是15天到20天，从外观、口感都不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15天之内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3: 荔枝长途运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包装破损、影响货品的情况，荔枝经销商们又会怎样来应对呢？
4: 然后这个抗压度可以占200斤都没有问题，你看我160斤占了完全没有问题，就包括这个挤压啊，都不会有破损。
3: 在广东的荔枝产地，为荔枝保鲜还有哪些新花样呢？
5: 啊，这个是今天采摘的新鲜荔枝，这个是我们刚刚解冻好的冻棉荔枝，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大。

0: 色泽上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一边是上午刚刚采摘的新鲜荔枝，一边则是在冷库里冷冻了一段时间的冻棉荔枝。那么，剥开外皮之后，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左边的是冻棉荔枝，右边的是新鲜荔枝。其实我们看一下，其实都还是比较饱满和晶莹剔透的啊，相对来讲，可能新鲜的它稍微晶莹剔透一点。
2: 解冻后的话，它乳白色一点，啊，像雪糕一样。让荔枝冻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奥秘都在这条长长的隧道里。在这里，完成分拣的新鲜荔枝会被装入250克或500克规格的包装盒中，随着全自动真空封装设备的运转，每一颗荔枝都被隔绝在无菌的真空环境里。 随后沿着传送带进入遇冷隧道。
1: 我们加工的尾气倒过来这边，因为尾气还有零下30度，用尾气给它先做一个预冷，就阶梯降温。这样的话，它那个裂果率会降低很多。
2: 遇冷后的荔枝会被送入长10余米的隧道时液氮速冻机，当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如雾般喷淋而下。 冷冻隧道内的温度传感器10时显示低于零下50摄氏度，经过约30分钟的超低温速冻锁鲜处理，一袋袋进入冻眠状态的荔枝随即转运至包装车间。侯俊峰告诉记者，精准调节每个区域的冷冻温度至关重要。根据荔枝品种不同，采摘时的天气不同，冷冻的温度设定也不同。就像厨师对炒菜火候的掌握，一定要精准。
0: 一旦冷冻的温度不合适，荔枝就可能会冻裂。就像水冻成冰块之后，体积增大，撑破外皮。它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经验的积累啊，对温度的一些控制啊等。控制不好的话呢，就是它可能裂果率可能会去到 30% 到 40%。 那消费者买来一打开的话，看到果都是裂的，那么会影响它整一个销售咯。加工好的冻眠荔枝，放进零下18度的冷库中。
1: 就能睡上一整年。买回家的冻眠荔枝，放在冷冻室吃的时候，连袋子一起放在水中15分钟左右，或者常温放置半个小时，就能唤醒一颗颗沉睡的荔枝。
0: 解冻好了以后的话呢，你在2个小时之内吃到它是它风味最好的一个时候。
2: 荔枝经销商们为什么要给新鲜的荔枝冻眠呢？ 侯俊峰算过一笔账，在荔枝大量上市、价格回落的时候进行冷冻，到了冬季的时候再进入市场销售，相比新鲜荔枝，销售价格至少能翻一倍，而且在北美、欧洲、中东等海外市场，对冻眠荔枝像冰淇淋一样的绵软口感更加青睐。 除了解锁荔枝保鲜的新技术，要让广东荔枝种得好、卖得好，当地的从业者还会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打造竞争力呢？
3: 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被称为荔枝中的贵族，它的价格呢，在去年的时候卖到了800块钱一斤。
4: 去年来到源头采都是800块钱一斤，但是果量很少。
2: 自己的舍不得吃一颗那种，
3: 今年市场的得多少钱？
2: 市场价基本是在380一斤。在茂名电白区这个荔枝园，记者见到了这种因为售价高被称为荔枝刺客的冰栗。从外观上看，冰栗偏向于胭脂红色，整个果实圆润饱满，剥开之后里面的果肉晶莹剔透。这个荔枝新品种口感细腻如冰，因此得名冰栗。
3: 自然的果香，
2: 不过近几天它有点那个比较软糯那种感觉，带一些淡淡的其他那种香味在里边。钟秀顺告诉记者，冰栗之所以能卖出高价，不仅仅是外观漂亮、口感香甜好吃，更是因为这种荔枝新品种比较稀缺。去年因为冰栗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达到了800元一斤。 今年虽然冰栗的产量上来了，但每斤的价格依然在2-300元。那么，冰栗这种售价高的荔枝新品种，究竟是如何被栽种出来的呢？
3: 从刚开始我们5年前买这个芽条的时候，都3000多一斤那个芽条，而且这个芽条不是说买回来所有它都能够成活，那么再到后期，它生长的管理上面呢，因为它比较娇贵，这个要很多专人去守护它。
2: 早在五年。

0: 前，钟秀顺就开始尝试引进一些果核小、口感更优的新品种，将一些卖不上价的老品种进行嫁接改良。2024年，钟秀顺种植的冰栗品种刚开始挂果，就遇到了荔枝小年，有价格却没有产量，最终连种植的成本都没收回来。
1: 像去年基本上这棵树可能就是20来棵这个果，所以这个产量非常低。去年今年的长势是比较好的，按果子的生长情况来讲是比较理想的。
0: 在钟秀顺的果园里，除了冰栗，还种植有科技一号、妃子笑、白糖樱、仙剑凤、桂味等10余个荔枝品种，成熟期从4月份一直延续至7月份。钟秀顺盘算着，这种梯队式种植模式既能缓解采摘压力，又能延长供货周期，这样一来整个果园的效益会不断提高，特别是一些新品种售价高，受市场欢迎，售价是传统品种产值的几倍以上。尝到了新品种带来的甜头，钟秀顺还在继续试种摸索，准备逐步替换掉剩下的老品种。
1: 新品种呢，它会做出来的口感更好，外观感觉会更加漂亮，然后呢吃起来这种口感质感都会比传统的更好。
0: 在广东的荔枝主产区，一场悄然兴起的品种革命正改写着千年荔香的产业图景，越来越多果农跳出传统种植思维，正在尝试将枝头的老品种嫁接为市场新宠。新的品种是否都能顺利撬开高价值市场的大门呢？记者继续进行了走访调查。
2: 这个果呢，它单果可以达到80克，但是如果是三品果60克。
0: 这个像鸡蛋大小的荔枝叫仙桃荔，不仅个头似仙桃，而且还像仙桃一样汁水饱满。仙桃荔属于早熟品种，记者在这个果园采访的时候，大部分果树已经被采摘，剩下不多的果树当天就能全部采摘完。
2: 今年第一次挂果，产量挺好的，挺高的。
0: 2年前戴威从海南回来种植荔枝，当时这片150亩的荔枝园种植的都是老品种的黑叶和白蜡。2023年9月，他将这片荔枝果园进行矮化，并重新嫁接了新品种仙桃荔。今年是仙桃荔第一次挂果，预计产量在10万斤左右。
2: 83克，这个单果。
0: 记者在现场对仙桃荔进行了称重，大的单颗重量为83克，小一些的也在60-70克。7个仙桃荔的重量就达到了540克，而常规品种黑叶的单颗重量只有20多克。让戴威感到满意的是，今年仙桃荔的价格在30至50元一斤，比传统品种黑叶、白蜡贵了几倍。
2: 看，汁水很多，汁水很足，因为这个口感很好，这果色好，果头又大又脆又甜，未来在市场很可观的。
3: 这就漂亮了。
0: 记者来到阳江市阳西县百利园时，卜建华种植的300亩聚美人荔枝马上就要上市，果园枝头挂满了红彤彤的荔枝。
4: 这个品种你看，颜色漂亮，然后果实特大，它的平均单果重50克。
0: 果如其名，聚美人的重量是一般荔枝的2倍，卖的也比较贵。18粒装的特级果礼盒售价388元，家庭装的1级果也能卖到50元一斤。
4: 啊，那个感觉非常好，是一盒甜而不腻，而且呢还有一股玫瑰花香味。
0: 近几年，除了常见的大宗传统品种，在广东上新了不少荔枝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甜度更高，也更加抗烈火，耐储存，口味质量更佳。目前广东荔枝品种优质率超过60%。在茂名市的国家荔枝种植资源铺，赵俊生给记者展示了他们培育出的一个还没有正式命名的新品种。
5: 就是它一个是香气很浓郁，再一个肉质啊也比较软嫩，但是软嫩中又带一点点脆，主要是它的品质比较优啊。至于它的丰产性，我们后续的再经过未来几年的栽培，我们再不断的去完善它的这个栽培技术。
0: 赵俊生告诉。

0: 记者，我国是荔枝的起源地，种植历史悠久，荔枝种植资源非常丰富。茂名国家荔枝种植资源谱汇集了国内外荔枝种植资源700多份，这些荔枝种植资源就像基因银行，可以打造出更优质的种业芯片，让传统荔枝品种在改良中焕发新生。
1: 目前我们收集到11个国家和地区啊，这个我们是有728份荔枝种植资源，每份种植资源的3到5颗保存在这里啊。种植资源呢是一个产业的根啊，是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个基础啊，守护好了我们这个种植资源，就是守住了这个产业的未来。
0: 新品种搭配先进冷链保鲜技术，为广东荔枝注入新生机。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市场法则下，当地政府正以系统化推广为荔枝销售打开更广阔的天地，相继在上海、北京举办荔枝专场推介会，不仅在国内联合头部渠道商打造产地直供加渠道定制的产销网络，还布局跨境贸易，让广东荔枝叩开国际市场的大门。那么广东荔枝如何从地域特产变为受海外消费者青睐的世界鲜果呢？
2: 阿妹过来给你。
0: 广东茂名分界镇车活义正在分拣车间里查看荔枝的加工进度，他们要确保当天发往国外的新鲜荔枝能够装上冷藏货柜车，准时送往港口。
2: 现在正在加工的荔枝是发往迪拜的，因为我们今天收到迪拜的订单，今天有个8万斤，也就是40多吨的订单。你这一车货回来了多少斤荔枝啊？
3: 2万来斤的。
0: 早上5点钟开始，运载荔枝的冷藏车源源不断地从果园开到这里。冰水遇冷之后的荔枝，再经过人工分拣，挑选出果皮受伤的裂果、畸形果，不够分量的小果还会直接被筛选机淘汰。
2: 它是现在这个果的克重是大概是在20克以上，然后是非直销品种，是1/3红带点青，这种果的口感啊，也是这个时候是相对好的。
0: 选出的商品果直接装筐，然后摆放在托盘上进行打包，一个托盘就是2000多斤。根据目的地国家不同，有的走空运，有的走船运，有的需要当天发走，有的还需要在冷库里进行预冷和保鲜处理。
2: 这个是我们明天准备发往英国的荔枝，然后这个库放了大概是有个50吨的荔枝，然后这个是我们准备发往加拿大的荔枝，这个库就放的是大概是只有22吨，我现在库里面基本上有个大概是130多吨荔枝。
0: 车回忆说，现在他们出口的订单每天都在增长，但是公司的加工能力一天最多是30万斤，即便是加工出来，冷库也没有存放空间了。为了赶客户的订单，车活义和员工们已经干了2个通宵，而他的客户群里还在不停发来订单。
2: 暂时还接不了了，因为按照我们跟长期合作的客户呢，今年的订单也是增加了好多。
0: 截至记者采访当天，车活义的公司今年已经完成出口订单1000多吨，东南亚市场增长了50%，澳大利亚、迪拜、美国等市场也增长了20%。
2: 因为是随着那个荔枝的宣传力度也是越来越大，今年特别的可以明显感受到国外的订单，特别是像那个东南亚，还有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对今年对荔枝的订单增多了很多。
0: 截至6月17日，茂名海关今年共监管出口荔枝3403.7吨。今年茂名荔枝新增5个出口国家和地区，达到22个，出口量预计同比增长110%。当千年古树的基因密码与现代冷链物流种植技术深度融合，东方农耕智慧孕育出的剔透果实正在不断向全世界播撒来自中国的甜蜜。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岭南的果园里各色新品种荔枝正在以阶梯式成熟的节奏不断地刷新市场价值，冷链保鲜技术改写了荔枝一日色变的千年宿命，让荔枝这种季节

别性、地域性特产成为了可以面向全球发售的时兴商品。从岭南枝头到世界餐桌，荔枝这颗甜蜜果、致富果的蜕变之路，正是中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我们期待小荔枝能不断释放能量，不断给我们带来甜蜜暴击，让中国甜成为国际水果市场的高频热词。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南到北逐梁而行，他们用脚步丈量丰收的轨迹。
2: 现在的收割机能就是说干到100多亩地没问题，玩死。
1: 新技术新装备，麦克的追风之旅，满满科技范儿。
3: 比过去那些老的那个收割机的话，这个作业效率大幅提高。
1: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来关注夏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截至6月18号，我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96%，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今年的麦收总体进度比常年快了2到3天，效率比5年前增加了30%以上。这样高效的麦收离不开那些从南到北跨越千里的麦客们。今年的麦收进度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夏收的这些天，我们的记者在麦田里跟着麦客们来了一场追风之旅。
1: 要说今年麦收速度快，咱们来看看收麦子都用上了哪些新神器。这里是陕西省渭南市，小麦播种面积超过400万亩。以前麦收时节，农民都靠经验来判断小麦的成熟度，可现在年轻人都用了新设备。
2: 这份电池移动拿着，这就是把这锯片没看，还是重塑情况了。
0: 对，
1: 石宇峰是陕西渭南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他正在带领团队去检测小麦的成熟度。
2: 2016年，
1: 石宇峰带领着4名90后青年成立了一家农机合作社。目前合作社有270多名社员，各类型机具160余台套，成为2.8万亩田地的贴心农管家。经过实地检测，这片小麦的成熟度已经达到收割标准。合作社负责人李朝宁现场联系刚从河南麦收回来的农机手。
3: 喂，江师傅，你从河南收麦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噻。刚好咱合作社正按这麦看收的这个程度特别的好，因为你还希望你抓紧时间给他过来进钱，就来给他把这个一收。
1: 电话那头的江师傅名叫江涛，从事小麦收割已有近30年。这些年他走南闯北，早已经是夏收领域的老把式。接到通知后，他抓紧对收割机仔细检查，准备收麦。收割正式开始，江涛驾驶的这台农机是合作社购置的新设备，仅用30分钟就能收完10亩地，效率比之前提高了1倍以上。
4: 两块就是在上海物流垃圾袋子那在倒出去了，在倒里笑，后来

0: 良啊，以后系统也得快速进行改进。
1: 咱现在这个大型这个设备，它这个作业效率特别的高，这个浮宽是2米7吧，这个一次性的维子量是12.5公斤，比过去那些老的那个收割机的话，这个作业效率大幅提高，啊，减少这个人力，啊，再一个的话，现在这种新型设备，这个抛撒的这个子粒啊比较少。
2: 江涛车上操作的同时，合作社负责人李朝宁也不闲着，他正通过平板电脑查看收割机的轨迹。
1: 现在的话，我通过咱这个 APP 这个平台，看看咱这个收割机在这个收割过程的一个作业轨迹，啊，防止咱这个有漏收、这个碾压的这个现象。因为咱这一块实验田的话，目前是100亩。那么可能是这个地头这个边边角角咱看不到，就通过咱这个这个 APP 这个平台啊来看这个收割机作业轨迹。
2: 如今田间的农机越来越先进，管理也越来越智能，麦浪翻滚，机器轰鸣中，一大片小麦已经收割完毕，装车运输到附近的粮仓。
3: 他一打理，他分开看一下这个收完以后这个没事这个情况，看一下这个损失的情况，
1: 对，
3: 年一趟你都会
2: 行。石宇峰他们合作社自由种植土地是2350亩，只用3天时间就全部收割完了，原来至少需要1周左右，不仅看效率还得看效果。石宇峰他们在收割完的麦田里捡收割机遗落的麦穗，测定一下这台新型收割机的积损率。
4: 我这来的15个，
3: 基本上这下来就是
4: 十米
3: 的范围能不能，相对往年来讲，这是损失率算是比较小的。
4: 嗯，是的。
3: 所以这证明这种新机制
4: 还是好，
3: 还是能够提升一定的这个是减少一定的
4: 损失。对，
3: 这个是确保我们都能收回去。
2: 这个夏天，智能化农机与创新农技交相辉映，提升了麦收的效率，也让麦客们在金色麦浪中解锁了深耕田野的乐趣。六月的热风卷着麦香掠过中原大地，催熟了一茬又一茬金黄的麦穗。从南方一路向北，不少农机手驾驶着联合收割机追逐着麦浪的脚步。6月10号左右，河北石家庄也迎来了麦收的高峰期。来自河北石家庄高邑县的王洪亮也在这支麦客大军中奔波了大半个月。
5: 这路真窄，
6: 都是这个方块呗？哎，
7: 可不知道给哪里，这边是坑，那边是坑。
6: 都是啊，这个这边是道，都是这个方块，有水都是呗。
2: 在石家庄高邑县曹刘村，农机手王洪亮和村民核对好地块后，顾不上多说，便跳上收割机，熟练地发动引擎，轰鸣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6: 从河南南阳往回割的，
7: 在外面跑多少天？
6: 跑了不到20天，十八九天。
2: 这是麦客们的日常。5月中下旬，地处河南最南部的南阳地区的小麦开始成熟，麦客们就赶往这些地方开始一年一度的跨区作业。王洪亮从南阳出发，一路向北，10多天就收了800多亩小麦，每天接单不断。
6: 240，6十。
2: 王洪亮已经做麦客15年了，是麦客圈里出了名的农机达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农机，基本上每2年就换一台新收割机。
6: 像这地方，除了这个一般没事，新车就是好用。
2: 眼前这台收割机就是王洪亮去年刚入手的，他简直爱不释手。
6: 喜欢开这个车就是。
8: 哦。
6: 对。
8: 喜欢开这个车。
6: 不挣钱也愿意开2天。
2: 收割机的硬件和性能每年都在不断升级，王洪亮给我们展示他收割机里的新装备，倒车影像、侧移、满仓报警，不仅跟私家车一样舒适，而且越来越智能化，在田里麦收不再热浪汹涌风。

0: 那时候的机器跟现在没法比，那不那里面里面都是脏的不行，全是麦糠麦秸里，现在一天只要是不开门的话里面干净的很，
1: 受罪了哈。
0: 对，以前身上就看不见，脸都看不到，都是黑色的。这是主页，整车全部的转速都在这儿，有毛病的地方就是你调转速，啥都是智能的。
2: 不只是更智能，关键新收割机马力越来越足。王洪亮说，现在小麦亩产高必须上大马力，以前如果是大地块，王洪亮一天能收160亩小麦，现在他开着新农机一天能收240亩左右，效率提升超过了40%。
0: 好像产量越来越高，好像越来越难难割，比以前产量高。
3: 难割是怎么
0: 产量高，马力小了割不动呗。
3: 那怎么办？
0: 这不是每年换车吗？从120马力换到200马力了。反正从割小麦到现在是每年比每年产量高，以前的时候产量低，好的1000一耳，现在好的1400-1500吗？不是。
2: 收割机的升级换代，让麦客们的劳作变得更加轻松，也让麦收季时常要与天气赛跑的抢收工作变得更加高效。石家庄晋州市槐树镇龙泉故村，收割机手李川也早早起来，准备去地里割麦子。

0: 哎，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望不到边。
1: 他喜欢唱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乡村歌手。今年58岁的李川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自己种了900亩小麦，买了几台农机，除了给自己收割小麦，还给附近几个村子也收麦子。所以夏收是李川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以前经常忙到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唱歌。可一年前，李川换了一台大马力收割机，不但操作方便，割麦子的效率比之前提升了一倍。
2: 原先那个车是4档杆，它那个不行，现在这一档一推一拉，你看它这个就在这手这儿挺好，你看这该停的一手都操作了，也没有离合，不是自动挡那个车啊，就是一年效率啊，一天是4-50亩地儿，那就不错了。现在这个车拿100亩地，稳拿。
1: 有了这台新收割机，李川的这个夏收比以往更加从容。如今李川想唱就唱，唱到了收割机上，唱到了田。

0: 美的阳光下朝阳，我们在明媚的军光壮流长。
1: 作为一个技术啊，开车啊是实在是太辛苦了，在这个生活也枯燥，在这个驾驶室里边待8个小时，有点受不了。唱唱歌呢，给自己解解压力，打打气儿，争取做到把粮食做到颗粒归仓。
2: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川就开始跟着家里人割麦子，这把镰刀曾经是他下收时节的宝贝，如今已经在仓库里生了锈。
1: 这就是我们开始那个小的时候跟着爸爸爷爷那个去地里那个割那个麦子，用这个来割，每天割不了多少地，然后又扎得慌，割不了多少，然后还得拉到厂里边去脱粒儿。现在就直接就人家那个用收割机脱了，原先呢只能给自己干，自己干而且特别累，现在呢帮别人干也挣别人的钱，然后那个也不觉得累。
2: 从一人一亩地到如今流转了1000亩地，李川的家庭农场耕种面积逐年增加，这对于曾经的李川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最早的时候用那个小推子那个推倒以后人在绑上，那一袋收割机，那一天弄个10几亩地，后来那个自走式那个收割机啊，弄到20-30亩地，后来用那个大点收割机以后啊，弄到30-40亩地，40-50亩。从现在的收割机能，就是说干到100多亩地没问题，玩死的。
2: 今天邻居们纷纷上门约李川去自己家割麦子，农场里的4台收割机如何调配，他心里安排的明明白白。
3: 哥，我这麦子嘛时候割啊？这个？
1: 现在我咱们割着。

0: 哎呀，我这是无实目的，太晚了呀！把这个割完以后，就开始给银哥。我估计在2年左右就开始给银哥。
1: 我割我的，我的几代割啊？
0: 你那我割完了，还那个是给银哥。
1: 你那来抢割吧？
0: 啊，对对对对，争取我单位把时间我抢弄吧，自己为单位加加劲儿。
2: 麦熟易上，贵在争抢。与老天抢天气，与粮食抢时间，抢出来的不仅是农民们的心安，更是农时对丰收的承诺。
3: 今天割了多少啊？
0: 咱这现在我咱麦子我割了有这一块地，这是五十亩地，现在还能割我还有十几亩地都差不多了。
3: 就去别的
0: 就去
3: 地块去
0: 了，地块割去。啊，我那吧，我咱们哪边哪边那一块我还有100多亩地。那今儿我得想法拿下来，为嘛？这是干休得干下来，为嘛？咱那
3: 明天
0: 有雨，所以说咱得找人接。你家子了，回家了我把咱那化肥了、种子了
3: 都准备好了。
0: 都准备好。
2: 割麦的订单越多，李川越干劲儿十足。让他牵挂在心头的是地里的农活，还有自己最喜爱的唱歌。
0: 来，
2: 农忙的间隙，他还会拿出自己的小音箱给大家伙唱上几段，放松心情，缓解疲劳。这也让李川在村里拥有了不少粉丝。

0: 白天上地里干活不忙，晚上就上咱们那公园里唱歌去。以前割麦子哪有时间唱歌啊，也没那个心情啊，没那个力气了，都回家忙了一天。以前都是机械化了，棉花收割机割麦子，这个拖拉机种棒子，基本上都是没什么事儿，上地里看着就行了，更轻松更舒适。
1: 麦浪翻滚的沃野上，智能装备重新定义了农民的职业内涵，也悄然重塑着亿万农民的生活图景。今年在跨区接收的队伍中还出现了不少女机手，26岁的江小娜是从美甲师转行的农机手。
2: 他不能再少点了吗？
3: 降价是对你的价格目前来说
2: 1400，那行，那1400就1400吧。找到车了，但是稍微有一点贵，从700一直加到了1400。
1: 今年跨区接收前，江小娜特意提前联系了一辆货车，准备提前一晚将新买的农机从安徽亳州转运到河南驻马店的汝南县。趁着江小娜把农机开到镇上装货车的空档，记者也登上农机，感受了一下农机手的视角。
4: 非常酷，
5: 很酷。
4: 哎呦，太尖了吧！
5: 我第一年就是掉在旁边的这个沟里面了。其实开一天也挺累的，因为它很颠，颠的腰疼。
4: 刚开始开的时候害怕吗？
5: 第一年开害怕，讲实话其实很害怕，但是又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
4: 我在这坐着我都觉得害怕。是前面那个车吗？
5: 发生事。
4: 师傅，我还没这样开过呢，行不行？给我吓一身汗，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多的班儿。
6: 习惯就好了，你这车都得这么上。
2: 装上就放心了，现在。
1: 把农机送走，江小娜准备给自己搞一个极具特色的出征仪式。
2: 先提前奖励一下自己。
7: 一般会做什么颜色？
2: 一般会做黑色的吧，比较酷。对，适合开农机。
1: 凌晨4点，江小娜和弟弟准时起床，收拾好东西，准备开着皮卡出发。
4: 现在出发的话多久到？
2: 现在4点半，差不多我们7点半能到。
1: 在车上，江小娜仍不闲着，她在剪辑自己开农机作业的视频，要把它发到社交媒体上。江小娜是全村第一个开拖拉机的女生。当机手之前，她在江苏常州开了一家美甲工作室，平时只有农忙和过节的时候才会回老家。2022年，因为奶奶生病需要照顾，考虑再三，她决定留下来。回到老家的江小娜发现，村里收割机不多，

0: 焦麦市场存在较大空白，他便萌生了投身农业的想法。拿到驾驶证之后，他在去年第一次和弟弟开着农机到湖北和河南跨区接收。虽然没挣到钱，但他今年还想再试试。
1: 分期买的，分了一年。去年哥的那个承包地那种大户，他们都嫌我们这个车太小了，然后呢就是决定今年换一辆大一点的车子，要不然顾客跑掉的太多了。
0: 到达今年麦收的第一站，江小娜和货车司机交接完后就立马开始了小麦抢收。
2: 每一年都他的技术手里，技术很好，他一来都知道。
3: 可以啊，你给全都给你敢收多少钱，收的钱的好重，原来那收了三次这边才重都重不上，我去年用的我还用的。
0: 麦收期间，一个人要量地协调情况，另一个人要在驾驶室里，需要配合默契，因为利润比较低，如果招人就挣不到钱，所以跨区麦客的组合一般都是父子兄弟夫妻。江小娜和江浩这对20多岁的姐弟组合在田间也是少见。
2: 他现在是从这边回来，等他把一圈割完之后，然后我再去量，这样量的精准一点。
1: 其实开车是一件好活，在底下量地才是比较热，在地里面走一圈，一天下来就身上就跟蒸了桑拿一样，就这么热。
2: 哦，是蒸冰凉哎！
1: 你在阴阳怪气什么？
2: 动手哎，动手哎！
0: 晚上10点，最后一户人家的麦子终于收割完成，江小娜和弟弟来到了村委会。下收时节，当地政府在这儿给麦客们留了一块休息区。
4: 我们最忙的时候基本都要忙到凌晨1-2点钟，只要不下露水我们就要一直割。我们今天晚上就直接住车里，然后把那个座椅直接放倒就可以了。
5: 今天一共赚了多少钱？
6: 今天手机里面一共是收了520，现金有300块钱。
0: 认真细心不草粮食，这些都是江小娜的客户对他们姐弟俩的评价。江小娜说，她不光是想当个农机手，还希望成立一个农机合作社。
1: 我爸妈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出门打工，然后是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大的。未来我想成立一个车队，想一家人以后就在老家，就不要再出去了，就不要再分开了。就你有什么想说的？
7: 从头放下，
1: 从头到尾的放下。好，满足你这个无理的需求。
0: 整个夏收期间，全国的麦田里共有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作业，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3月份就来到海南了，后面一直到山东了。
1: 嗯，
8: 一到山东，然后我们再回去我们广西那边。
9: 从辽宁过来的，完了到湖北，完下步的话就是往山东那边了。
0: 夫妻档是麦客群体中最常见的搭配。农机手董琦和妻子楚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夫妻两人一车一农机，陆续收了1000亩麦子。
1: 他去过几个城市？
10: 那多了。我们从湖北信阳，又到我们老家，再从这边过来，好几个城。
0: 妻子负责外联，安排新活，照顾起居。通常一个村子还没割完，下个村的农户已经找过来了。
11: 20磅吧，我
10: 看
11: 能到点吧。
10: 我顶着6顿，
11: 3来2辆。
10: 我20刚好干不到，我都29，早上都到，不耽误干活。
0: 第二天天还没亮，董琦夫妻俩立即动身。狭小的货车空间里塞满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吃穿用度，他们最远要走到内蒙古，等下次回来就是秋天了。
10: 这个坐着放下来，就这被子铺
8: 上，
10: 就这样睡。这怎么睡两个人啊？
8: 记忆嘛。
10: 里面是一个，这边是一个，那就腿就刺在那里面了，就那吃了。
1: 哦，你们常年都这样？
10: 对，这只能是
8: 一年睡6-7个月。
0: 夫妻俩抵达周口时，天刚刚亮，高速公路收费站前已有不少外地收割机排起了队。货车开进村子，夫妻俩快速卸下收割机，再次驶入金灿灿的麦田。
10: 就看老百姓收到几点，我们就干到几点。
8: 有麦子的地方都去，在咱都想跑快也提前赶一点。
0: 从沿海到西部，从水田到黑土，从油菜小麦到水稻玉米，开着农机走遍南北，历经四季。他们用车轮和刀头丈量着丰收的轨迹，也用辛勤和汗水描绘出现代农业的新图景。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金黄的麦田里，麦客们驾驶着收割机跑出了现代农耕的加速度。今年夏收，全国投入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其中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大未入量联合收割机已经成为跨区主力机型，单机日均收获面积达80亩。跟访麦客一路麦收，我们看到的是农机研发水平提高所带来的铁牛变智牛，是麦客群体从凭经验的候鸟式迁徙到数字耕作的转变。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车轮下丰收的希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核能产业开启加速度。
4: 啊，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
3: 从第一座核电站诞生到华龙一号批量落地，中国核电经历了怎样的跨越？
5: 当时老外就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当时我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电从零起步，稳步壮大，由弱变强，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突破和蜕变？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今年四月底，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2: 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煤运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呢，一直缺乏大型的固定式的集核电源，本地的自己电力自给率呢偏低。
1: 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这个核电站将规划建设6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三号核电基地呢，当前有是计划6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会超过540亿千瓦时。在算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是需要一个低碳、零碳排放，而且是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核电它的特点就是稳定、零碳排放，所以双方的这个需求都是高度契合的。
1: 记者探访期间，正赶上三奥核电站的2号机组在进行核燃料填装前的调试。这个2号机组计划今年年底发电。工程师杨春鹏正带领团队进行燃料放接收演练。
3: 目前呢，我们正新燃料正在进厂流过程中。我们调试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把精准的把这个一组一组的燃料的组件放到这个格栅里去，它的精度呢是毫米级的。
1: 这个水池的一举一动在后端都被精准控制，实现这一切的是核级数字化一控系统核目系统，它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一控平台，全球只有4个国家掌握这项技术。走进2号机组电子间，351台核目系统机柜整齐排列，通过总长约400公里的电缆，采集现场约6万台设备的运行数据，并发出控制指令。
4: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华龙一号三号。

0: 进口，价格昂贵，服务受制于人，设备出了问题不一定能及时响应，甚至中方人员不能自行维修。
1: 关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0年，现在有的机组还在，像国外的机组也在延寿，但是像国外的服务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微微一二堆型还有就是高温气冷堆四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核能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亿以上。
0: 自主研发科技破局，让过去受制于人的情况得到了扭转。记者走进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看到这样一个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
2: 2000幅画面，咱们主控室的操作员其实也就是个位数的，那他们怎么能把这个都看完呢？
1: 您这个问题很关键。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6万幅的逻辑，包括2000幅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华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按钮它在后台在6万个逻辑里面，它做了很多乘组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它的操作负荷，降到了非常低。
3: 我们操作员在日常工作期间要处理很大庞大的那个机组状态信息啊，然后的话，我们现在以那个2号机的 RAE 齿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我们 RAE 的所有的设备信息啊，包括罐子、泵、阀门，全部已经展现在了这个画面上。它相当于把现场的设备完全投影在了这个核膜系统上，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操作员不需要去现场，在主控就可以轻松地实现对现场的一个设备控制。
0: 在3号核电站，记者还见到了一个特殊的巡检员，机器狗。
4: 人员巡检的话是看不到这个变压器里面具体局部的温度是多少，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话，它可以通过热成像来看温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变压器本体在这段时间内它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0: 每天中午12点，他会花1小时巡视变电站的11个房间。这项工作以前需要2个人4个小时。
4: 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自己跑完、自己分析完、自己把数据上传，我们只用在后台再把数据再核对一下，2个现场操作员就可以去忙别的工作了。
5: 物联网、大数据还有 AI 这些技术的结合，然后实现对现场的这个可知、可感、可控，实现数据多跑腿、人员少走路，对现场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一个穿透式的管理。
0: 在3号核电站，记者发现，不光是有自主可控的中枢大脑、聪明的机器狗做巡检助手，在建设运行过程中，还有一项开创性的探索，引民资入股。
6: 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民营资本的股权比例上升到10%。2024年的时候，有27家企业报名，民营企业的在市场上的活力以及参与重大项目的投资的意愿不断的在增强。自3号核电项目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包括工程建设上，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已经在绿电交易包括大用户直供都有了深层次的合作。
0: 新技术、新理念，在刚刚投入运行的3号核电站不断试炼迭代。300公里外，上世纪80年代就破土动工的秦山核电站，则见证着我国核电发展的来时路。
7: 我身后是中国大陆的核电长子秦山核电，现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了9台机组，年发电量530亿度，按2023年中国人均用电量6000多度来算，它足够800多万人用一年。
0: 秦山核电站目前是我国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的核电基地。6月初，记者来到9台机组中的重水堆核岛，这是中国仅有的2台商用重水堆核电机组。
7: 这两个设备是干什么的？看上面有读数哈。
8: 对，这个计量机的它主要作用呢是现场的话有辐射剂量大的时候有报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热释光计量机。

0: 它主要是用于记录我们测量我们在现场接受了多少的辐射剂量。
1: 要进入这座运行中的核岛，必须严格遵守辐射控制区的出入规程。工作人员平时可以出入作业，这也是本次拍摄得以成型的原因。记者换上了专业防护服，带好两个计量器，一旦报警器响起，意味着辐射剂量达到限值的80%，必须立刻撤离。
2: 进入这道门之后，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已经能闻到这种金属混合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入的就是这个辐射的控制区了。但是刚才我看了眼这个表哈，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剂量还是零。
1: 穿过两道人员空气闸门，我们来到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区，正下方十几米处就是反应堆堆芯，四台四米多高、重50吨的主泵正在全速运转，将堆芯产生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带出来。这里是整座核电站的能量源头，核燃料在反应堆中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一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热量，约等于2.7吨标煤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这种极致的能量密度，让核电站能够用极少的燃料发出惊人的电力。
2: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位的噪音已经很大了。这台工业巨兽呢，正在我们的四周轰鸣，而在我们的脚下呢，正有1500处的核燃料正在发生裂变。现在体感温度呢，已经达到了40度左右，非常的炎热。进核岛要过好几关，出去也同样，我们要经过3道的污染检测。科长，我们这待了一会儿，看这毒数已经从零跳到3了，这个剂量大不大？
0: 这0.003毫西弗，实际上就3微西弗。
2: 那我怎么现在觉得有点腿软呀？
0: 没有，这三个技术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很多辐射剂量，其实相比的话都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次体检，拍个这个 X 光片，可能它接受剂量的话都要100个微西左右。
1: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他们有个响亮的别称“黄金人”。
2: 为什么是黄金呢？因为在当年啊，想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钱跟他等身重的黄金
1: 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记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1,000,000，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3: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儿，安全壳内没事儿，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几十年来，邢记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3: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型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3代核电，邢记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场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3: 2011年3月11日，当时那个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全都在跟踪和研判日本核事故。
1: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3: 核工业界啊，多年努力要实现100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现

0: 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ACP-1000。
1: 邢进所说的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从日本福岛事故后三年多的时间，邢进团队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起初团队选择两条腿走路，在自行研究的同时也虚心引进国际技术，但在一次引进技术的谈判中，邢进无意间听到了一句扎心的话。
0: 当时老外就说他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啊，非常傲慢啊！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1: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无重大问题堆芯，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邢进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0: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1: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进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他的成长。
0: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一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通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1: 邢进描绘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核能利用的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在江苏连云港，前湾核电站正在干一件新鲜事儿，向几十公里外的石化基地输蒸汽。
2: 这个管道就是我们核气一号往徐围石化基地供工业蒸汽的管道，在管道的温度呢是248度，通过这两根管道可以每年往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的工业蒸汽，23.36公里吧。
1: 把核电站产生的蒸汽引出去，最大的挑战是热量损耗。行业平均水平是每公里温度下降3到5摄氏度，23公里意味着到用户端温度可能下降近100摄氏度。工程师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把温度下降控制在了每公里不到1度。对石化企业来说，这是一笔减碳的经济账。480万吨蒸汽意味着替代了40万吨标准煤的燃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对于前湾核电站来说，这笔能源利用效率的账同样可观。 核电机组的热效率从37%提升到了42.5%。
3: 我们再往前走，前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厂房的最核心的区域，反应堆压力容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这里面一呼噜的介质能够加热到300多度，然后并且输送到蒸汽发生器，一般来讲产生200多度的蒸汽。
4: 核能生产出来的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原来只是用来发电的啊，从发电蒸汽里面呢抽出来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个蒸汽呢来加热生产我们国营蒸汽，就实现了一个对余热的一部分利用。
1: 核能产业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明确提出，围绕核技术在医学诊疗、农业育种、食品加工、材料感性、安检安保等重点方向或领域的应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专精创新企业，力争核技术应用产业年直接经济产值达4000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来能源首次亮相，传递出清晰而深远的信号，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5: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也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人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的都搞糊了，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1: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2: 这个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2: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
1: 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招募已经从演员内部通告群扩散至全网社交平台，不同于社群内定向招募。网络相关兼职帖大多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6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3: 现有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都搞。本质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啊，眼睛一闭一睁，完还得自己对吧？喊卡卡完了之后，对吧？刚上完前，啊，开机吧，你这个人是这样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对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1: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3: 头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啊，要到可能300万啊。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I 剧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到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到10几天，对吧？这是关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40-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1: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4: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仿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5: 对，今天要交稿了，
4: 交片了。
5: 对，
4: 总市场现在多少了？
5: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万。
6: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1: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 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7: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3: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8: 一次都要钱
3: 啊，每次都要钱啊。
1: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

0: 新剧 90% 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 10% 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1: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啊，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2: 然后还有些接戏的，
0: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2: 这个片子有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0: 陆菲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3: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0: 好，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3: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要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3: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0: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3: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0: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4: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0: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5: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

0: 精品化发展，我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是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1: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2: 来落，来三二一，开始走，别戴口罩，跟上。
3: 放，王爷奉旨入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4: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1: 吕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她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她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5: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看我看，对，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嗯，那我直接就是开始啊。

0: 是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 对，
2: 对，嗯，但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
0: 了。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3: 于艳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4: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吧，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嗯，就可以做起来。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3: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7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5: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3: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3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正在回暖。
6: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

0: 计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1: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2: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1: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3: 同样的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4: 我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1: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3: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1: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3: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1: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5: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

0: 我们整个活动的话，全年肯定100多场以上，非常多，会不断的推出各种活动。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吸引人的产品啊，有了活动之后，大家才会不断的去来赶这个活动。
1: 除了不断推出活动，吸引大家的眼球以外，善于运用宣传，尤其是自媒体的宣传，也是荣昌区做出的关键选择。四月份以来，超10000多自媒体达人自发到荣昌宣推荣昌的美食、美景、新鲜人、新鲜事儿。为了鼓励自媒体，荣昌区给自媒体发放了网络达人证、自媒体证、美食体验券证件，支持他们参加荣昌各项活动的报道。甚至星火燎原和头雁引领网络达人培育计划也在6月6日正式启动。
2: 我们本身需要流量的，没有流量哪里增量啊？没有流量哪里知名度啊？你酒好也怕巷子深啊，你还要通过一个新的媒体啊。那么我们现在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机会啊。
1: 荣昌2015年撤县设区，并逐渐由农业县向工业区转变。目前的制造业中，农产品和食品加工是第一大产业。从地理位置上看，荣昌位于重庆最西端，四川和重庆的交界处。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中，鲁俄的爆火为荣昌做了最好的城市营销。但对荣昌来说，城市营销并不仅仅是为了文旅产业。
2: 那我们这个抓住这个流量，它有高峰也会平复下来，我也清楚，不可能一直顶着高峰，一定会下来，下来当个一定不会落到原来的位置。那么我们当时顺势而为，借势而兴，现在顺势而上，就是做大产业，做强主体，把荣昌整个的一产、二产、三产提升起来。
1: 借着荣昌鲁俄的热度，5月17日，荣昌区举行了2025年产业发展招商推介大会，300多家企业报名参加。江苏的这家羽毛球生产企业就是当天签约的一家。6月10号，双方约定移交厂房。
3: 他们预计今天下午4点左右会弄好，然后就移交给你们。
4: 好的，好的。
3: 但是你那个设备现在？
4: 我们设备是昨天晚上发出来的，然后今天下午大概就可以到了。
1: 4月份有合作意向，5月份签约。荣昌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局长王立亮告诉记者，这是他上任以来最快的一次招商。
5: 荣昌的城市 IP 起来了之后呢，我们感觉有几点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视频招商来留言的多，来主动过问的多。第二个呢，是平时联系的比较少就跟谈的企业突然哈加快了步伐。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企业主动慕名而来，主动找到我们来谈项目、谈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 IP 对招商的带动也是挺大的。
1: 今年44岁的王立亮从事招商工作不到一年，荣昌的爆火也让他找到了自己工作的突破口，视频招商。挥写之间就展示了荣昌区的机会订单、场景清单和重大的招商活动以外，短短2个月，粉丝已经达到了20000人。
6: 莫道人行早，更有早行人。今天赶个早班机，7:15飞湖北十堰，我们有个汽车梦。
5: 视频招商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消息，就我们现在统计呢，就有200多条，就主动来跟我们对接，说我有个投资意愿的。
1: 眼下，荣昌区招商主要围绕2大方向主力，一是鹅产业链，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重庆市确定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
5: 鹅产业链大概有20多个亿，有20多家企业，主要是呢鹅的前端的养殖，还有鹅的加工，包括后端的羽毛球拍的企业，还有羽毛球鞋的企业。生物医药也即将落地。
7: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祝贺项目签约成功。
1: 6月18日，荣昌区举行2025年第二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活动。42个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与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达84.3亿元。荣昌区爆火出圈后的热度还在继续。
2: 有很多说，哎呀，网红短红，最多10天，最多半个月，最多1个月，我们现在2个月了。而且现在2个月，我也希望人还能一点能一点，但是我把产业抓起来，机遇稍纵即逝。你看我们荣昌卖卤鹅的小摊小贩，家电也换了，房子也买了，车子也买了。

0: 衣服也买了，想当小饭粥。然后哎，我们小面馆，你看我昨天吃个小面馆，他说就我马上装修了。哎，我说你就马上装修，他说我赚的钱了，我怎么不装修啊？他原来没钱，要把装修装上也带动起来啊。从目前来看，这个荣昌的社龄和消费已经走到全市的前列，我们的一到四月份的投资，这个特别是工业投资增长接近30%，所以整个发展的态势是非常好的。
1: 荣昌借着鲁俄的热度，正在忙着招商引资、布局产业。而另一个网红城市淄博，2023年凭借烧烤火爆出圈，当年接待游客超6000万人次。2024年，淄博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又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淄博烧烤的现状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到达淄博的时候，恰逢高考前夕，淄博市和往年一样，开启了户考模式，对街边商户的营业时间做了一定的限制。但即便如此，当记者在晚上8点来到著名的八大局便民市场的时候，这里依然热闹非凡。八大局便民市场在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的表现令人侧目，第一天到这里排队买小吃以及旅游打卡的游客就超过19万人，以至于当地不得不开启限流模式。八大局也由此被网友称为最牛5A级菜市场。2024年和2025年的五一假期，这里依旧热度不减。假日过后，人潮退去，但是这里的生意依旧不错。这家烧烤店100多张烧烤桌炭火通红，烤肉的滋滋声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3: 刚开始来的时候没有想到人这么多，吃烧烤还需要排队之类的。
4: 想吃吃这边串到底啥味道，搭配这个葱跟的小饼也是第一次。
5: 我已经是第3次了。
6: 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啊？
5: 肯定是好嘛，然后好吃的好玩的，就是那种烟火气嘛。
7: 我从河北来的，
8: 山西的。
9: 我从禹城。
10: 我们从济南过来的，
11: 日照
12: 龙营。
2: 淄博依然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这其中以山东省内的游客为主，主打一个周末游。据店员介绍，每天从下午5点半开始，店里就陆续有客人排队，一天下来座位要多次翻台。
0: 一楼有没有空座？一楼
13: 每天都能爆满。
14: 啊，一天要翻几次台啊？
13: 一天翻5、6次。
2: 八大局依然火爆，但记者注意到，热闹的场景仅限于八大局的核心区域。八大局周边这家烧烤店，几百平方米的店面内摆放着近200张烧烤桌，但此时店内只有不到20桌客人。烧烤店老板解释，现在并非旅游旺季，又恰逢高考，所以客流量有所减少。对此，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4: 应该快了吧？大学生放假，孩子放假。也就到了最旺季的时候了。23年人最多，但去年人也不少。今年我觉得应该是爆满。
2: 2023年，让淄博烧烤迅速扬名的，还有当时火速开辟的新场地。这个距离八大局便民市场12公里外的海悦龙宫，是淄博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为了让游客能尽兴而来，淄博当地在海悦龙宫开辟了这片面积达4.3万平方米的场地，能够同时容纳几千人就餐。当时仅用10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并在2023年五一期间正式对外营业。开业之初，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15: 几百人、几千人的、几万人的，咱都可以去做一个承接。
2: 但是现在，偌大的烧烤广场显得有些冷清，广场只开放了一半的面积，开放的这一半，也仅有5家烧烤店营业，客人更是寥寥无几，和2年前最火爆的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记者也能感受到，淄博烧烤的热度还在延续。2年前烧烤的火爆成为了观察这座城市的新窗口，人们发现了一些淄博以前不为人熟知的亮点。
16: 琉璃它非常古老，而且它被挖掘出来了，也是探索了一些历史文化。
2: 在陶瓷琉璃博物馆门口，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记者在现场观察了30分钟。

0: 平均每一分钟都有50多人进入场馆。跟随游客走进这座2万平米的博物馆，18个主题展厅里人头攒动，游客以年轻人居多，美轮美奂的展品让人感叹，原来淄博竟然是北方瓷都，而且已经传承万年。2023年，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180多万人次，2024年全年接待游客270多万人次，增加量一下子上升了约50%。而在2022年，这里仅接待游客11.2万人次。
1: 因为淄博它的这个底子还是非常好的，首先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这个齐国的首都，历史上的这个产业，对吧？陶瓷的这个文化，包括现在的这个产业，其实石化呀、陶瓷啊、建材啊这些，包括它的一些新的这个产业的培育上，其实也有很多亮点。
2: 有请众位贵宾进城观赏。
0: 在淄博周村古商业街，记者还见到了香港的旅行团。导游向我们介绍，随着2023年淄博烧烤的爆火，前来淄博的旅游团明显增多了。
3: 很多游客他点名，我去山东一定要去淄博这个城市去看一下。
0: 游客的增多给古商城这条街的生意带来了不小的推动。
4: 5点来钟就和出面来，开始打了以后就开始卖，
5: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啊？
4: 几百包是没问题。
6: 烤豆皮干了有8年吧，这把一火了，带动的这把差各个行业都挺好，最好的基本上卖7000来块钱上。
0: 餐饮升温，民宿爆火，周村古商城的负责人金春宝向我们介绍，显得不那么突出，但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淄博凭借一把羊肉串将这个工业城市硬生生抬到了旅游城市的行列。但是刘宝奎最看重的还是淄博几乎无差评的好名声，
1: 确保游客没有负面的消息，这个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对这个网红城市它是零容忍的，我觉得是网红城市它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它得到的东西，对于它去招商引资的这个来说，这完全是降维打击的。
0: 刘宝奎认为，网红城市吸引的流量会倒逼一座城市改善营商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差评的淄博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他希望第一个吃了网红螃蟹之后的淄博能够趟出一条老工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1: 这个网红城它红了之后，对它去争取更多的这个国家这个中央预算类资金的支持也好，或者是专项债的支持也好，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烧烤给淄博带来的流量还能持续多久？还会给这个工业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和淄博类似，2024年，甘肃天水同样只凭借一碗麻辣烫，把自己送上了热搜。一年过去了，现在这座西北小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7: 对于这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它是麻辣烫比较有名，但是过来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城市它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底蕴。
0: 为了让游客在天水玩得放心舒心，当地开通天水麻辣烫服务热线电话，并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麻辣烫服务保障专班，主打一个让游客舒心体验。天水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天水麻辣烫的经营店面火爆之前有212家，去年最高峰时有577家，目前在经营的店铺有472家。大浪淘沙，天水麻辣烫还是热度不减，
8: 还是和去年差不多，可能就是700-800人啊这样子的，从早上的10点半到晚上8点半到9点才能结束，到高峰区就是2个小时以上，周末的话就是1.5小时到2个小时以上。
0: 作为天水麻辣烫流量出圈的源头，哈海英麻辣烫店在这一年多来并没有扩充店面，甚至没有多支一口烫锅，表情哥依旧和姐姐海英天天在店里忙碌，但传统小店也用另一种方式连通了五湖四海的大市场。这一年来，哈海英注册了商标，研发上架了各类料包和速食产品，通过直播网店

0: 销售。
1: 产品就是辣椒面呀，或者是那个花椒呀，还有那个料包，对，还有那个炒菜用的那个辣椒段儿，都有，现在不断的在上新。
0: 线上流量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堂食生意，精准瞄准全国食客需求，天水本地食品企业迅速跟进，开发麻辣烫预制菜和底料包。这些天水味道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销量持续攀升，不仅带动周边市县土豆、辣椒、花椒、胡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和销售，更促进了上下游产业链快速崛起。
2: 从事天水麻辣烫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天水麻辣烫火爆之前总共有9家，那么天水麻辣烫火爆之后呢，一度增加到了50家。预包装产品和干谷辣椒，这两家现在是目前最为畅销的两类产品。干谷辣椒呢，网上的这个销售一直在以50%的增长幅度在增加。
0: 2025年1至5月，天水共接待游客2592.8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2.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3%和6.65%，创历史同期新高。在麻辣烫流量火爆一年多之后，为何天水文旅成绩单上的数据还能如此亮眼呢？裴康吉告诉记者，天水麻辣烫的热度虽然没有刚开始的爆火，但整个天水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另外，让游客青睐天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种活动的密集举办。今年春节之后，天水累计开展了210项、655场次主题活动，热点一个接着一个。此外，天水还打造夜游、夜品、夜购、夜宿、夜娱等多业态消费场景，通过玉兰巷转角楼等沉浸式体验场景，提升旅游吸引力。
3: 好多游客呢，可能是通过麻辣烫知道了天水，但是我们要做的呢，是让游客知道天水不只有一碗麻辣烫。我们还有大地湾，还有麦积山石窟，还有伏羲庙，是一座宝藏型的城市。
0: 除了旅游研学、冰箱贴、毛绒玩具等围绕麻辣烫及其他天水元素开发的文创产品也日益丰富，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也延伸了消费链条。
4: 我们有100个系列，600多个品，现在到6月份以后，马上我们又最近又增加了新品，大概就达到将近700品种了。
0: 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加，天水的旅游服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商超增设24小时便利服务和智能无人售货终端，交通部门增设外地旅游车辆临停点。政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全方位提升这座城市的旅游接待能力和友好程度，让这座西北小城持续红火下去。
5: 城市突然成了网红，是机遇也是考验，流量来了怎么接住，怎么用好。荣昌马上推出免费交通、开放政府食堂，淄博努力打造零差评口碑，而天水则是活动不断，还卖起了预制菜和文创产品。他们的做法虽然不同，但核心都是用真诚服务吸引游客，用实实在在的产业吸引投资，用自身特色延续热度。火起来可能靠运气，但是一直火靠的是真本事。希望这些城市都能够抓住机遇，把网红变长红，让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6: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7: 告别汛期雨水倒灌，高楼层实现供水自由，城市更新如何让里子工程实起来。
8: 现在水改造以后挺好，这边什么时候洗都可以，高峰时候也可以洗。
7: 治理停车难，搭建梦想小屋，城市更新如何更精细更有温度。
9: 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7: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城市就像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随着时光流转，也会出现基础设施老化、功能布局失衡等各种城市病，需要及时进行体检和治疗更新。下雨天污水冒溢，家里洗洗涮涮水压不够，小区里面车位总是抢不到，这些看似生活当中的小事，却考验着一座城市里子工程的成色。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如何能够让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常住人口2487万， GDP 5.39万亿元，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在急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棘手的城市治理难题。停车难就是上海老旧小区居民的切身痛点之一。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街道，由于部分社区规划建设早，区域内繁华商圈多，停车难的矛盾更加尖锐。
2: 平时加班比较多，那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呢，经常遇到就是因为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没有停车位的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因为过于拥挤，可能会造成一些刮擦啊这种小矛盾。
1: 朱博告诉记者，以前只要加班晚一点开车回来，小区内外就都已经停得满满当当，无奈的他只好停到1公里之外的停车场。
2: 要走两条马路，可能要差不多1公里吧。本身已经加班到很晚，深夜再走1公里，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比较累的。
1: 更让他肉痛的是，还得负担一晚将近100元的停车费。朱博现在停车的地方是小区附近的商务楼停车场。此前，这个商务楼周边的小区大多面临停车难题，居民们时常为抢不到车位而烦恼。
3: 我们小区是2003年建成的，总共只有190个标准停车位。按照规约来登记的业主车辆呢，我们差不多有将近370辆，其中光零包月车呢就已经有差不多将近220辆左右，那么已经达到了小区的一个极限。
1: 城市更新不光是房屋、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一个个小小的停车位如何能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被腾挪出来，是一个细致活。
3: 因为在于疏于管理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车辆是相当大，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小区光亲情车就有差不多500多辆。
1: 所谓亲情车，就是以探亲、临时拜访等名义长期占用本就紧张的小区车位资源。当车位和亲情人情捆绑，问题一下变得很棘手，该如何破解越积越深的供需矛盾呢？
4: 小区停车的单证合一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核实一下。这次的登记最大限度先保证我们的业主的首辆车能停进来。
1: 业委会、居委会与物业三方联动，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对小区的停车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每辆车的车主是谁？停放位置、停放信息，车主和小区业主究竟是什么关系？系统里都一目了然。厘清了车辆、车主、业主信息，接下来就是引入价格杠杆。
3: 第一辆车一包月的话呢是150块钱每月，第二辆车呢是400元每月，那么第三辆车呢暂时没法给予一个优惠。临停的每户第一辆车呢是5元每天，临停的第二辆车呢是五元每小时，那么一天40元封顶。
1: 差异化定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矛盾，但小区内部车位资源依旧紧张。
5: 机动车辆停放这个工作，我们不但要小区内自身挖潜，因为老旧小区它无法满足当前的业主居民的停车需要，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借助社会的资源，我们就联系了周边的商务楼宇做一个共享。
1: 经过多方协调，黄兴雅苑与周边商务楼宇达成共享停车协议，要实现车

0: 车位共享让原来的车位主人和附近居民不打架，这就需要对商务楼与停车位进行重新划分，并对原有的停车系统进行改造升级。经过软硬件的同步改造，如今小区旁的商务楼停车场每天下午6点至次日早上8点向已登记车牌的居民错峰开放，居民只需支付优惠价格即可停车，大大缓解了晚间车位紧张的难题。
1: 因为在我们五角场，我们与其他街道不一样的一个特殊的优势啊，就是我们五角场商圈很多，我们在不断的在联系，来开放，来试点，来我们说来研究，来协商，开放更多的这样子的社会的停车场，实现错峰的朝夕式的住宅小区的停车的需求，机动车辆停放的。
0: 龙海滨告诉记者，共享停车模式既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也能给社会停车场的空余时间带来效益，是他们在城市更新中探索出来的新办法。
1: 商务楼宇借过来的。
0: 接下来他们还打算在面向周边商业体进行挖潜，对部分利用率较低的地下非机动车库进行改造，建设共享停车区，释放更多车位，方便周边居民就近错峰停车。
1: 条件
0: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正以挖潜空间、错峰共享、多元共治的方式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这种从细节入手的城市微更新，正让一个个方寸之地焕发出包容与活力。在繁华的大上海，从细微处着笔的城市更新还在更多角落悄悄展开。
2: 他们也在做城市的微更新，某种意义上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微更新。
0: 在这个街角的红房子里，复旦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你一言我一语进行着讨论。
2: 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情境当中去。比如说今天我讲这个微更新大治理的这个逻辑，我们恰恰放在一个微更新的一个实践的空间里面，学生环顾四周，你会看到我刚刚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例子我都从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单元开始。
0: 小区墙外的房子一年前还是一个荒废的餐馆，如今被改造更新成了这样一个温馨漂亮的空间，还被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梦想盒子。之所以把课堂放在这里，是因为郑冰岛长期从事社会治理研究，他希望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身边城市更新带来的改变。这个梦想盒子的主理人薛阳也是城市微更新项目的合伙人，正是他的加入，使这个曾让居民头疼的空间如今变得热闹又充满温度。
3: 传统的我们做城市更新更多的关心的是空间，但现在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关心的人，包括人和空间之间，我们叫人地关系之间的重建。可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承载的这个因素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被看到，不仅仅是空间本身。
0: 梦想盒子位于居民区和复旦大学校区连接的地方，薛阳常说这是一个书香气和烟火气交汇的地方，所以这里的更新一定不是推倒重建那么简单，而是要让这里成为人和人紧密连接的地方，让附近的人都参与到梦想盒子的填空中来。
3: 就是梦想盒子，这虽然是一个两层楼的不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但我们把这个盒子里面拆成了7个功能的空间，然后每一个空间它也可以承载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
0: 在梦想盒子，老师可以来讲课，居民可以来歇脚喝咖啡，小朋友们则成了这里最活跃的创业者，不少孩子已经成为了梦想盒子里格子铺的店主，开启了自己的人生第一笔生意。
4: 我觉得有这个小格子之后，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也成为了一个小店的主人了。这个房子它本来是开饭店的，现在不用了，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这样，就是可以卖吃的卖喝的，而且楼上还可以写作业休息呀。
0: 薛阳介绍，梦想盒子里举办的公益活动一律免费，而部分商业活动则适当收取费用，用于日常维护和空间运用。

0: 他希望通过这种自我造血的方式，让梦想盒子越来越好，也让这个社区空间持续释放温暖与活力。在上海，像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微更新正在悄然发生，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为了保障行人通行，苏东杰和同事们要第一时间赶去清理路面的积水与落叶。辛苦过后，他们有一个可以歇脚取暖的地方。眼前这个干净明亮的小屋，正是社区微更新打造的暖心小站，不仅为居民提供便利，也为快递员、保洁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热饭、避雨、休息的空间。
1: 下暴雨的话，下得大的话，也可以过来避一下雨，就是歇一下。夏天的时候就是热的时候可以过来歇歇脚，然后累的时候过来歇歇，然后倒点水喝。
0: 这个小屋虽然只有几平方米大，但空调、冰箱、微波炉、烧水壶应有尽有，而这些家具都是附近的居民捐赠过来的，为的就是让辛苦工作的劳动者们能够吃上热乎饭，喝上热乎水。
1: 每小年就是要带一点饭菜的话，要去附近的餐厅去给人家热一下、拽一下，有的时候就是也不太好意思，就吃点那个凉的就可以了。
2: 今天我正好烧了一点饭吧，有给他们送一点，因为下雨天嘛，对吧，给他们来送一点饭。
0: 一顿热饭的温度连着一座城市的体面与人情，一个小小的空间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3: 这个是温馨的家庭家，
4: 虽然这个小屋的大小只有方寸之间，但是它给社区的居民、给周边的劳动者们带来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是远远大于它的面积的。
0: 在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秦恒看来，城市更新的意义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大拆大建，而是在润物无声的细微之处。每一次微改造都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用心雕琢，藏着温度，更藏着幸福的答案。
5: 我们在推进这些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这里的群众居住更舒适，吃饭更便捷，停车更方便。同时呢，我们特别重视群众的全过程参与，让每个项目啊都是群众做主人，真正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夏季汛期频降大雨，老旧小区里污水冒溢，雨水倒灌，这是老街坊们最大的烦心事。
6: 要下大了雨都没法堵车了，上班没办法，我们就是一般不出来，没法堵，你说心烦。
0: 住进了心心念念的新楼房，但高楼层的居民却时常面临水压不足的困扰，做饭、洗澡、洗衣服都得看点挑时间。
7: 水大水小，尤其用水高峰的时候水要小一些。
0: 不论是排水、供水还是燃气电力，每一座城市的运行都离不开各种地下管网构成的城市生命线，生命线的运行状况牵一发动全身。市民们面临的闹心事儿，其实正是城市更新的方向。最近在青岛市南区，一场供水管网的地下手术正在展开。
8: 这是起吊，起吊，慢点啊，慢点，吊上司机注意，慢点啊，慢慢起，慢慢起。
9: 咱们现在所在的工地呢是南昌路工地，是要将运行40多年的这个水泥管道要全方面的更换。原来的水泥管道呢比较脆，而且容易结构。
0: 更新换代之前的水泥管已经服役40多年，年久失修，加之用水压力加大，随时都有爆管的风险。
9: 水压高了容易爆管，水质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0: 老管线的运行风险与日俱增，居民们也天天盼着能早日实现用水自由、水质保障，压力给到了负责工程进度的立言。
9: 青岛老城区道路比较狭窄，特别是市南区啊，还有一些这个老的文保单位，还有一些道路比较窄，单向交通对我们这个施工还。

0: 而影响比较大，我们所以尽快施工，尽快退场，减少对老百姓的影响。
1: 2024年起，青岛启动了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计划3年内更新约80公里管网，覆盖130个路段。今年的改造目标是35公里，涉及青岛的3个老城区。在老城区里做地下管网改造，施工人员会面临哪些挑战呢？在施工现场，记者就看到，工人正在一根管线下来回穿梭作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电力、燃气、供热有一些横过路跟我们交叉的，包括上下交叉的，有一些还有排水管道，都是可能预见的。我们也施工之前也做了专项的保护方案。
1: 老城区里人口密集，道路狭窄，管线复杂，在这里做管网更新难度比新建还要高得多。除此之外，丽岩还面临更大的挑战，就是这一轮的更新并不是简单的换管子修管子，而是要对改造片区的地下管网运行逻辑进行再造，其中最关键的是设备的智能化升级。管线更换完成后，还需加装传感器，后续管网的运行数据要实时回传至调度中心。
2: 像今天改造的这些管线，在改造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的这个信息都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这样就会同步看到像管径、材质，包括上面的一些附属的设施，像阀门，包括消火栓之类的，都可以直观的在这个系统当中看到，来提升我们这个信息化的管理水平。
1: 这里是青岛市供水企业的运营监管指挥中心，也是青岛市供水的中枢神经。在这里，记者看到了配合管网改造同步上线的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将会怎样和地下管网打配合，发挥作用呢？
2: 水质、水压和流量的这种监控的这种在线设备，相当于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来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控和管控的这样一种管理水平。
1: 作为安全生产运营负责人孙贤鹏，每天至少要来调度中心3次，他必须时刻掌握供水系统的运行情况。他告诉记者，除了主干管网的智能化改造，这次的供水改造工程还把供水最后一公里面临的难题列上了日程。
2: 我们还建立一个这个二供管理的信息化的这样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供水泵房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区，然后还有这水泵的一些进水和出水的压力，包括运行的频率、电流和电压。
1: 孙贤鹏所说的二次供水改造，是为了解决高层用户水压不稳而进行的供水泵房更新。在青岛市南区一处高层小区的负2层，记者看到了不久前刚刚启用的新泵房。
3: 这个进水压力是不是市政管网压力增大了吗？它这个进水压力，那个市政压力到时候回去落实一下。有没有发现什么？
1: 供水泵房内2名巡检人员正在逐项记录数据。与改造前相比，这里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王哲告诉记者，这次改造将供水压力划分为低、中、高3区，1至5楼为低区，其余楼层分属中区和高区。新泵房配备了3台水泵，用来调配不同楼层的供水压力。
3: 现在以3号泵正在运行，它的目标压力设定值是1.05兆帕，它的进口压力是0.49兆帕。然后也就是说，相当于加了0.6兆帕的压力，就是通俗来讲，就是60米水头，大约能将压力达到二十楼左右。
1: 新泵房建了，水泵也运转起来，那么居民们对二次供水改造的真实感受究竟怎么样呢？记者随机来到了这个小区12层的一位住户家里。这栋楼一共有20多层，之前10层以上的用户做饭、洗澡、洗衣服都得看水压高低的脸色错峰行事。
4: 没弄的时候，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避开这个高峰了。最多的时候还是做饭最多，洗衣服都是避开高峰的。
1: 那么经过供水2次改造之后，现在用水能畅快起来了吗？
4: 再见。现在水改造以后挺好的。

0: 比较平稳，水流量都可以，随便什么时候洗都可以，高峰时候也可以洗。
1: 李建华说，自从能痛快地用上水，一家人的幸福感一下子上来了。管网改造是城市更新里子工程，虽然在平常看不见的地下，但却是伸向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另一项城市更新工程也在地下如火如荼展开。
2: 需要协调一下办事处，协调一下国土部门，是吧？
3: 对对对，再就这些管线的迁改，管线的迁改因为牵涉的规模太多。
2: 好的好的，这样我们回去抓紧联系他们。
1: 这是一处城市综合管廊的施工现场。综合管廊是城市管线的共享空间，把原本分散的水电气等管线集中在一起，便于集中管理和维护。这个管廊设计全长7.2公里，建成后能够集成8大类16种管线。
4: 传统的管线也好，电线也好，它都是铺露在阳光，铺露在城市空间里的，往往呢会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和一些不可预的一些情况呢，把它放在地下的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空间里之后啊，它的这种稳定性包括安全性就大大的提高了。
1: 那么除了解决稳定性安全性的问题，综合管廊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潜力呢？王化胜所在的古镇口核心区近10年引进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和商业配套快速聚集，对能源、供水、通信等城市命脉管线的需求迅速上升。如果按照来一个建一个的老办法，马路会需要频繁开膛破肚，究竟该如何改变马路拉链的发展困境呢？
4: 这样一个综合管廊，它在里边不仅可以说是玩积木，甚至可以说是在里边可以变魔术啊，可以把这些东西进行一个立体的调配，包括一个多空间的布局，这样可以根据多个这个市政服务设施的这些企业，包括电力、电信、强电、弱电、给水、排水，他们之间的这种需求吧，可以进行灵活的使用。
1: 搭积木变魔术，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基础设施，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从粗放发展向精细运营转型的关键一环。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各类城市综合管廊194公里，入廊管线涵盖供水、雨水、污水、热力、燃气、电力和通信等8大类，线缆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
5: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地下管网改造升级，到老旧小区停车困局的破题，再到沿街老旧商铺变身社区共享空间，这些隐蔽工程和细微改造是城市更新中夯实根基的里子工程。今年5月，中央印发了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提出城市更新的8项主要任务，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乎百姓生活的里子工程。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引擎，更是民生福祉的温度计。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面子是城市的形象，里子是城市发展的筋骨。只有里子过硬，面子才能持久换新。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更新过程当中，颜值和内涵双双提升，让城市既有光鲜的外在，更让百姓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